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

0: 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聊一个话题是。重症肌无力的防治，有关于这个疾病的那些事儿。那今天呢，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脑病中心的吕志国教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首批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现任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肌无力亚专科负责人、神经免疫组组长。那首先呢，来问候一下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呢，吕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有关于这个重症肌无力防治的一些相关话题。那首先呢，一提到这个重症肌无力，我们首先就得了解一下什么是重症肌无力。
1: 啊，好的，事实上大家听这个名的时候呢，事实上觉得这个病可能特别重啊，可能离咱们比较遥远。但事实上呢，我们近期会发现呢，周围的人呢得这种疾病呢特别多，所以呢，我大概先说一下这个病的一个基本概念吧。也就是说，当你会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你会考虑这样一个疾病。那重症肌无力呢，它是一个病变的。部位呢是在神经和肌肉接头这个位置，啊，它出现了一个传导的障碍，什么原因导致呢？就是我们这个自身免疫出现了紊乱，导致了这个产生一些攻击自身的一些抗体，啊，产生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呢，它的症状，我们从上到下说，比如说早期有些人就会出现眼睑下垂，就是一侧眼睛抬不起来了，啊，还有看东西重影。啊，就我们说的复视，还有一些人就出现咀嚼的困难，就嚼东西嚼不动了，啊，咽东西有费劲了，啊，甚至出现了，四肢近端的无力，比如说我们说有些女性说我这个梳头的时候，我抬胳膊抬一会儿就是费劲了，啊，或者我们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坐一会儿起不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四肢近端的无力，甚至呢有些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出现这个呼吸的无力，就是。哎，查这个肺的疾病的时候呢，发现肺没有那么
0: 问题，
1: 但是呢，他就喘气费劲。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我们这个重症肌无力，它也是一个需要鉴别的一个点。所以呢，综上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啊，可能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疾病叫重症肌无力啊，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产生了一些抗体啊，它阻止了我们这个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位置，这个神经递质的传导啊，出现了以肢体无力为主要症状的一些这些疾病啊，这是我们的重症肌无力这样一个病。
0: 其实一说到重症肌无力，就感觉非常严重，那看肌肉无力了吗？那我们说这个重症肌无力现在它的发病频率或者说发病概率能有多大呢？
1: 现在目前呢，我们最新的这个指南里面就是进行了一个更新啊。事实上，我们之前是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的啊。在最新的指南里面，是我们这个发病率在10万分之0.68。事实上看这个数字呢，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也就20-30万这样一个概率去算啊。但事实上呢，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临床这个住院的病例。所以呢，它就有好多，比如说以眼肌行为主要特点的这些病人呢，他并没有纳入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呢，他的发病率要比这个高很多啊。所以呢，目前呢，事实上各个这个中心也在登记这些数据，可能在后期或者10年啊或者5年，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它要远高于这样一个数据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如果你出现了类似于眼睑下垂或复视的这种简单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关注这样一个疾病啊，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啊，是这样一个。
0: 那它有什么具体的临床特点呢？就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

0: 非常简单的，可能现在发病比较多的就是眼睑下垂呀、然后就是
1: 肢体无力，
0: 肢体无力，
1: 他这样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呢是在骨骼肌啊，
0: 骨骼肌
1: 啊，就不是我们说的平滑肌啊、就是说比如说脏腑比如说心脏上它有这些平滑肌啊，子宫上有平滑肌，但是我们比如说做运动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肌肉之间进行协调，这是我们说的骨骼肌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随意肌肉，我们让它去做动作的时候，它要去做，这是随意肌啊。然后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波动性啊，波动性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说有些人是沉轻物重。有些人呢是沉重木轻，它不太一样，
0: 就是有的人早上起来轻、晚上睡觉前比较重，
1: 这个大部分呢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有些人用了激素之后呢，他可能就倒置过来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重，但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轻啊、这个因为用了激素之后呢，可能激素的分泌它就变了啊，这就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有波动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呢，他的症状好；有一段时间呢，他症状又不好了啊。他这个成一个波动性。然后呢，还有一个逐渐的特点，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从一块肌肉啊向另外一块肌肉去转变。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以眼睑下垂为主，就是眼上的肌肉，什么眼轮匝肌啊、提上睑肌啊等等。然后呢，后面有些人开始出现这种咀嚼的肌肉有问题了。还有出现这个上肢的近端的肌肉、下肢近端的肌肉，就是从一块肌肉逐渐转移到其他的肌肉这样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波动性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说，它这个肌肉呢，可能就是说，从左眼睛到右眼睛，它是这个交替的特点。所以这个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我们有时候在行业内就是总结叫随波逐流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是有一个临床不一样的这个特征，所以这个呢可能和其他疾病一下子到这个特别重，它有一个渐进性啊，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0: 那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对他会带来哪些影响？
1: 刚才我就说了他这些他的临床特点，就会发现呢，有些人他的早期他症状相对比较轻，那逐渐呢他就会到我们全身的症状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了，比如说刚开始可能一只眼皮就不行，后期两只眼皮不行，在后期那个出现了看东西成影，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的很多
0: 他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单侧的大病
1: 对多数都是单侧疾病，然后交替的到另一侧眼睛然后呢有时候伴随这个眼睑的这个我们说眼球的这个活动上出现，这个时候就是看东西一个变成两个再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人逐渐他上肢无力的时候，他比如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他干一会儿他就劳累后的就加重了，他就没有力量了，这事实上他的生活压力就特别大这是我们说对他生活影响。另外一点就是他随着这个生活质量生活能力的下降，他的这个工作就做不了了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收入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情志抑郁这个焦虑等等它会非常影响这个人后期的发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大家可能都知道自身免疫性疾病它随着什么呢，情绪的影响特别大。
0: 对
1: 它有些时候呢可能上一股火，或者这个家里面出现很大重大的事情，它一股火上来之后这个疾病可能早期就是一个肢体无力，后期就出现了呼吸的无力，
0: 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本身这个疾病它发病然后在进展过程当中，可能对于他工作就带来影响了。
1: 对，
0: 那工作带来影响，比如收入就带来影响，然后这个家庭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又来一股火或者说是这个对自己这个疾病没有信心然后这个情绪上出问题之后，对这个疾病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1: 对，它就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就是它可能会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患者的本人，对我们的社会整个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如果在早期治，效果是，比如说疗程也很短，
1: 对，
0: 治疗的时间很短，然后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所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发现这样一个疾病。这个事实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有大部分人是在眼科就诊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了，比如说，单纯的一个眼皮下来，这个我们老百姓不导致这个病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

0: 我是不是眼睛出现了问题？
1: 嗯嗯
0: 啊，或者是有些人出现了看东西重影，他也会想，那我可能眼睛出现了问题啊，
1: 是不是散光？
0: 对对对对，他就到眼科去看。那到眼睛科看，如果是有经验的，或者有这种亚专科的这个医院的之后，哎，他可能就建议你到神经内科去看啊，或者脑病科去看。这个时候事实上他就加快了这个疾病的诊断。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乡村呐，或者就基层医院的时候，他对这个病本来是罕见病嘛，他就是发现的没有那么及时，他就在按眼科去治，逐渐逐渐会发现这个眼睛越来越差了，另外一只眼睛出现问题的，这个时候，哎，他可能觉得这个不是眼科疾病了，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诊断，这早期去快速的诊断呢，特别重要啊，所以这块我们就说，讲到这个说，啊，他怎么去快点去诊断，然后呢，才接入到我们后期，他到底是不是重症肌无力？那他到底是怎么去如何治疗？可能我们后面要讲。
1: 嗯嗯，其实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档科普类节目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遇不到，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类似于这样的症状，眼睑下垂啊，视物双影啊，此时呢，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基层的啊，像乡村啊，我们自己可能会考虑一下，别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小看它，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三甲医院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呀、脑病科呀，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趁轻治。不要等着说开始按眼病然后去治疗，接下来呢可能出现这个四肢无力的时候，这个让他有一个延续的发展啊，然后再去治疗哈。那这个我们说重症肌无力它是怎么样诊断的呢？
0: 好啊，这个诊断呢事实上就是现在目前重症肌无力呢它研究的相对比较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说它是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上呢，我们就要整个去查在它这个神经肌肉接头这块形成障碍的这个流程上啊，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病人，我们可能去看他的临床症状啊，比如说他的眼睑下垂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我们查体的内容啊，比如说做这个疲劳实验啊，疲劳实验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是向前看啊，那时候我们就让他向天花板去看，做疲劳实验，一般看大概一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看到大概十几秒或者是几秒钟，他这个眼皮就耷拉下来了。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就叫疲劳实验啊。如果不是这个疾病的话，一般来讲啊，它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疲劳之后，它就加重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疲劳实验。然后另外呢，有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冰敷实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拿着一些这个冰的东西啊，冰袋啊，或者这个一个冰的瓶啊，去啊。按在我们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一侧眼睑下垂的这一侧眼眶和眼皮这个交界这个位置，可能我们做三分钟之后，这个眼睛刚开始抬不起来，后期就抬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冰敷实验，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是随便拿到就可以做的。啊，再就是呢，我们需要借助一些这个临床的一些检查了。比如说我们做的检查从头开始数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最敏感的，我们有个叫新斯蒂明实验。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新斯明打在我们的肌肉上，然后呢让它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人在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眼睛就抬起来了，实体就有劲儿了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它是干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这个神经递质啊将快速的保存住啊，不让它丢失的多啊，事实上这块呢可能说的诊断这块呢，刚开始我们可能落了一个内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用新斯蒂明之后呢它会出现这个症状的缓解啊，事实上在前面这块发病这块可能我们就给强调一点，就是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打比方我们说在跑一个什么呢接力赛，就是我第一个运动员呢要往下跑，跑到第二个人把这个接力棒传到给他，但是呢在跑的过程中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抗体啊，它这个抗体呢就把这个中间我们要传到这个接力棒给抢走了。
1: 那
0: 接力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乙酰胆碱这个
1: 药物
0: 神经递质。
1: 啊，
0: 神经递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是无论你跑多快中间有人抢你，这个时候呢肯定这个接力棒传不下去。
1: 对。
0: 就是在我们身上就觉得它就出现特点，就是它无力了。所以我们打这个新斯蒂明是干什么呢，打完之后呢它就是说首先就要把这个递质要传导下去。不让它去抗体去抢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人的力量就会短暂的出现这个力量的明显的恢复。 但是这个药物它有这个我说半衰期，它可能一会儿就没。

0: 没有这个作用了，他可能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力量又不行了。
1: 就比如说他拿这个接力棒能牢牢的拿住，
0: 对对对，
1: 在这个过程中能传过去，
0: 对，
1: 就是当他这个药物没有效果的时候，这个半衰期过去的时候，可能又被别人抢走了。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诊断的时候，这个心思地明实验特别这个重要。但是心思地明实验呢，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合适啊。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有这个哮喘呐、或有些人这个有尿这个尿的这个尿道的这个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所以呢在做之前呢我们要去评估啊，去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史啊等等去问啊，但是它这个副作用也比较多，比如说它出现这个这个我们说腹部啊这个消化道的肌肉的痉挛，所以有些人打完之后呢他会特别疼啊，特别疼啊，或者甚至腹泻腹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拮抗的这个药物，比如说阿托品啊，去拮抗它，这个是心思地明实验做的这个做的这个要求。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做这个胸腺的筛查。哎，这个说到胸腺的筛查，有人会觉得那你看我正常肌无力和我胸腺有什么关系是吧，胸腺事实上是我们这个什么呀，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这里面会产生一些 T 细胞啊 B 细胞啊，它是我们产生好的和坏的这个根源在这块儿。那比如说如果这个胸腺产生了这个增生啊，或者胸腺瘤，那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它就会这个第五部分第五部分会产生一些抗体之后呢，它就会攻击我们自己啊，就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接力棒那个抗体，就是它产生了坏的抗体来抢我们这个胰腺胆碱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说胸腺我们要查，就是查我们查这个胸腺的 CT 或者胸腺的核磁啊，去鉴别是否有胸腺的异常。因为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呢，至少有70%到80%人胸腺是有异常的。同时在这70%到80%的人中间，有15%到20%的人是有胸腺瘤的。所以呢，我们要做胸腺的筛查是在这儿呢。所以呢，我们总打比方，胸腺呢是一个叫我们叫什么呢？培养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果出现胸腺瘤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基本上要把这个基地给铲除。所以我有时候现在有胸腺瘤，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禁忌，我们要把胸腺瘤给它切掉。这样的话就是它不产生这种抗体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所以这个胸腺我们
1: 就原发的敌人给它铲除了。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上我们打比方就说，那你看我们是把它这个基地铲除了，但是呢，它已经缔造了好多这个恐怖分子在我们血液里面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检测这个血液里到底有没有这些恐怖分子，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重症肌无力相关的抗体。这个就是抽血去做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这个病人到我们医院说，那你这个检测这个血这个干什么呢？我们就要看看你的血液里面有没有这种坏的抗体，
1: 就残余的。
0: 哎，对对，有残余的。如果这个残余的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治疗上可能后面也讲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抗体是阳性的，和你的抗体是不是阳性的，可能治疗方案，还有临床有些药物的适应症又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说重症肌无力的抗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叫肌电图。是肌电图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肌电图，有些病人说那什么心电图，是神经肌肉电图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杵片呢，杵在我们的肌肉上，看看我们是否有这个低频重复电刺激衰减啊，或低频或这个高频重复电刺激递增啊，它也是区别不同疾病的一个这个诊断。但是这个诊断呢，一般来讲就是相对比较疼。我们会用这个几赫兹的这种电去电击，它就会有传导，看它的传导的时候，这个波是不是有逐渐向下这种递减的这种特点。
1: 它这个检查，这个肌电图和心电图不一样，心电图你给它弄上之后，它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对对对，这个
1: 肌
0: 电
1: 图
0: 还是有些人是承受不了的，
1: 因为它是在刺激的过程当中来检查这个神经肌肉是什么样子。
0: 但是这个为什么说必要做呢？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是眼畸形的，他可能只有50%的人是阳性的那50%的人可能是阴性的，但是这50%的阳性呢，他可能向全身转化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有些病人说，那你看我这个眼睛我没有那么重啊，以后我是不是就没啥事啊？可并不是，
1: 你看分类型
0: 对对对，他有些人他一旦这个肌电图是阳性的，抗体又是阳性的，那你向全身的转化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的这些检查我刚才说了，我们说临床中我们要去查体做一些这个实验，然后呢我们要做胸腺的检查，用这个肌电图的检查，要做抗体的检查，要做这个药物药理学的检查，就基本上这些检查下来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些这个疾病，特别重症肌无力，这个时候呢

0: 们就诊断清楚了。另外一点呢，可能对他的分型，像您说的这个分型也出来了，因为有些人只是在眼上啊，有些人是全身的，有些人甚至出现呼吸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会在临床中分出这个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和重症肌无力危象这样三大块啊。事实上他的这个预后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诊断可能跟大家说的比较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

0: 那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单纯就是眼疾的特点。
1: 嗯，
0: 事实上当时我去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呢，我查了前面的所有的检查，我觉得都不像。
1: 哦，
0: 但是他逐渐逐渐发展的时候，哎，他的这个眼睛的疲劳实验的这种特点就出来了。刚开始他非常不明显，疲劳实验呢、冰敷实验都不明显，但后期的时候他逐渐逐渐出现了疲劳后加重，就是疲劳实验出来了。
1: 哦，
0: 然后呢在后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抗体啊，这个抗体的时候，你看检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它就是阳性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能想就给这个患者节省一些费用，
1: 嗯，
0: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容易漏诊，
1: 嗯，
0: 啊，那这其实前面是不太像的，但后面我们把这个抗体做完之后，它就是了。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患友会说呢，你这个检查一定要做全，
1: 嗯嗯，
0: 否则的话，你这个前期可能就延误了诊断。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听临床医生的指导，别说这个贵呀或者怎么地的，真万一要漏了啊，你这个延缓治疗了，可能你可能
1: 后续的治疗费用会更高。
0: 对对对，可能后续就对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诊断可能大家说的多一点。
1: 其实虽然说的多一点啊，但是我觉着刘老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尽可能的通俗易懂了。嗯、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到医院不可能会有大段的时间就给患者讲这么多啊。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给你做这些检查但是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能了解到我这个检查是要做什么，这个检查是要排除什么，然后最终去进行一个诊断。那其实说到这么多，那还是想问一下，怎么能够比如说到医院哈，最快的就是说用最快的时间去诊断这个病、就是说我们把该做的检查都去做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事实上还有一些临床特别不典型的、这个时候呢除了检查之外呢，有的时候还要看临床医生的经验。
1: 嗯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说刚才说了眼疾型的这个病人要有10%到20%的这个人，他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1: 嗯，
0: 但他的特点就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或者是有这个亚专科的这个医院去诊断这个疾病。那、并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专病搞得越来越多了啊。事实上，就比如说，我搞这个疾病的话，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神经科的医生都能去诊断这样几个疾病，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包括后期的治疗，事实上你对这个整个疾病的发展呢、预后啊，你要有成一个系统，你才能这个疾病这个治疗诊断特别清楚，否则的话，有时候呢，你过多的给人做了检查，还不是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呢，有些你这个检查没有去做，或者是有些检查都是阴性的时候，这个就考验你的时候了。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去专科啊，亚专科的这个专门搞这个疾病的医生去啊，去诊断这样一个疾病。
1: 对，就是说临床医生的经验啊，并且呢，他还都是细化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这个疾病，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说在临床上有哪些治疗方案啊？就是或者是方法呢？
0: 好，这个疾病呢，事实上咱们总是在强调说它是神经肌肉接头的，
1: 嗯，
0: 定位的一个疾病，因为是这个我们说自身免疫性，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免疫功能紊乱了吧，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治疗起呢，事实上我们在调平衡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免疫稳态，就是说它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免疫功能低下了，
1: 嗯，
0: 而是免疫功能紊乱了。所以呢，怎么去调这个免疫功能紊乱？我们要从头去看，比如说从胸腺这块，从 T 细胞、B 细胞，然后到后面浆细胞，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从它产生这个正常这个抗体前面和产生抗体的后面啊，还有说产生抗体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环节，比如说补体系统这个环节，这个整个系统要去进行干预。这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过程，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上游的啊、下游的，啊，去治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当然有一些去对症处理啊，叫什么叫对症处理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劲儿了，那我是不是我能快速的马上给它缓解？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刚才我们说做心室地名实验这个药啊，它有口服的啊，就是叫秀比斯地名这个药，
1: 嗯，
0: 就大家。这个患友经常说的小名，
1: 嗯嗯，
0: 那这个药呢，它是怎么讲？就是短暂的，让你吃上之后呢，可能快速的给你缓解症状啊，基本在45分钟左右就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我们叫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就是抑制这个胆碱的流失啊，就是让它呢尽量的保持你的体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药呢，事实上我们刚才说了，它只是短暂的。 就比如说你饿了，我给你口饭吃、
1: 嗯、
0: 啊，那你可能就是
1: 解决暂时的这个饥饿，
0: 所以这个病呢。

0: 有些人病人来了说，你看大夫我也治了呀，我一直吃这个药，但是我为什么不好啊？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事实上你这个疾病这个整个过程你没有干预啊，只是对症的处理，就像我们头疼了吃片药止痛了，但是你根本原因没解决。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个要解决临时的症状还是要用血吡司明。当然呢，它这个药呢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吃完之后有些人吃肚疼腹泻啊，特别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然后这是我们说对症处理，再后边呢就是免疫治疗了啊。我们说你怎么去调免疫平衡？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啊、对，所以这块呢，我们就说分几种药物去跟大家讲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个激素啊和非激素类的，这是我们叫免疫抑制药物啊，就是激素类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当然我们讲学名哈，这个醋酸泼尼松啊、甲泼尼龙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那这些药呢，它是干什么呢？就是调节我们从，不是从抗体产生后面了，是抗体产生前面，从 T 细胞这块就去干预了。那它这些药物呢，它的作用，我们说无论是你哪个型的，比如说你是炎剂型的，刚才我说的全身型的还是微象的，它都是一线治疗的药物，啊，它就说它可以，通过。在你抗体产生这个前面就给你调整，
1: 嗯，
0: 你想啊，就是说你这个抗体产生了，就是上面一直在产生，你下面就把这个抗体全清除了也没用，
1: 嗯，
0: 你清除了之后上面还在产生，对吧？所以就是
1: 这是在上游控制，
0: 对对对，上游去控制它。所以激素呢，现在目前来讲，虽然它的副作用很多，但是还是一线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要去特别排斥这个激素这个治疗，
1: 嗯，
0: 当然就要去评估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或者骨质疏松，那这些症可能就不能用，因为激素的副作用就是这样的，它会引起你这个骨质疏松、血糖升高，
1: 嗯，
0: 甚至有些出现股骨头坏死啊等等，这个胃出血等等，那这个就要去评估。这我们说的这个激素，那么非激素的免疫抑制药物，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这个面上的，就是这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啊什么这些。啊，塔克莫斯啊，马替麦考分子啊，硫唑嘌呤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化学名。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事实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呢？事实上它也是起到激素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它抑制抗体的产生，它多数是作用在上游啊，作用在胸腺这个产生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它需要什么呀？需要长期的服用。啊，包括激素也需要长期的服用，就是说，就至少免疫抑制药物呢，你要服到2年左右，就是说你的没有症状了，才可能逐渐的停用，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呢，这个病呢，它治疗又有过程呢，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缓解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免疫抑制药物呢又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免疫抑制药物它不会带来这个激素的那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吃完之后脸胖的特别严重啊，那这个时候呢？免疫抑制药物呢，它还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把这个激素撤减，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1: 哦，
0: 就有些人就一直在吃激素，那有些人他顶不住。
1: 嗯，
0: 所以他吃一些免疫抑制药物呢，同时吃上激素，可以让激素的量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这块呢，可能说到这之后呢，事实上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目前对于治疗这个疾病呢，现在我们讲就是说激素的用量逐渐在减少啊。我们看在2020年的这个。指南里面和2025年的指南，就是我们去年又更新了一款指南。那这一款指南的时候就强调了，在激素的应用中过程中，它的量啊逐渐在减少。以前比如说每公斤体重1毫克，
1: 嗯，
0: 就什么概念呢？大家可能我这么说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你是60公斤，
1: 嗯，
0: 那激素的话你要吃12片，
1: 哦，
0: 那你想一把，
1: 对，
0: 基本上，然后你吃了一把激素之后呢，你要吃补钙的、补钾的。然后保护胃黏膜的这基本上这两大把药
1: 对的一半
0: 所以所以激素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出来，就吃完激素之后它的副作用特别多了，所以免疫抑制剂的这个地位就往前提升了然后呢，这个现在2025版的指南呢，就是在减少，基本上在0.25到这个0.5这样一个每公斤体重，就基本减到一半。
1: 嗯嗯。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在你有其他的药物免疫抑制药物来补充。然后在我们后面，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
1: 嗯。
0: 近几年这个生物制剂，特别从2019年之后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涌现，对于重症肌无力来讲，其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1: 嗯。
0: 为什么呢？它的作用非常快。比如说就是有的是打皮下的针有的是静脉，就是非常方便，但它的作用来讲 我们可以分这样几个作用，比如说它从下面讲，我们从这个下游讲，就是抗体这个清除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新生儿这个抗体这块，就是说新生儿受体拮抗剂啊，这个就啊我们说 FcRn 拮抗剂，这个药物呢它能快速的什么呢，清除抗体，
1: 嗯，
0: 就是说类似于咱们之前的就丙球，就是病毒球蛋白，它可以把这抗体给锁住啊，这样的话这个人你看这个抗体突然给它清除之后，这个人症状可以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走，比如说我们就会做到注重到 B 细胞这块，那 B 细胞这块的话我们就说叫 B 细胞耗竭剂啊，就有一些这个什么利妥昔单抗啊或者其他这些药物，它是把这个你产生抗体的 B 细胞给你打没，
1: 嗯，
0: 但是大家想呢，如果把 B 细胞都打没了，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 B 细胞并不都是产生坏的抗体，对吧？它会产生一些好的抗体，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会出现感染，
1: 哦，
0: 那感染的时候就有些人这种感染就不像我们说普通的这种病毒感染啊还有什么细菌感染那么好治，嗯啊，因为你的正常的这种抵抗这个外面这个病毒这些细胞也得打没了，
1: 对，就是好的坏的一起打，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弊端，它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它也会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些风险，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就有一些这个药物呢，它可以把 B 细胞说白了它不打一半，
1: 嗯，
0: 啊，现在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药它打一半，
1: 就是它也不是能判断出来，就是打一半就是也是好的坏都打，
0: 啊，
1: 但是那一半我们还好的坏点都
0: 存
1: 留
0: 着 啊，所以
1: 就是为了保护它有作用的那一部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哦，比如说现在有泰达西普这些药，它就这些药呢就是它可以就是清除一部分，这样的话你保留一部分抗体之后呢，它可以这种感冒啊感染的风险降低，
1: 嗯，
0: 啊，这就是它起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吧这样一个作用嘛，
1: 嗯嗯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 B 细胞这块，再往上面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参与的补体系统的啊，补体系统的啊，所以就是这三类的药物现在目前它的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啊，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你看有些得重症疾病患者他要工作，
1: 嗯，
0: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说用这些快速的这些药物啊去把这些抗体或者从上游或者从下游快速的这个改善，这样的话它的症状会快速改善，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些是对于重症肌无力是一个革命的改变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它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我们说下游的抑制清除抗体它就什么呢，它就一直就是症状减轻呢，
1: 嗯嗯，
0: 啊，我们会在临床中发现也并不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再选择一种什么呢啊，就有些病人就会问我们说有没有说最好的方案，
1: 嗯，
0: 啊，事实上这个是我们说最适合你的就是
1: 最
0: 好
1: 的
0: 啊，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案，大家这个患友一定要记住，就是问大夫你说这个能不能我一下就治好了啊，这个是给医生出难题，事实上也给你自己出难题，
1: 嗯，
0: 因为你作用在你身上之后是不是都起作用，比如说有些人用这个咳咳我们说这个 FcRn 拮抗剂这个药，
1: 嗯，
0: 那用完之后有些人他就特别好，有些人他的确是反应就是效应就低，那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需要在用完之后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答复，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药物哈，刚才又说到丙球也是之前就是非常多的，就丙球它是一个免疫球蛋白嘛，啊，它是可以把抗体清除，但是现在由于这个血液制品啊一个管控，另外一点就是的确是少，
1: 嗯，
0: 费用也非常高啊，所以呢就是逐渐退到二线去了，然后再就是血浆置换。血浆置换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抗体嘛，我们有特殊的这种膜，
1: 嗯，
0: 啊，过了这个机器之后呢，把这个抗体的粘上啊，有双通道的或者等等这种特殊的，或者有免疫吸附给你吸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可能快速的改善症状。当然它是有创的，比如我们要做静脉通路，然后要专门的这个有这个血液绿化的这个机器啊，血液绿化的团队你才能去做，所以要求比较高。啊，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胸腺切除，刚才我讲到了这个胸腺这块，那如果它有胸腺瘤，我们大部分是主张一个给它切掉的啊，但是如果是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他把你的这个胸主动脉给包裹了，
1: 嗯，
0: 啊，或者离这个脏器比较近，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做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就用其他的药物先去干预。如果能做手术的话，我们就去做手术啊。目前就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药物都用了，
1: 嗯，
0: 啊，效果都不好，比如就是那种难治性的这种什么了，难治性的这种肌无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办呢？可以有一种方法，就是手术治疗，就把胸腺，它是可能是好的， 我们也把它切除掉。
1: 嗯嗯嗯，
0: 因为你没看到这个实质上有这个理由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会把它凶性的切掉，
1: 因为它在不断的释放这个对我们身体，
0: 对对对，
1: 就是所谓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疾病
0: 这些的抗体
1: 有害的这个抗体，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的时候会做这个。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整个治疗我们看从对症治疗，用激素的、非激素的，然后呢生物制剂，然后呢血浆置换，还有这个丙球，还有这个胸腺切除，这一系列的事实上大家看这是一套方案。
1: 嗯
0: 啊，这是目前的整个的我们说这个西医治疗的方案。那、啊、那涉及到这块，那是不是中医不能治疗呢？啊，其实不是啊，中医对这块呢有自己的这个认识啊，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是讲，就是几千年的这个著作里面就说过，那中医去怎么治疗啊？中医认为这个病呢，你看它不没有劲儿吗？
1: 嗯，
0: 啊，眼睑下垂吗？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主要是脾和肾虚导致的，特别是脾啊，你看这个脾主肌肉嘛，这个而且脾还作用在我们这个它的功能区，比如说作用在我们眼睑这个位置，
1: 嗯，
0: 它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啊，就是它气血生化无源，肌肉失养，这个时候它抬举就没有劲儿了。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从补脾开始。
1: 嗯，
0: 啊，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脾是后天之本，就是它需要用先天之本去维护，就是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基本上从补脾呀、补肾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就是中医这块呢，它作用起来可能不像西医那么快。
1: 嗯，
0: 啊，就是西医的治疗呢，基本上就是靶向嘛。啊，当然这个它副作用也很多。那中医治疗呢，我们会发现就长期应用药，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补气的药，特别有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黄芪呀、人参呐、啊，特别咱们东北的这个道地药材就人参，我们临床也在用。那它的副作用就基本是很少的，
1: 嗯，
0: 除非是用极大量的，或者是用一些特别的特殊的药，可能才会出现这个我们说肝功肾功的异常啊。但是大部分我们比如说用到5年或10年这些病人，我们复查肝功肾功它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它起到这个我们从啊这个标和本同时去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选择上可以选择，比如说中医和西医去同时选择，或者是我就不想，我就觉得这个激素这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也可以中医去治疗。
1: 嗯，
0: 但是就强调有一点，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要知道什么呢？就说哪些疾病、哪些分型啊，他要选择中医治疗啊，对，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急剧的啊，就比如说一周或这个。2周之内出现快速的，就是什么啊，抬头无力，我们说垂头症，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哦，
0: 啊，比如说咀嚼困难、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啊，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一种状态叫微向前的状态了。那这类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固执的说，哎呀，那我就吃中药，啊，中药可以去这个时候，我们说急性的微向前或微向的时候，这个中药可以辅助。但是你说能不能吃完中药马上就让它这个解决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这个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快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贴近临床来讲，就是说，一定要在微向或微向前的这个病人叫中西结合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先用啊，现在医学的，先把它给它停住，让它不要再往前发展。啊，你要固执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中药去解决。有时候你比如呼吸问题，怎么去解决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机械通气，啊，就是我们就是插管呐，或者是用无创的这种呼吸机，让它快速的就先把呼吸维持住。因为这个病呢，事实上有的时候非常痛苦在哪儿呢？就是说，它不影响你的智能，他这个人会非常恐惧。
1: 嗯，
0: 当你什么呼吸上不来气的时候，这个人会非常的恐惧。啊，我们看过好多病人这种惊恐状态，他就会出现那种急剧的这种呼吸，他就是啊，比如说呼吸性碱中毒，这个人就不行了啊，甚至有些人到后期力量不行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性酸中毒，这个人就昏迷了
1: 啊、
0: 哦、啊，只要他不昏迷，这个人是清醒的，所以他就一直在恐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解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快速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还有个中西协作项目，在做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疾病我们要有一种什么呢？中西协同的一个机制啊，怎么去让它哪一部分人，比如说适合中医治疗，哪个期适合中医治疗啊？哪一部分人他就适合中西结合治疗，或者他就适合西医治疗？这个是要给国家提出一个这个我们说中医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对于这种疑难疾病，他就会让这个他的这个临床疗效大幅提升。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问题。
1: 这也是我们说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脑病中心目前呢对于重症肌无力，我们也是在一直在研究的。
0: 对 对
1: 怎么样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能够达到它最佳的一个水平？
0: 对，
1: 你在什么时期用啊？什么样的类型适用？然后呢，就是。中医这一部分我们是占有多大的比重，然后西医这部分占有多大的比重，
0: 对，
1: 这整个那目前就是在治疗患者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0: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就是单纯眼疾型的病人，他事实上有些人就是他也并不一定就出现复视，比如说就是眼球可能他没有固定不动的，那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可能就是以单纯中药为主。比如说有些人吃完秀比司明他就是肚子疼，他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单纯的中药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基本到三个月的左右的时间这个患者就很好了。昨天我门诊嘛，上午就一个病人，他就是基本吃到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眼睛就明显的睁开了。那就是这就是中医的这个神奇之处，并不有的时候呢也并不特别慢啊，当然他需要让他去稳定。你想啊，就是现在目前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西药的这些治疗，事实上它都有作用的周期，中药也有作用的周期，可能三个月是最好。但是就明显现在的医学这些激素啊免疫制药要快，比如说激素的起效它至少要三周的时间。那中药的可能就得一个月以上，所以是大家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不要着急，有时候选择中医的治疗的时候他就着急，你说你看我这个怎么这么慢呢，怎么这么慢呢，事实上你想呢，你激素的话也得一个月呢。同时他一个月之后呢他副作用也起来了，就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相信，就我们说轻型的，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说轻度全身型的啊，甚至中度全身型的，它什么特点呢，比如说就咀嚼困难啊，吞咽有点问题，但是没有这个呼吸的问题啊，就是四肢痉挛的没有劲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中医治疗。当然如果是出现了啊呼吸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是建议啊，就是要中医结合去治疗。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方案，我们比如说眼疾型的话就是单纯用中药，那如果到轻中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联合用一些这个现在的生物制剂。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我们指南中也在强调，就是说激素少用，那这个时候呢生物制剂呢可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啊，甚至的治疗作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什么呢，用中药去我们说去顶这个激素的作用。那你想激素的话它吃上之后呢它副作用有那么多，那我们中药的话如果能把它顶住，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啊，就是单纯中药加生物制剂，因为生物制剂的话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讲啊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多啊，当然也有啊，然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讲叫就是在这个轻中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中西结合的方案，当然到这个微象和微象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一些我们中医的一些特殊的辅助咱们说现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人参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吉林这个大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产品。那我们现在就事实上那个对于这个重症肌微象的时候，你看这个人这个气虚的特别明显呢，大汗呢，然后呼吸没有劲儿，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用大剂量的人参。我们就是咱们古方叫独参汤。就是煎到
1: 人参，
0: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就这种灵下参呐，或者就是人参，我们用到这个50颗，就是给它浓煎，让它快速的，就是这个气补上来啊，甚至它会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把那个什么呢，把它这个机体的免疫功能快速的调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哎，这个恢复的也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强调说。一定要体现出各个医学的这个什么呀优势，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这个治疗作用，不要就是就有这个排斥哈，就是这个中医排西医，西医排斥中医，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受益就不是特别好了啊，所以这块儿我们强调这一点。
1: 其实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中医也在大踏步的不断前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以往呢我们说中医是属于经验医学然后就是千百年来啊，你说从一些古方啊，它既然能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繁衍生息，然后有它自己非常这个独特的优势在里面，然后再加入了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科学技术的研究然后这个提纯啊精炼呀，还有就是对于它的成分的研究啊会越来越细化。
0: 对，
1: 这个发展的也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在目前这个疾病的治疗上也是在属于飞速的发展。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优势 这个咱们说这个什么话呢，就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
0: 哎、对对对对，
1: 只要能治疗疾病这个治疗方式我们就可以去采取去采纳不要这个说排斥任何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对对对
1: 哈，嗯那要说到这个治疗，那治疗到什么程度算是临床达标呢？对于重症肌无力这个疾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在临床中，事实上啊，我们再也在去评估，那就是患者到底是啥样，就他自我感觉什么样好了，和我们临床医生觉得他好了，他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呢，可能指南里面就在想，就是说我们通过评分，
1: 嗯，
0: 啊，基于我们临床医生的评分啊，去这个判断他好没好。比如说我们临床医生查不出来他有啥问题，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呢？他患者觉得自己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查呢，他只有轻微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之前指南说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临床这个临床明显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来讲呢，我们现在从国内和国际更注重什么呢？基于患者自身报告的这种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
1: 嗯，
0: 就是说我自己到底好没好，
1: 自身感受，
0: 自己评，对吧？
1: 嗯，
0: 当然他需要这个临床医生先指导一下怎么去评，包括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啊日常生活频率 ADL 评分这个评分，它是就包括八项，它里面就是包括你的眼睑呐、啊、有没有下垂呀、啊、有没有复视啊，
1: 嗯，
0: 然后你咀嚼吞咽呐、啊，就是比如说站立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上肢的力量等等，它会有一个评分，就非常简单，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如果我们说这个它零到一分，基本上我们就说临床基本达标了，啊，就是非常低啊，或者是零分或者一分，基本上就是临床达标了。当然，这个是基于患者的这个临床这个评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他在治疗过程中他要用药物，
1: 嗯，
0: 那么我是给这个病治好了，那它的副作用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评价这个临床是否达标，我们叫双达标。双达标，一个是患者这个评分啊，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不良反应啊要小于一级，就是他不能说以牺牲这个患者这个日常生活质量为代价，然后治好了，那这个时候事实上他的生活水平很差，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双达标，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激素的用量上也是在达标里面也会写，就是说你每天小于5毫克一直吃啊，他可能这个也没有什么症状，也算达标，
1: 嗯，哦哦，
0: 啊，所以这个达标呢，事实上，病人很难去这个测定。有的时候呢，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去给你评，然后加上你自我的评价，我们结合到一起啊，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说是否达标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双达标，啊，这个就是我们临床需要，啊，也是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当然，这个就是需要长期和病人去沟通方案呢、啊，然后呢，进行后期的这个防治啊，它不复发呀、啊、等等，它结合到一起的。
1: 嗯，其实提到这个复发，那什么样的诱因会加重重症肌无力，或者说是这个？让这个导致患者复发呢、
0: 啊、你看现在就是复发的原因特别多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比较靠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人觉得他自己好了，他就会把药物自动的减停，
1: 哎呦
0: 啊，就会有很多啊，就是、就是大夫说的一个什么，就是你看你这个激素，比如说你2周减一片，或者等到4片以后之后让你这个1个月减一片，他就不会、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很好了，我又没有什么
1: 就恢复到跟以前一样了，
0: 对，他就开始自己开始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减药之后会出现复发的这种几率就特别大，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情绪的影响，
1: 嗯，
0: 说了什么大事啊什么这些，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感染，包括这个呼吸道的感染
1: 啊，就是比如感冒了、容易复发，
0: 有些人一感冒之后他就会有重症的波动，
1: 嗯，
0: 啊，但是是不是就是到复发那种程度我们要去评分，至少 ADL 评分要大于3分，
1: 嗯，
0: 啊，就是另外一点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重症肌无力定量评分啊，这个去评分是否就是它得有个意义，就是说你得大于3分以上啊、
1: 嗯、
0: 啊。ADL 评分至少2分以上，那这样的话你才能觉得他已经复发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突然这个波动，他可能情绪有影响。
1: 嗯嗯，
0: 我今天我这昨天没睡好，我这一看我早上测，比如说那个表，我们有时间的限制，
1: 嗯、
0: 他就是30秒以内，他就觉得27秒我就不行了，啊，所以他事实上坚持还能坚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评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感冒，
1: 嗯，
0: 感冒包括这个我们说普通的那种感冒，还有这种。啊，肺部的感染，啊，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然后还有个消化道的感染。消化道的感染，事实上就是我们说拉肚子，
1: 哦，
0: 啊，对中枢肌肉的病人吃起来特别重要，你就吃那种特别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凉的啊，黏腻的东西，它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中医认为这个，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胃肠道特别重要呢？因为这个我们胃肠道啊，中医认为它是脾胃所主的，啊，那脾胃功能一出现问题，那这个疾病就会复发，啊，所以这个胃肠道特别重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比如手术，有些人比如说做了一个大手术，
1: 嗯，
0: 那他就可能突然间就出现复发，或者有时候甚至我们说去修个牙，啊，他比如说打的这个麻药，它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麻药它就是选择哪一类的，
1: 嗯嗯，
0: 你打多少啊等等，这些它也会出现这种复发。所以这个归结起来有很多，还有咱们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药物啊，降压药，还有这个抗生素。哎，说到抗生素的话，这块跟大家着重的强调一点，比如说今天在这个节目你可能没记住多少，但是你要记住这一点，比如说你要是感冒了吃这个消炎药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重症肌肉的病人只能吃青霉素和头孢类的消炎药，其他的可能大家就经常能买到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什么诺氟沙星啊、氧氟沙星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阿奇霉素啊、红霉素啊这类的药物，它对重症肌无力它就都有影响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危象的病人，我就特别记得印象特别深，
1: 嗯嗯，
0: 他就是感冒了，他就上诊所去打了一针阿奇霉素，打完之后就呼吸就不行了
1: 哦。
0: 啊，所以今天大家没记住别的，这个要记住，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我这个就感冒了吃什么药，你要联系医生，你去问，啊，你选择哪一种啊？那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就是青霉素头孢都过敏，
1: 嗯，
0: 那咋办呢？那我就可能选择一些中药的制剂啊，那也可以去疗这种感冒啊，或者这个炎症啊，那你就避免了就是因为吃这个西医药或者是这个明确的能加重病情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啊，就导致这个疾病加重，所以这个就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1: 对，就是我们所针对的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
0: 啊，
1: 就是只能吃青霉素类、头孢类的这类的消炎药物，其他的沙星类的呀、阿奇类的呀，就是应该是绝对避免的，
0: 这都对，
1: 非常危险的哈，
0: 对，非常危险，
1: 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承受能力，像刚才说那个，如果一旦这个呼吸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就是非常快速的，可能对生命都构成威胁了。
0: 对对对，这个很危险，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啊，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遗憾的病例就是这样的，就他你在家乡那边他没有呼吸机，当然你这个时候你又挪动有问题了，那他就惋惜了，就是。
1: 嗯嗯，那最后呢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啊，想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再讲一讲重症肌无力患者怎么样来进行日常的生活管理。像刚才呢一整期节目听下来，我觉着首先别着急别上火，然后呢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别天天熬夜呀，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这个情绪上保持稳定。
0: 对对对对，事实上这个日常管理来讲，其实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参与进去。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长春大学附属医院这个门诊系统里面，我们是有一个群啊，就是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定期会给这个啥呢？这个病人发一个，就叫我们刚才讲的叫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1: 哦，
0: 它这里面就会有几项会自己能调啊，比如说你的呼吸咋样啊，
1: 嗯，
0: 这个肌肉这个比如说这个嚼东西啊、咽东西啊或者什么，这个它会有个表，我们定期会发，
1: 嗯，
0: 这个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让患者比如说半个月啊或者几天或者你在不好的时候去测，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有些病人说我不好了，我怎么不好了？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量表对于我们来讲特别重要，你测完之后你会发现，哎，他上一次的分和自己的分明显的有比如说大于二分以上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可能就出现这个病情波动了，他是不是加重了呢？需要让他来我们去看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呀这个表呢你也不会测或者怎么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及时和临床医生打电话啊，比如说你会出现了你这个眼睛不如以前睁的时间长了，或者是出现复视比以前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回想回想你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其他的药物，吃了什么是其他的这个不该吃的东西啊，辛辣刺激的或者胃肠道感染了等等这些，那你就这个及时啊跟临床医生沟通，临床医生去给你判断啊，去给你判断。然后呢我们这是事实上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说你出现了症状的这个波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先给临床医生打电话，你不要自己在家里面说我再挺一挺我再坚持坚持，事实上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耽误事儿。
1: 嗯
0: 啊，因为比如说那你就病医院没病床，那你说你在等还是不等，所以提前沟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方案啊，你比如说药物的调整啊，或者是你去怎么去治疗，他给你调整，哎，你这症状可能就过去了啊。然后呢还有就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

0: 就是注意一个啊锻炼的适度啊。为什么呢？有些人就说我这个我是这个我是没劲儿嘛，我得锻炼。
1: 嗯嗯、
0: 我越锻炼我不有劲儿吗？
1: 嗯，
0: 这个和重症肌无力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疾病。
1: 嗯，
0: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你特点就是活动后加重或劳累后加重，所以大家如果是感觉到活动累了，一定要停下来，
1: 嗯，
0: 缓一缓，回到正常的时候再去锻炼，啊，千万不要去大量的这个去这个，比如说做这个杠铃啊，或者这种无氧运动什么的都不行、哦、啊，这样的话是容易非常容易加重这个疾病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日常这个生活锻炼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所以就是其实说的还有很多啊，就可能想到这些，就是啊，特别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防治的过程中，就是特别对药物的这个调整，
1: 嗯、
0: 一定是问医生，
1: 遵医嘱
0: 啊，
1: 一定
0: 是遵
1: 医嘱、嗯，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别自己觉着没有症状了，
0: 嗯、
1: 或者说是哎呀感觉上很好了，随意的减药，这个是对于疾病的保持您目前这种良好的状态是非常不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需要叮嘱我们的患者朋友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整个节目，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眼睑下垂、复视啊，就比如说梳头没劲儿啊，蹲起来起不来呀，或者是咀嚼困难、吞咽困难，这个时候呢，及时到我们医院，啊，我们有个团队专门的去给你诊断，然后给你出一些方案。然后这个和目前我们的无论是啊中医团队、西医团治疗方案，我们都是有啊，所以这块呢，一定要相信我们。
1: 嗯，好了，非常感谢吕志国吕老师今天呢跟我们做了一期这样的科普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症肌无力防治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回复收看，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时效。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健康风向标，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盗种》上集。
1: 爷爷，
2: 哎，
1: 我回来啦！
2: 哎呦，江边啊！
1: 啊，
2: 你放暑假了？
1: 对呀、啊。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
2: 哎。
1: 爷爷，你怎么了？
2: 没事儿，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1: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
2: 啊，
1: 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2: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1: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2: 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1: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
2: 哎，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

0: 边疆啊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1: 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
0: 嗯，
1: 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0: 哦，路过苏州？
1: 嗯，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0: 江斌啊，
1: 嗯，
0: 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
1: 啊，
0: 江斌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哎，打住，爷爷。
0: 嗯，
1: 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
0: 嗯，
1: 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0: 这，
1: 我2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
0: 哦，
1: 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
0: 哎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嘿嘿，啊，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1: 啊，找人？
0: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
1: 啊，
0: 哎呀，得有50年了。
2: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砖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你好，我是江建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请勿坐，请勿坐。
0: 哎，好好。
2: 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1: 小心，小心，小心。
0: 谢谢，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对对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
0: 好，
2: 豆花，
1: 哎，哥，
2: 你啊，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
1: 哦，
2: 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1: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哎。

0: 喂，哎，对，是我。啊，我的车票要改签。嗯，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啊，好，就这样，拜拜。爷爷，应该吃药了。
1: 哦，
0: 来，慢点啊。
1: 江边啊，
0: 嗯，
1: 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0: 哼，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1: 嗯，后来呀、啊，
0: 江建国，
2: 啊，哎，稻花，吃饭了
0: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2: 好，
0: 你翻翻下吧。
2: 啊？哦哦哦！
0: 啊！
2: 荷包？荷包蛋？
0: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2: 嗯，好吃，真香。哎，等会儿，
0: 嗯，
2: 我们俩一人一袋。
0: 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吃过了。
2: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把给你。
0: 好吃，
2: 嗯，特别好吃。
0: 嗯，哎，江建国，
2: 嗯，
0: 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2: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0: 什么？那
2: 啊，
0: 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2: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0: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2: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那个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0: 是啊。
2: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0: 是啊。
2: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0: 是啊。
2: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0: 嗯，你说的也对哈。
2: 哎，
0: 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2: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0: 真的？
2: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0: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2: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哎，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0: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2: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
0: 啊？
2: 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0: 知道啊。
2: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
0: 哇！
2: 还有，那个……
0: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2: 哎，大花，
0: 啊，
2: 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0: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2: 好，
0: 我先走了。
2: 别忘了啊！
0: 啊，
3: 建国兄弟。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

0: 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1: 谁呀？
0: 成为一张展示欧洲文旅融合的金。
2: 大爷，
1: 姑娘，你好，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1: 我就是。
2: 田老书记，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1: 江建国。建国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2: 对对，
1: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2: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枣。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2: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1: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2: 谢谢。
1: 怎么样啊？
2: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
2: 啊？
1: 跟你爷爷有关呢？
2: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1: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2: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3: 我们共用斗

0: 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林村了吧？一幢
1: 本台消息，
0: 101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造。

0: 哎，这不对啊！
1: 田大哥，田大哥，
2: 哎，怎么了，建国兄弟？
0: 你看看这些是啥？
2: 我看看，
1: 这
2: 啊，这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0: 总能挖到
2: 啊。
0: 然后呢？
2: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0: 不是，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2: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0: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
2: 啊？
0: 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2: 国家的
0: 啊！
2: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0: 哎，
2: 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0: 好，我马上去。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3: 张建国，
2: 啊，
3: 张建国，
4: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0: 大华，你怎么来了？
3: 张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
0: 啊，没出事儿。对，啊，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3: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

0: 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1: 什么？
0: 嗯，
1: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0: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1: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0: 啊！
1: 道华，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0: 为什么呀？
1: 你快点，你快点，我帮你洗。
2: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0: 同志，上船吧。
3: 哎，好。哎呦，好晃啊！
0: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3: 不行，太晃，我。
0: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3: 好，
0: 来，
3: 好。
0: 行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0: 哎，没有，
3: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0: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3: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0: 南陵村的田道花。
3: 哎，幸会幸会。哎呦，
0: 你小心。
3: 哎呦。哎呦，
0: 严老师，
3: 哎，
0: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3: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0: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3: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4: 少华，
0: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3: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0: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3: 哦，那就好。
0: 嗯，
4: 道华，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0: 什么？我哥？
4: 啊。
0: 哎，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4: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0: 对呀。
4: 哎，那赶紧一块儿去。哎，来，
0: 慢点
4: 。哎，快，好。
5: 哎，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6: 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7: 对，就是。
6: 哎，到底有没有呀？
5: 哎呀，乡亲们，哎呀，美芳 啊，你说的什么玉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6: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
8: 真的吗？
6: 草鞋山上的玉草鞋，
5: 哎呦，
6: 挖到了，可是能赛神仙呢。
5: 是啊，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6: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的工，你说是不是？
5: 哎呀，是，但是那个是……
6: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吧？
5: 是，可是那专家
6: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
9: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
5: 哎呀，
6: 乡
5: 亲们，
6: 你说句实话嘛。
5: 就是
6: 为啥要来咱们
5: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
6: 乡亲们
5: 呢，听我说两句好吗？
6: 啊，
5: 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6: 啊，哎，严同志，
5: 哎，
6: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玉草鞋呀？
5: 这位大姐，玉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9: 陶罐子？
5: 哎，
9: 陶罐子我家有啊。
5: 是吧？
6: 没有啊。
5: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9: 哦，
5: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9: 对对对，
5: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9: 对对对。
6: 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0: 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哦，
1: 是啊，
2: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争功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3: 奖励？
2: 嗯，
4: 那还行啊。
2: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哦，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哎呦，
0: 这是你的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工分都愿意。
2: 好的，
5: 还有我，
6: 等会儿我和你一起。嗯，
7: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来来来，我来报一个，我报一个。

0: 爷爷。
1: 哎，江边啊。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上集。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1: 好嘞，
0: 辛苦辛苦。
2: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2: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
0: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3: 辛苦了，严老师。
0: 好嘞。
4: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0: 哦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大华，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4: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0: 嗯，不错。
4: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0: 啊，是我写的。
4: 啊，那我
0: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4: 啥条件？
0: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4: 啊，
0: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4: 行，青山大哥。
5: 哎，严老师。
0: 哎，建国来了。
5: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0: 好，辛苦了。
5: 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4: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5: 青山大哥
4: 啊，
5: 这是啥？
0: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4: 每天都写啊？
0: 嗯，
4: 那可真不容易。
5: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0: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4: 青山大哥，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0: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5: 说得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道话，走吧。
4: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5: 行吧。
4: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0: 哎，
4: 青山大哥，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0: 印成书？
4: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0: 对呀。道华，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4: 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0: 快去吧。
4: 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5: 啊，
4: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5: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4: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5: 哎，有道理，有道理。
4: 哎，对了，江建国，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5: 我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4: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5: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4: 你这个理想怎么那么？
5: 没追求，对吧？田稻花，再见。
4: 哎哎，这什么臭脾气，哼。
6: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5: 杨老师，杨老师，

0: 请听广播剧《道种》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

0: 叶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哎呀，
1: 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0: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1: 304探方，
0: 嗯，
1: 江建国小组那个
0: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2: 哎，田书记，
3: 喂，你有情况？
1: 对，
0: 怎么了？
3: 出事了！
0: 快走！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4: 哎，谁在那边？
3: 青山大哥，是我，老花。
4: 哎，老花，快让开，后面有石头。
3: 青山大哥！婶子，美芳婶子！
5: 哎，呦，这是怎么了？
3: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5: 好，
6: 没事，
5: 有点。哎呦，我先扶上，
0: 小伤。
5: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0: 麻烦您了啊。
3: 好。
0: 爸爸，
3: 青山大哥，
0: 哎，别哭了，小伤。
3: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看看这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血刺呀？
4: 豆花，你怎么样？
3: 江建国，
4: 啊，
3: 你怎么才来啊？
4: 我不是你
3: 又喝酒了？
4: 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3: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4: 杨老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不过304探方是你管的呀。
4: 对，
0: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倒花去了呢？
4: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0: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4: 是。
0: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豆花就危险了。
4: 豆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3: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4: 不是，那
0: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
4: 啊，
0: 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4: 袁老师，你还让我管啊？哎呦，
0: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4: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7: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5: 哎，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8: 真的假的？李美芳
5: 啊，
8: 你有下传消息吧？
5: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了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8: 啊，还真有玉草鞋？
5: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8: 李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5: 啊，走喽。
8: 美芳婶子，洗衣服啊？
5: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
8: 啊，
5: 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5: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8: 玉草鞋？
5: 啊，
8: 什么玉草鞋啊？
5: 这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8: 哦，
5: 就是玉草鞋嘛。
8: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
5: 啊，
8: 哎，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那个大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5: 哎，啥东西？
8: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5: 哎，稻花。一定是
8: 江建国。
9: 谁锁？
8: 江建国
9: 人呢？哎，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

0: 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1: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颜青山确实比我强。桃花，祝你幸福。
2: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0: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2: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爷爷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

0: 德华，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啊，德华，你愿意跟我结巴什么呢？啊，道华，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说不出口。
1: 小江，小江在吗？
0: 在啊。美方婶子，
1: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
0: 哦，
1: 你看这能修不
0: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
1: 啊。
0: 你等等我找找。
1: 好。
0: 好，有了，走去看看。
1: 好。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0: 好。
1: 当心。
0: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1: 啊，
0: 那接上就行
1: 啊。
0: 好。婶子，你把那个电手电举高点。
1: 好。这样行吗？
0: 行。
1: 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0: 啊。婶子，这话怎么说啊？
1: 哎呦，你不知道啊？
0: 啊，
1: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0: 严老师谈恋爱？
1: 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帮他收拾那，这。啊，
0: 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1: 我乱说，我林美芳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的很呐！
0: 啊！
1: 哎呦，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慢点慢点，放心，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哆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0: 待密。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1: 误会？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啊？
0: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1: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0: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1: 啊？
0: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呀、啊！
1: 6000多年前的稻米，
0: 哎，
1: 稻米，稻米，
0: 黛米
1: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0: 哎呀，当年呐、啊，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
2: 什么？小江走了，
3: 啊，
2: 去新疆了。
3: 是啊，就留了封信。
2: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3: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2: 那，白书记，
3: 哎，
2: 你看，
3: 啊，
2: 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那，我画下来了，
3: 哦，
2: 大概这样。
3: 哦。
2: 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嗯，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3: 我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2: 稻米，
4: 是不是？
2: 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4: 哎呀，是呀，
2: 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1: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0: 年轻人啊，冲动啊。
1: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0: 哎，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1: 啊。
0: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1: 啊，是这样啊。
0: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5: 严老师，
2: 哎，田书记，
5: 哎呦，20年喽！
2: 是啊，
5: 哎，严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2: 老了，老花了。
5: 哎呀，
2: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5: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2: 田书记，
0: 哎，
2: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5: 我记得，
2: 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5: 哦，
2: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5: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哎
2: 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5: 哎。
2: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5: 哎呦，严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2: 我想

0: 剪一下稻花。
1: 稻花？行。
0: 稻花。
2: 爷，青山大哥。
0: 哎。稻花。
2: 嗯。
0: 还记得这里吗？
2: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0: 是啊，20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2: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0: 是吗？
2: 嗯，
0: 大学生了不起。
2: 他是学历史的。
0: 哦，
2: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0: 好，后继有人。
2: 嗯，
0: 好。哎呦，正好。
2: 嗯，
0: 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2: 礼物？
0: 嗯，那还记得不？
2: 考古日志。
0: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2: 对对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0: 你念念看。
2: 哦，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0: 粘合
2: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0: 裂。不错嘛。
2: 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0: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2: 是啊。
0: 哎呀，稻花呀，
2: 嗯，
0: 这本就送给你。
2: 哦
0: 哦，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2: 是吗？
0: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
2: 嗯，
0: 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2: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0: 哎，
2: 你一定能成功。

0: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你怎么了？
0: 岩青山，
2: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鞋山遗址的书稿。
0: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鞋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

0: 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1: Hello，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尺，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稻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2: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1: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4: 大米黑黑的
1: 啊，大米黑黑的。
3: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4: 我也想去，
5: 走喽，
1: 走喽，
2: 走喽，
1: 走喽。
0: 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严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林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8: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
0: 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爱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那也希望走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您的故事。
1: 我在这里生长，跟深夜猫长。
0: 那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指尖上的魔法世界。那面粉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手中的食物，但是在一些人手中呢，却能被赋予灵魂，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老师。那他将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为我们来讲述如何让面团化身为千姿万态的生命，传承一份历久弥新的民间之美。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玉霞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白城市面塑非遗传承人张氏纸艺面塑，我叫张。

0: 玉霞，今天呢张老师呢也是把他的一套作品带到了我们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展示，然后张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他这套作品是怎么创作来的哈。
1: 嗯，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张氏纸艺面塑它到底是怎么一个项目。
1: 我是我们市的非遗传承人，我是从小呢和我父亲学的这门技艺，
0: 家传的手艺。
1: 对，家传的手艺、
0: 哦、
1: 我是我们家族第四代传承人。小时候吧，我就是我父亲，我总会看到我父亲哈手里拿这个小小的面团哈、
0: 啊、
1: 就是像会变魔法戏一样，我就觉得哈会变成各式各样的那个人物形象哈、
0: 哦、
1: 可爱的小动物哈、
0: 哦，
1: 我就觉得哈这这么神奇呢哈、
0: 嗯、
1: 就是自己特别热爱，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我父亲做这面塑的时候，我总会搬个小凳子哈、
0: 啊、
1: 坐在旁边哈
0: 就看
1: 看着哈、哦、啊
0: 想上手吗
1: 小时候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蒸发面蒸的馒头的时候、
0: 啊，
1: 我会偷偷的啊，揪块面
0: 啊，
1: 躲到一边去哈，捏个小动物啊，小猪 啊小狗啥的哈、啊。
0: 人家偷块面都为了吃，你为了玩
1: 玩。然后呢，因为这个吧，我母亲小时候也，我也挨过母亲揍
0: 啊，挨揍了，
1: 挨揍了，
0: 挨收拾了。
1: 啊、对对，因为从小吧，在我父亲身边哈，受到熏陶，从加上自己从小对这个。这门技艺特别热爱 啊，所以一直都坚持做下来了
0: 啊、
1: 嗯。
0: 就是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就接触了哈。
1: 对对。
0: 那么小的时候，这个父亲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没给你做过一个什么小玩具让你玩把玩的。
1: 啊、做过
0: 啊。
1: 我父亲做那个像卡通动物啥的，小猪了啥的
0: 啊、
1: 哎，我喜欢啊，哎，就给我做那些。
0: 啊、
1: 他也会教我，从小教我做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作品。
0: 啊、那还记不记得你做的第一个作品是啥？
1: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的一个小猪
0: 啊，
1: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给那个教那个，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有个
0: 传承人啊、
1: 我第一个作品都会教他做这个小猪，
0: 这个有情怀哈、
1: 啊，有情怀在这儿、
0: 那你觉得那个小猪好做吗？
1: 挺好做的，
0: 好做、啊，
1: 好上手、
0: 好上手，就是容易有这个成就感，是不是？
1: 对对对，比较简单，
0: 那个小猪，你看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作品，好多种色彩哈。那你那个时候做那个小猪有颜色吗？
1: 那时候做的是颜色没有现在鲜艳
0: 啊、哦
1: 嗯，
0: 也有啊、
1: 哦，就是颜料就是颜色不是那么全
0: 啊、
1: 哦。现在经过那个一些改良啥的，你看现在这些作品，就是颜色特别鲜艳
0: 啊、你看，就这个小狮子哈，这个小小狮，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花瓶上的这个，我就感觉它好像就要飞，是不是？它这个姿态，
1: 对它特别可爱哈，
0: 特别可爱。这个啊，你看我们这个薛姐是我们今天节目导播，那是我们绿色长城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来给我们做导播，这个薛姐，咱把这个镜头再拉近点，能不能让大家多看看这个作品哈？这个醒狮，那个老师，你把这个拿过来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哈。就是你的这个小狮子，这个摄像头在那，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这个作品。
1: 这个是那个醒狮作品，我把它做了一个小摆件然后它晃头晃脑的哈、就是挺可爱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然后那个我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哈。
0: 这是一个
1: 车挂。挂件哈、
0: 挂件啊、
1: 我那个把它做成了那个车挂
0: 啊
1: 啊、它那个寓意非常吉祥。醒狮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题材。那个做成车挂，它寓意着平安吉祥富贵。寓意非常好。
0: 那你看到这个车挂哈，我看到这个背面这还有一个元宝。
1: 对呵
0: 呵，大家可以看到
1: 招财啊、
0: 招财。其实这个醒狮做好多这个细节哈、就比如说这个这叫啥？这个部位叫啥？
1: 这个是眉毛胡子
0: 啊，
1: 这个都是那个面软的时候用剪刀一剪剪剪出来的啊。然后经过3-4天以后，它定完型以后，哎，它就这样，它可以永久保存。
0: 就它这个颜色也不会再变化了，
1: 不会再变了
0: 是不是？
1: 你现在是什么样，它以后就是什么样的。
0: 那好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的认识的误区哈，说这个东西啊都是面做的，

0: 哈，那你这个你看我现在手碰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比较硬，
1: 嗯，
0: 是不是？就它就不容易变形的，
1: 不会变形，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多人都会认为说，
1: 嗯，
0: 这个面做的它是不是时间长就塌了，这个就变形了，
1: 嗯，
0: 就不好看了。
1: 它原来哈就是老一辈的那个面塑的配方哈，
0: 嗯，
1: 它那个不易保存，
0: 嗯
1: 啊，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发霉，
0: 哦，
1: 会开裂，
0: 嗯
1: 啊，再一些时间长了，像大的作品，
0: 嗯，
1: 它会变形，
0: 嗯
1: 啊，就是很可惜哈，
0: 就是
1: 做一些作品就非常可惜了，
0: 很不容易做。
1: 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研究哈，
0: 嗯，
1: 怎样才能把那个这个作品让它能达到长期保存呢？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不发霉不开裂呢哈，
0: 嗯，
1: 我们就把那个面就是原来的配方里加制了一些树脂面
0: 啊，
1: 增加那个面的那个弹性，
0: 嗯，可塑性，
1: 哎，可塑性啊，增加了，
0: 嗯，
1: 然后会加了一些蜂蜜，
0: 啊，
1: 蜂蜜啊不粘手了，而且还特别有光泽，
0: 哦，
1: 就不断的一代代在进行改良这个配方，
0: 嗯
1: 啊，就是现在的配方就达到了长期保存不开裂不发霉的状态，
0: 嗯，就是拿到手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一直都是什么样的，
1: 它会对一直都是什么样的长期保存了，
0: 嗯，真好看哈，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的细致，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就你说的眉毛的这个地方，
1: 对，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挺费工的？
1: 费工
0: 啊，
1: 它是剪刀一点点剪出来的，
0: 一点点剪，
1: 嗯，
0: 你先把这个形状做出来，然后再一点点剪。
1: 对对对，
0: 啊，
1: 很费工，嗯。
0: 你咋这么有耐心呢？
1: 因为热爱啊，
0: 因为热爱，
1: 对对，一种情怀在里面嘛。嗯，
0: 嗯，那您从开学就不算是小的时候，这个父亲做你在耳濡目染的，是你真正的开始从事这项艺术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也就是六七年前吧，
0: 嗯，就是开始专门的
1: 专门从事这个因为以前就是有工作嘛，嗯，一些时间少，
0: 嗯，
1: 后来就慢慢的吧，就是时间多了哈，
0: 嗯，
1: 啊，就想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1: 让它做得更好一些哈，
0: 嗯，
1: 就不断的自己在学习，在探索，嗯，
0: 啊，
1: 慢慢的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我的水平比以前可进步了好大一
0: 块，觉得对
1: 自己 啊从内心也非常高兴，
0: 啊，
1: 因为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1: 又传承的更好了一些，
0: 嗯，真好，
1: 嗯，
0: 那个现在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可以给我们节目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这个现在是金龙还有唐王已经关注了我们，那如果大家对张老师的这个作品感兴趣哈，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张老师的这一些作品它是这个出售的，
1: 嗯，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我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0: 太好了，
1: 嗯，这个作品是我新创作的哈，
0: 嗯，
1: 一共是六个小景诗，
0: 嗯，
1: 它是我根据那个咱们中国那个《三国演义》里中那个英雄人物
0: 啊，
1: 根据他们的题材创作的，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是皇室的醒诗
0: 啊，
1: 叫刘备诗，他也叫
0: 刘备诗
1: 啊，他也叫皇帝诗，
0: 嗯，
1: 啊，
0: 有帝王像，
1: 哎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
0: 挨着他
1: 这
0: 个，这
1: 个是红色的
0: 啊，
1: 他叫关羽诗
0: 啊，关羽诗
1: 啊，也叫五财神诗
0: 啊，五财神，
1: 啊，
0: 来我看看财神，还让我摸摸财神，
1: 寓着招财进宝
0: 啊，招财进宝，
1: 非常好哈，
0: 啊，
1: 嗯。然后您看这个，
0: 这招财的有喜欢的没？有喜欢的这个可以下单了。
1: 这个黑色的呢，
0: 啊，
1: 是张飞诗
0: 啊，张飞
1: 啊，他保平安
0: 啊，保平安，
1: 嗯，每个寓意都非常好，
0: 就是
1: 啊。
0: 来，这张飞诗有相中的没？来下单，
1: 嗯。然后您看，这个是绿色的，
0: 啊，
1: 这绿色的是赵云诗
0: 啊，
1: 它主要寓意是学业有成
0: 啊，学业有成，
1: 嗯，
0: 哎，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宝宝们哈，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1: 这个蓝色的是马超诗啊，它寓意是忠义
0: 啊，忠义，
1: 忠，义，嗯。
0: 这也好，
1: 您看一下，
0: 这个中华美德，嗯，哎，这个颜色也漂亮，你看够不着了。
1: 这个是那个黄色的是黄忠诗，
0: 啊，
1: 它代表是勇敢进取
0: 啊，勇敢进取，
1: 它每一个诗的寓意都寓意的它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一黄五虎。
0: 啊，一黄五虎，
1: 一黄五虎行诗
0: 啊，
1: 皇帝的皇
0: 啊，
1: 五虎上将嘛
0: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
1: 嗯嗯嗯，
0: 有没有喜欢的哈？那个。

0: 刘二哥，谢谢你点赞直播间，这看我们这套影视作品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那个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了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张老师说那个都行。
1: 嗯，这每一个寓意它都特别特别好。
0: 嗯， 嗯，好可爱。
1: 嗯，
0: 但是这个套作品做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挺费工，
1: 费工
0: 是不是
1: 特别费工。你看那个他这个眉毛，
0: 嗯，
1: 刚才看那显示他说一样的哈，
0: 嗯，
1: 一点剪出来
0: 每个大小都一样。
1: 嗯嗯，然后这个那个配面花纹，
0: 嗯，
1: 斧字，
0: 斧字啊，
1: 有斧吗？
0: 啊
1: 啊
0: 啊！每一个都是斧字，
1: 对，
0: 啊，
1: 每个后面我都给它设计了一个斧字，
0: 而且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
1: 文化
0: 就相结合了哈，五福，嗯，五福临门，
1: 对，五福临门，
0: 啊，
1: 嗯，然后你看它这个。这个眼的上面就是有吉祥的花纹
0: 啊，这个叫这个、
1: 嗯，
0: 你是说这个地方叫
1: 吉
0: 祥纹是吧？
1: 嗯，
0: 啊，
1: 这就是构思上哈，寓就是设计的都很细，
0: 还得有寓意，
1: 对，
0: 还得好看，
1: 对，寓意也非常好，也非常吉祥
0: 啊
1: 啊，嗯嗯，而且还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好看，好看啊，嗯！那这些形象你是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呢？
1: 就是在设计之前吧，每次我设计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我都会在脑子里有一个构思，
0: 嗯，
1: 因为构思是你创作的第一步，
0: 嗯
1: 嗯，然后我会查一些那个资料哈，
0: 嗯，
1: 啊，研究，
0: 嗯，
1: 完了把这些想法，
0: 嗯，
1: 啊，想出来构思好了，
0: 嗯，
1: 然后就再动手做些作品
0: 啊，
1: 嗯，
0: 得先想，在脑子里先建模，
1: 对对对对，
0: 得先想，嗯，想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画出来啊？是不是设计
1: 有时候需要，对，得需要画出来
0: 啊，
1: 嗯嗯，
0: 得设计底稿，
1: 嗯，一遍遍的修改什么的，
0: 啊，底稿
1: 的。达到自己的满意
0: 啊，
1: 嗯，才动手做，
0: 才动手做。
1: 嗯，
0: 那第一步就是和面，
1: 对，和面，我们要和面。把这面用那个蒸和好以后
0: 啊，
1: 蒸熟了。
0: 那这个面和面的时候，就跟咱自己家做面时那和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一
1: 样的。
0: 样的，
1: 嗯，
0: 那你像咱自己家做面时候和面用什么温水呀、冷水呀、
1: 嗯、
0: 热水的？
1: 嗯，
0: 咱这用啥和呀？
1: 用冷水
0: 啊，用冷水啊。
1: 现在告诉你秘方了。
0: 啊，
1: 就是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也不是特别繁琐，
0: 嗯，
1: 就是用那个搓、揉、捏、挑啊，这些手法。工具也很简单
0: 啊，
1: 小竹刀、滚子、小剪刀
0: 啊，
1: 这些就可以
0: 就够用了。
1: 嗯，对，工具啥的手法都不是很复杂。
0: 嗯，那您觉得就这个面塑哈，
1: 嗯，
0: 它在创作的时候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1: 最难的就是构思吧，
0: 构思就第一步，
1: 嗯，想，对，
0: 想啊，
1: 哦，你得把你想就是想要做的那个作品的构思，
0: 嗯，
1: 思路想法，
0: 嗯，
1: 你都得先那个想好了，
0: 嗯，
1: 然后你会根据那个作品的特点呢，
0: 嗯
1: 啊，去那个去研究是一些资料啥的查找，
0: 嗯，
1: 你像我做那侍女吧，
0: 嗯，
1: 那些侍女像古代侍女哈，
0: 嗯，
1: 你得想，你看我做那个贵妃幽园哈。
0: 嗯，
1: 那个唐代的女人不比较胖，
0: 嗯，
1: 胖为美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查了，对，查了很多资料哈，
0: 嗯，
1: 就翻阅就唐代那个女性，
0: 嗯，
1: 她的特征哈，
0: 嗯，
1: 她还有她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哈，
0: 嗯，
1: 然后想好了，构思好了，然后再动手去做去
0: 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说想的挺好，想的是一样，
1: 嗯，
0: 完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的了？
1: 也有那时候，
0: 啊，也有
1: 困惑的时候，
0: 嗯，啊，
1: 你像我有时候做那个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0: 嗯
1: 自己就是很有时候很困惑，
0: 嗯，
1: 就是心情不太那个平静，
0: 就闹心
1: 啊，对对对，像您说闹心啊，有时候很气馁
0: 啊，
1: 但想想的嘛，就是自己从小就喜欢呢，
0: 嗯，
1: 再一个是这门技艺，
0: 嗯，
1: 是咱们那个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不想在我这面就是
0: 断了
1: 啊，所以就是想想还得就是不忘初心吧，嗯，
0: 本来
1: 要坚持下去，把这门手艺做好了，
0: 嗯，
1: 传承下去。
0: 本来这个这做这个手艺就不太容易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可能最头几年呐。哈，这个题材比较多，
1: 嗯，
0: 创作起来可能是想法也多，灵感也多，
1: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之后，好多作品我们想过的呀已经都创作完了，再想有新的作品去创作新的琢磨新的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费脑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像我去年我

0: 创作了一套12生肖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作品就是12个小动物手里都拿着一个咱们吉林省的那个特产。
1: 特产啊、
0: 你看那小龙，他手里抱着个大胖头鱼
1: 啊、
0: 咱茶干湖那胖头鱼。
1: 胖头鱼啊，
0: 然后那个小兔子哈、抱着个人参
1: 啊，
0: 然后再说小猪。抱着个大西瓜、咱们黑水大西瓜也很出名，
1: 就是之前说那个桃南的大西瓜老厉害了哈。
0: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啊、完了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面述的形式哈、把咱们吉林省的一个特色哈、
1: 特产
0: 给它宣传出去啊、让更多人来了解咱们家乡这种特产哈、然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到咱们吉林来旅游
1: 啊、
0: 把咱们好的这些特产去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
1: 那十二生肖、那就能做12个咱们吉林省特产，那也不够啊、咱吉林省那么多特产。
0: 我在还会想一些新的思路进行创作，更好的来宣传咱们吉林家乡。
1: 你看你这是又爱家乡又热爱我们这个传统的手艺，是不是、就是我们吉林人、我觉得你来我这节目爱吉林那算来对了特别的符合这主题、
0: 谢谢
1: 那刚刚呢这个张老师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这套醒狮的作品哈、然后也捎带脚的介绍了他这个仕女图，都是一嘴带过。待会儿的时候咱们好好来讲一讲这个你做这个仕女图，因为咱们啊、这个非遗中心这个主任哈，这个韩主任就特意推荐说，哎呀张老师他那个仕女图、可好了但是如果大家呢通过我们这、在节目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宣传视频，通这样从啊通过这个小视频大家能看到里边这个张老师做的这个仕女图真的是惟妙惟肖。然后他刚才跟我讲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最后一步给这个仕女上妆的时候哈、就跟真人上妆是一样的，
0: 对，一样的，
1: 一步都不少。
0: 是的，
1: 张老师说你看别看我不化妆
0: 是的，
1: 但是我给他们画得很漂亮
0: 对。
1: 其实我想问这个张老师哈、像您刚才所说咱们学的这个手艺呢是跟这个家族传承的、跟父亲学的哈、那您觉得哈这个父亲他当时创作的那个作品的这个风格跟您现在的这个风格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我
0: 父亲他们那时候创作的主要是说像那个像祭祀用那些东西什么的哈、在过年做那一些的比较那个庆典那些东西作品就是现在就是做现在的作品的东西很少。
1: 就是创作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0: 方向不一样现在我是在想呢创作思路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适应咱们现在这个大众的需要喜爱往这方面靠近，
1: 就是越来越生活化了。
0: 对对
1: 是不是，不是像之前只在特定的一个时期然后才用到的去创作那样的作品。
0: 对 对
1: 现在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像您做这个摆件啊、挂件啊可能在那个饰品呢、就都会应用到咱们这个面塑的这个技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这个形式是一套作品。那个张老师刚才咱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一套形式作品一共是5个，是不是？
0: 六个
1: 、一共是这6个、这个六个形式是一套，那么这一套价格咱要正常的是出售是多少钱？
0: 1138。
1: 哎，这个数有零有整1138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艺术品这个价格不算贵是不是？
0: 对，
1: 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作品因为他构思啊，从他的构思的时候开始然后要设计这个底稿最后把它制作完成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难是吧？
0: 对对对。
1: 像我之前问过张老师有没有这个作品做失败的时候啊，其实做失败的时候可能也不在少数，
0: 也很多也很多
1: 然后做完了如果是短时间内这个原材料还可以继续用，如果时间长了这材料就废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成本也不少
0: 也很高
1: 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把这个工艺去改进改良。
0: 对，改良
1: 所以这个也很费工。
0: 对，很费工你得不断的去探索研究
1: 尤其这些个颜料啊哈，
0: 对，
1: 怎么样的跟面粉相结合，因为每个颜料它的成分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不一样，
1: 跟面一结合了之后那这个面质就发生变化
0: 了。你看这个颜色哈有的选择颜色搭配配上颜料的各种现在市场上颜料 各式各样很多、嗯、然后你这不

0: 说呢，得尝试，去选择，选你所需要的最好那个，颜料出来
1: 啊、那
0: 这个需要功夫时间，
1: 是不是？而且这个颜料跟面王一起结合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是不是也得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0: 对，都是慢慢的，一点点试调试，少加一点点的，调出你想要那个颜色。
1: 你说手艺人多不容易。

0: 嗯，你说手艺人多不容易，
1: 嗯，
0: 啥都得研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但要这个精进这个技艺，
1: 嗯，
0: 要有想法，
1: 嗯，
0: 然后还得是去学习，
1: 对对
0: 去交流，
1: 嗯，
0: 最后还得实践，
1: 对对，
0: 这个东西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呢？
1: 是是是，
0: 你说这要是不能沉下心来，完全的是把这个时间呢，
1: 嗯，
0: 精力都放在这个艺术上，
1: 嗯，
0: 他也得不到。做不出来这么好的艺术品，啊，
1: 对对，没有好的作品，
0: 是不是？
1: 嗯，很费，得费心、费工、费时，
0: 嗯，
1: 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喜欢我们赵老师作品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虽然我们现在不带货了，但是我觉得需要宣传一下，为我们手艺人哈这个做做宣传，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做起来特别的兴奋的一件事儿，
1: 嗯，也谢谢大家的喜欢。
0: 嗯，确实很可爱，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赵老师聊聊他的作品，聊聊仕女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哎，好的，好的，哎。
2: 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您此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哈，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张老师。那他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套作品哈，是一套醒狮的作品，惟妙惟肖。那好多朋友通过我们直播间已经看到了这一套作品呢，是六个醒狮，不同的颜色。那大家呢可以喜欢的时候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跟张老师联系哈。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或者说对这个手艺感兴趣的话，张老师也收学生，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收学生有没有标准？有没有啥要求？
1: 首先得是热爱喜欢，
0: 嗯
1: 嗯。这个没有
0: 很重要，
1: 啊，这是最主要的了。
0: 就是得对这个手艺得喜欢哈。
1: 对对，
0: 这有没有功底呢？可能这后天可以训练出来。
1: 对对对，首先得热爱这门艺术，
0: 得热爱，得喜欢。那，个带学生啊，和带传承人他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传承人的要求可能更高，
1: 更高一些。对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也好，还是对这项手艺感兴趣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跟这张老师取得联系。张老师，您可以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在节目上
1: 啊，我是电话吗？
0: 都可以
1: 啊。1304031972。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机号码跟张老师取得联系哈，因为张老师呢，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教学，是吧？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跟张老师联系联系。我们也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跟老师学习这项艺术。
1: 我是非常那个欢迎大家都来了解这个非遗面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 中，
0: 嗯，
1: 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记忆传承下去。
0: 嗯，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色彩的搭配呀，
1: 嗯，
0: 还有。

0: 这个怎么样能把它做的惟妙惟肖，传达出的一种感觉，这个是需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
1: 去探索
0: 探索，
1: 探索
0: 才能找着这么一种感觉的哈。
1: 对对对，
0: 嗯，因为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可能是创作这个感觉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作品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最开始可能都会有模仿，是不是？
1: 对对，最开始就是临摹吧，老师理解作品啥的，
0: 嗯嗯，
1: 慢慢的时间长了，你会有自己的思路，
0: 嗯
1: 啊，进行一些新的创作啥的，
0: 嗯，
1: 再给他长时间的长时间的不断去摸索去，
0: 嗯，这个不是急活，嗯，得慢慢来，
1: 对，啊，非有耐心，嗯，
0: 然后慢慢的会有自己的作品的创作风格，啊，
1: 对对对，
0: 啊，都不一样了，
1: 嗯，对对对，
0: 就像张老师跟他的老师，他的父亲，
1: 我的父亲，
0: 你们俩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嗯，就风格就已经
1: 不一
0: 样了，
1: 样，
0: 嗯，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张老师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喜欢这项艺术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学习，
1: 嗯，
0: 能够真的把这项非遗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老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代表的作品，
1: 嗯，
0: 就是这个仕女图
1: 啊，
0: 嗯，
1: 仕女图，
0: 那您刚才说啊，在做每一个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0: 都会观察呀，包括翻阅一些古籍的这个资料啊，
1: 对对，
0: 还可能有这些图片呐，啊
1: 嗯，
0: 都会去细细的去研究琢磨啊，
1: 嗯嗯，
0: 那这个就会很耗时。
1: 是的，是的，嗯，你要想把这个作品，
0: 嗯，
1: 创作的更好哈，
0: 嗯，
1: 达到你理想的那个要求，
0: 嗯，
1: 你就得去那个先构思，
0: 嗯，
1: 然后你必须得了解他这个每一个朝代的女性的
0: 特点特征
1: ，然后就是。你只有做到那个了解了，心中有数了，
0: 嗯
1: 啊，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0: 嗯，
1: 你像唐朝的女性，
0: 嗯，
1: 以胖为美，
0: 嗯，
1: 她的体型就比较那个
0: 富态
1: 一点的，
0: 哦，
1: 比较好看，哦，啊，这你都是得研究哈，查询的资料。
0: 但是你看您说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唐朝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
1: 嗯，
0: 她只是很笼统的，就是富态呀，啊，哈，大家可能都是那一个形态，
1: 嗯，
0: 但是他们穿的这个
1: 衣着
0: 呀，
1: 对
0: 啊，那
1: 去也得去那个
0: 研究查
1: 去，嗯，你说发现的资料了，还有图片啥的，
0: 嗯，
1: 你都把它放在一起进行参考，
0: 嗯，
1: 啊，研究琢磨。
0: 那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那这个构思的时间就更长了，
1: 更长了，对，
0: 嗯，
1: 因为你要是想创作好的作品。你就得把这个前期工作得做好。
0: 嗯
1: 嗯，
0: 那像刚才您说的创作那个贵妃游园图，
1: 嗯，
0: 那个仕女，那她的这个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完成的？
1: 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
1: 因为构思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嗯，我在想，就是有时候那个。他的神态呀，
0: 嗯，
1: 他是什么样的神态能把那个他那个美，
0: 嗯，
1: 表现得更好呢？你这都是琢磨去，
0: 还得去揣摩他这个游园时候他的心情什么样哈？
1: 对呀，
0: 啊，然后就，
1: 嗯，
0: 这个他的心情什么样，就他的面部表情就是什么样？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真的是更难了哈。
1: 嗯，然后作品那个创作完成以后。他的面部那个给他化妆也是很主要的。
0: 最开始呢做的像你要做这么一个作品，就最开始的那个像有模具吗？
1: 没有
0: 啊，
1: 手工的东西都是用这双手
0: 啊，
1: 一点点捏塑出来的。
0: 他所有的像那个什么头上的戴那个饰品呐，哈，然后他这个五官呐、脸型啊、这个身态
1: 都是用手，
0: 全是用手
1: 做的。嗯，
0: 那你这手怎么能就把它就整的那么的精致？
1: 所以说每个作品哈，做的作品，嗯，它都是赋予灵魂了。嗯
0: 嗯。
1: 他的就是说的那个，因为我们纯手工作的手艺人呢，
0: 嗯，
1: 就是，哎呀，就是每一个作品的灵魂都在里面呢，用心血做出来的。嗯，
0: 那你像那个衣服上那些小细节，那也是、
1: 嗯，
0: 你是复原的，还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呢？
1: 有的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啊，就是说他的衣纹处理非常 主要，
0: 嗯，
1: 而且还有就是他穿的衣服摆动的哈，
0: 嗯
1: 啊，衣纹的衣纹的那个方向了，裙摆的飘带、
0: 哦、
1: 啊，对，就是用怎么方向怎么做的好，都得考虑在内，
0: 哦、就是
1: 把他那种美都表现出来。
0: 其实虽然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静态的作品，
1: 嗯、
0: 但是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可能风吹过来，衣服是那个衣袂飘飘什么样的，
1: 对，
0: 你得。

0: 也把它做出来，
1: 哎，把它表现出来。
0: 哎呀，这个好难。
1: 就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做出好的作品，你就得有耐心细心。
0: 谢谢丽娜在我们直播间一直点赞，谢谢小易点赞啊，欢迎刚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的，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如果您想要得到张老师的作品哈。啊，那谢谢你们，谢谢低空飞过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老师刚才说到是做这个仕女图哈，要把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作品，但是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神态，就是这个刻画人物神态的时候，这个小细节其实也挺难这个掌握的，是不是？
1: 对对，很难很难。
0: 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我都想这样了。
1: 你要把那个古代那个女人的那个柔美，你给她展现出来
0: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些人物的呢？
1: 就是说不断的探索摸索，看查询那个图片，古代那仕女图片啥的，不断的翻去研究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哈，他这个神态，他这个眼神哈是什么样，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每个动作他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啊。他把他当时就是那个他自己那个心态
0: 心情
1: 给他表现出来，
0: 这个就想到你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贵妃
1: 揣摩一下他的心理，
0: 我都感觉好像是你自个儿有怨缘。但是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创意这个过程哈，这整个这个过程要怎么样的表现，怎么样的把他这个美表达出来，那你在制作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了，是不是？那如果说是个构图画画的话，它是在一张纸上，你是怎么样画，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这个形象的时候，那是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步骤都是分别去做，再往一起组装的。
1: 对对，其实做仕女图嘛，就是用一根竹签，用个小的短的竹签然后上面整拿一个小面团缠在竹签上面哈，先把他脸部给塑造出来，
0: 轮廓先有了，
1: 轮廓先有了，然后再把他用滚子哈，把他那个额头上部分和上边脸和下边脸分解出来，然后再分别做他的五官。
0: 今天让张老师来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制作工具带来就好了。
1: 然后就是仕女图做的工具也很简单，滚子，小滚子哈，
0: 就是会让他面部更光滑吗？
1: 对，分界线嘛，
0: 分界线
1: 就是他的上部分、下部分分界出来
0: 就是有比例的，
1: 对，有比例的然后用那个滚子给他滚出来，分界出来。完了剩下的他的五官啥，用那个小猪刀。给他刻画出来，
0: 一点点刻画，
1: 一点点刻画。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五官，这个比例啥，就跟那个学美术那什么三庭五眼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是
0: 一样的，
1: 对对，一样的三庭五眼然后就是头部，就面部做完了以后，他把他头部头发啥的都弄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放在一边给他晾干。
0: 那头发做的时候也是用面
1: 做的你像那个头发身哈，用那小竹刀。竹刀哈，一点点压出来的头发丝儿是很细的，
0: 会把他那头发丝那个纹理弄出来。
1: 对对，你看
0: 这个好难。
1: 对，你看我做那仕女哈，他前面那个头发丝很细很，都是用小竹刀这么斜的给压出来的。
0: 这个太紧，那有没有不小心压断了？
1: 这个就是需要功夫。你就时间长了，不断的做，他总会做成功的。
0: 一开始也会有这个失误断的时候。
1: 对，刚开始学的时候做这东西。说你指定是会有断的时候，做不好的时候，
0: 做不好。
1: 但长期你坚持下来了，他会越做越好。
0: 那像你刚才说，最开始就把这个头部这个轮廓、脸的轮廓啊，这个发型啥的就做出来，他放到一边晾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
1: 干了以后，等到下一步时候，我们就会做他的身体部分。身体干了以后，我们会做他的衣服。
0: 这个身体不是跟衣服同时做出来的，
1: 不是不是
0: 我还以为是同时做出来的。
1: 然后那个做衣服，衣服干了以后，我们再把他的手给做出来最后我们都做好了以后，我们给他上妆
0: 上妆那衣服的那个颜色和头发的颜色是直接就弄好的，还是后期也会有
1: 那个衣服的颜色呢？我们的面是那个把那个拿一块面团 就是把我们所需要那个颜色染料
0: 色嗯
1: 给它调里头揉出了那个颜色
0: 哦、
1: 然后再做那个用这个我们揉出这个面团的颜色这个做出我们所需要那个衣服来。
0: 嗯那就是说您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所有需要的这个颜色都是跟面团已经融好之后然后用这个面捏出来的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还以为是这个有形象了然后这个颜色后涂上去的、
1: 是的它这个颜料就已经揉到面里了。
0: 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工艺了
1: 工艺、对对对
0: 这个不容易如果说是后来如果说是这个把这个形象啥的都做好了然后后涂色的话可能这个就不容易长期这个保存它不变色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就现在你那个、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得考虑它是否能长期那个保存下去有很多东西你得考虑
0: 得考虑
1: 啊这个作品是不是能长久保存了哎不开能得做到不开裂了哎就是那个没有腐蚀了就是这种
0: 所以那是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研究怎么样的能让它做到这些不开裂呀不褪色呀让这个作品保持这个完整如初啊
1: 对对
0: 你像
1: 原来的那作品它那个都易碎它都不能邮寄啥的现在的作品你可以邮寄了
0: 啊可以邮寄了
1: 对对
0: 啊
1: 它面团的延展性更好了
0: 啊所以说这个可以邮寄了同志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可以下单了可以邮寄了这是小易哈他说张老师你最棒给我们留言了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分享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哈那个张老师呢我们通过他介绍这个如何来做这个作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一个作品出炉是真的不容易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要花费好多的心思啊精力呀 时间呢、在上面去研究去琢磨
1: 对
0: 所以每一个作品出来才能是一个很完好的一个艺术品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我觉得这直播间里好多都是你的粉丝都是你的崇拜者
1: 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0: 也谢谢这个面对面和陈哈都来赞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面塑这项艺术哈这个非遗的项目也能够让大家对它有所了解
1: 对对
0: 我们共同去把这个非遗项目去传承好
1: 传承下去
0: 把我们的故事也讲好哈
1: 好的
0: 那刚刚呢说到这个张老师哈您刚才说这个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那你的每一个作品它这个大小尺寸都是什么样的
1: 每一个作品它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都不一样就是仕女呢比较小
0: 小那是不是越小越不好做
1: 不好做因为它面部表情啥的特别不好做
0: 那像那个面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每个部位都已经制作完了之后还要往一起拼装是不是
1: 对我做完那个像那个面部的头部的这个这部分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会做它身体等身体做完了以后连接做完以后等它晾干以后我们再做它的衣服
0: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做完了要晾干然后才能往一起放的
1: 完了整个作品做完以后还得晾干一部分时间
0: 完了还得化妆
1: 对化妆
0: 化妆也很重要
1: 很重要我虽然是看我不怎么化妆但是我那些仕女图给他们化妆都化得很漂亮
0: 就是那么小因为本来作品就不大那面部可能就会更小那给他们化妆的时候那不是更得小心翼翼的
1: 得特别小心妆你一旦这个妆比如说给他画些腮红的时候你一旦整到别的部分那作品就废了
0: 是不是那
1: 特别心要细
0: 那给他们化妆用的那个化妆品是啥呀
1: 我用的都是那种色粉色粉那个小刷化妆刷是很细很细的
0: 那是需要定制吗这样的工具
1: 不用
0: 有现成的
1: 有现成的就是买可以买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我觉得你说的化妆这一部分但像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咱们玩洋娃娃过家家的时候给他化妆描眉
1: 很像
0: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虽然说哈我们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种 享受，乐在其中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因为你热爱它，
0: 嗯，
1: 就是说的很有耐心去付出，
0: 嗯，
1: 等你做出作品的时候，啊，你看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0: 嗯，
1: 嗯，
0: 好自豪感，
1: 很有成就感，嗯，
0: 所以你越愿意哈，
1: 愿意，特别喜欢，就是我要是做这些，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我从早上做可以做到晚上，就是一天不动的，不动的，我在做这个这项工作
0: 啊，
1: 哦，特别特别喜欢，
0: 那得是真的很投入，
1: 很投入。
0: 嗯，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哈，像您说是因为之前呢是有工作，然后那个我们从事这一项手艺呢，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的去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经营了。
1: 嗯，
0: 那您成为传承人之后，
1: 嗯，
0: 哈，您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有没有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嗯，也那个就是工作也还得好好干，我都是用那个自己的业余时间才去做，这些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
0: 啊，
1: 别人喜欢逛街，
0: 嗯，
1: 我不喜欢逛街，
0: 哎，不逛，
1: 我就喜欢在我的工作室里
0: 啊
1: 做着我
0: 就愿意创作，
1: 对，创作
0: 啊，
1: 进行创作啊，
0: 嗯，
1: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嗯嗯，
0: 那您？就是从学习哈，然后到做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拿去参加比赛，
1: 嗯，
0: 就这么多年里特别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嗯，就是在最开始就是创作仕女图的时候是最难的。
0: 为啥那个时候最难呢？
1: 嗯，因为以前我做的就是这个题材比较少。
0: 嗯，
1: 后来我就是想往这边把它做好好的做下去。
0: 嗯
1: 嗯，然后最开始就是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没有，就是做的没有不好看，
0: 就自己不满意。
1: 对，
0: 哦，
1: 尤其就是我面部那个表情哈，创作的时候不满意，做完不满意，哎呀，做完不满意，
0: 嗯，
1: 就是哎呀，扔一边，
0: 啊，
1: 就不停的做，不停的做哈，
0: 嗯，
1: 有时候做的自己特别心烦，
0: 嗯，
1: 很闹心，
0: 嗯，
1: 完了不做了，等吧，
0: 嗯。缓一缓，
1: 后来嗯，后来想哈，过了两天想，哎，不行啊，
0: 还得
1: 坚持下去。
0: 嗯
1: 嗯，因为说的这一想想，那我小时候我最开始我爸爸教我的时候，
0: 嗯，
1: 父亲教我的时候，那不是我也不会呀，一点学出来的吗？
0: 嗯
1: 啊，后来我做其他作品的时候，就是后来不是也越做越就好吗？
0: 嗯，
1: 我是想这个我要坚持下去哈，我也一定会能把它做好，
0: 嗯，
1: 就慢慢的一点点坚持，做到现在这样，就我觉得啊，自己还算挺满意的。
0: 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1: 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这个未来的规划呀？就想把这个面塑，它会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你对自己有一个计划没有？
1: 还是在得不断去学习吧。
0: 嗯。
1: 也希望就是能参加更多的这些平台哈，
0: 嗯，
1: 去走出去哈，
0: 嗯，
1: 去向那个其他的老师学习哈。
0: 嗯，
1: 你像这次参加学博会哈，
0: 嗯，
1: 收获很大。
0: 嗯，
1: 那个学博会有很多那个展位啊，但我看的都是这些手艺人传统的老师那些作品哈，
0: 嗯，
1: 有受到很大启发哈。
0: 嗯，
1: 看着老师那个好多老师的精湛技艺哈，
0: 嗯，
1: 还有优秀作品，
0: 嗯，
1: 对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0: 嗯，
1: 啊，我希望以后呢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参加那个各种平台展示哈，
0: 嗯，
1: 把自己的技艺更完善哈，手艺做得更好，
0: 嗯，
1: 也希望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学习面塑，学习我们就是国家的这种传统的非遗，
0: 嗯，
1: 希望大家都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嗯，
0: 张老师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对对，是的，我也会那个努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
0: 嗯，其实张老师现在看到了有好多年轻人来咨询来问，就很开心了哈，
1: 嗯。这次那个来展出的时候呢，我就是好多人我的展台好多人，
0: 嗯，
1: 然后他们就问我这是啥做的呀，
0: 啊，
1: 我说面做的啊，他们就特别惊讶，是吗？面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这么好看的东西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很耐心的给他们讲，
0: 嗯，
1: 怎么样制作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那个在这个色彩搭配上的什么，
0: 嗯，
1: 给 给他们讲，
0: 嗯，
1: 还讲一些非遗的传承
0: 啊、
1: 哦、啊，他们就特别喜欢听
0: 啊、
1: 哦、啊，特别有那个五六岁的小孩
0: 啊、
1: 哦、啊，就拿这个看的作品哈、
0: 嗯，
1: 拿起看看摸摸这个，我都要给他们放到手里，让他们自己
0: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啊！
0: 我说你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啊！然后让他们去体验。那小孩我是特别喜欢给他讲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传承这东西嘛，非遗从小孩抓起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完了他妈妈就是家长又怕碰，我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说的我喜欢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些非遗哈，这些记忆从娃娃抓起，让他们了解这些东西来。
1: 嗯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作品是不怕碰的哈。
0: 啊，不怕碰。
1: 别说现在孩子这个不怕的碰，不怕、
0: 嗯、
1: 不怕那摸、
0: 嗯，
1: 即便是孩子喜欢碰坏了，张老师都不带生气的。
0: 就是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些人来了解，
1: 嗯，
0: 这种那个记忆，
1: 嗯，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那之前可能就是一些老年人、
0: 嗯、
1: 或者是上点年纪有情怀的人会对这些东西多关注关注，
0: 对对。
1: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年轻人啊、
1: 嗯、
0: 都非常喜欢这门手艺。
1: 嗯， 嗯，这个就是说我们传承人更愿意看见的一种现象。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希望这个年轻人越多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技艺，
1: 嗯，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嗯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有喜欢这项手艺的，或者说您现在的一些项目能够跟这项非遗、
0: 嗯、
1: 能够相结合的，
0: 嗯嗯，
1: 我们都欢迎您来哈。那个佳姐愿意对接这样的资源。
0: 谢谢您啊。
1: 那今天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其实就有了一个这个朋友哈，看到着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
0: 嗯、
1: 就打电话来了，其实就想要跟张老师合作了。就这种宣传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啊
0: 嗯、对对，这个平台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希望张老师以后你有是、
0: 嗯、
1: 只要来长春有机会、嗯、你就再多来我们直播间、
0: 嗯、
1: 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些新的作品哈。
0: 我非常高兴啊、哦、以后我会常来的。常来做客。
1: 太好了，这也谢谢小易哈。小易说小佳老师棒棒的。谢谢
0: 小佳老师特别棒啊。
1: 人家滴滴夸我。
0: 特别棒，真是。
1: 其实这个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0: 嗯、
1: 是愿意为这个非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贡献
0: 的。是
1: 的、
0: 嗯、是的、嗯、
1: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
1: 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回归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艺哈，能够征服大家也好、
0: 嗯、
1: 啊，这只要是喜欢，只要是热爱，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期待的一种现象，一种景象哈。
0: 嗯，这是好的现象。
1: 嗯， 嗯，也让我们传承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好多像这种老的手艺哈、
0: 嗯、
1: 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他对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0: 对， 对，不是、
1: 嗯、
0: 对，年轻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1: 嗯
0: 嗯、
1: 就是怕会出现说我们这个非遗会失传呐、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手艺传不下去呀、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传承人最怕看到的
0: 担忧的
1: 地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各方的努力哈，政府也好啊，是我们这个非遗中心也好啊，还有是我们传承人也好，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去推介，
0: 嗯、
1: 能够让我们这个非遗的项目、非遗的这些作品走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
0: 对对，
1: 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祖先的智慧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依然存在，依然有。
0: 对对对，大力宣传，多宣传，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这个非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常态的一个出现，
0: 对，走进生活、
1: 嗯、
0: 让更多人来了解。
1: 是的，
0: 嗯，
1: 嗯，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把这个事业做好，把这个非遗、
0: 嗯、
1: 把这个老手艺宣传好，让这个文化更有魅力，
0: 对，继续传承下去啊。
1: 嗯，是的。
0: 嗯嗯，
1: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张玉霞老师做客直播间、
0: 嗯、
1: 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裘然公跟李世民在天雷寺下棋，这个裘然公啊，把这东南角就下成了刀瓣舞。如果这个时候裘然公要在这刀瓣中心放出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棋就活了。如果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给点死了。可偏偏这时候该李世民放子儿了。裘然公心说坏了，没想到今天我栽这么大的跟头，嘿嘿，我就好比古人丹朱啊。这个丹朱是谁呀？丹朱是古代姚王的儿子，据说这围棋呢就是姚王兴的，这丹朱呢要跟姚王学习治国之法。姚王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跟丹朱说，你呀治不了国。丹朱不服气，父亲，我治得了国，不信呢我就研究一局棋，您看看我的谋略如何。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这丹朱下了好几年的功夫，研究出点门门道道来了，就跟姚王说，父亲，我研究好了，会治国了。姚王说好，咱们爷儿俩就摆一盘。父子爷儿俩把棋摆上了，没摆多久，丹朱的一块棋就让姚王给点死了。从这棋艺上，姚王就知道丹朱不是治国之才，所以就没把天下传给丹朱，而传给了舜王。今天裘然公跟李世民下这盘棋，自己一角棋要被点死了。他忽然想起这个古代的传说，心说我不是成了第二个丹朱了吗？李世民呢是下先手。李世民此时想什么？你这全盘棋处处被动，就这一小块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让你出汗吧。他伸手拿起黑子来，直接奔这刀瓣的中心就来了。眼瞧这棋子落下来，裘然公一伸手，啪就把李世民的手腕攥住了。哎呀，哈哈哈哈，二公子，你确实是盖太原呐、啊、您这盘棋我是到处挨打，走成了这么一个刀瓣舞，您又是先手棋，您再一点呐、啊、我这犄角可就没有了，这个犄角就请二公子赏赐给我吧。张先生，本来我应当点死您这个刀瓣舞，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就算是您的先手棋，您自己在这儿搁一黑子儿啊，点上两个眼就算完了，这东南犄角我不要了。裘然公听到此处，站起身来，规规矩矩的冲着李世民一抱拳，二公子，您说到此处我好谢了。跟着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李世民磕头，谢过二公子。李世民心说，就为这么一个刀瓣舞，你何必跪下给我磕头呢？哎呀，张先生，您太多礼，请起请起。李世民伸手就把裘然公搀起来了。二公子，这儿有我的胞妹张初晨，还有这位李靖先生，还有二位道长，还有明德长老，他们几位都是证人，这盘棋我认输，这东南犄角可是我的了。 哎呀，张先生，我没说吗？算您先手棋，这盘棋就算和棋，为什么还要证人呢？二公子，我这里当面谢过。李世民呢，说的是这盘棋，而裘然公呢，是说的他心中的大事。表面上棋，暗中呢，就指的是疆土地域。这个时候，裘然公已然完全看清楚了，二公子李世民确实有济世安民之志，而且才华盖世，大智大勇，将来一定能够一统华夷，扬威海外。所以裘然公就决定了，这中原大地我是没办法跟他争了，就求他在东南海外给我一角之地吧。那么将来一旦李世民夺得帝王之位，裘然公就下定决心，我得跟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跟我在天雷寺下棋，这东南犄角你可让给我了。所以这话不虚说，到了后来李世民兴了大唐，裘然公真回到东南海外建立一个国家叫全罗国，他的妹妹张初晨红拂女也建立一个国，这是后话，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咱们再说明德长老看完他们两个人下棋，就跟裘然公说，张先生，我跟您说了吧，这盖台原您觉得怎么样啊？哎呀，名不虚传，我张仲健甘心佩服。李世民是满面带笑，张先生过于夸奖了。小和尚过来收拾了棋盘，大家重新落座喝茶。袁天罡刚坐着就问，二公子，请问您今天上天雷寺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心说，我干什么来了？我憋着拆庙来了。可是当着这么些客人，这话我没法说呀。李世民只好拿话应付，啊，刚才我说了，今天闲暇无事，我是来特意看望恩师来的。嘿嘿，袁天罡呵呵一笑，二公子，您说的不对。请问袁先生，您说我是干什么来的？二公子，我一猜就猜到您的心里，您呢，是为着大殿的梁柱而来。明德长老一听这话，直纳闷啊，为我的大殿的梁柱，他是要翻建还要拆我的庙啊？不会拆庙吧？李世民一听可愣了，心说这位道爷还真是有点仙气儿啊，他怎么呢能够知道我李世民的心思呢？其实这事儿一点也不奇怪，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世民确实是为了盖晋阳宫，缺乏木料，心急火燎的跑到天雷寺。他刚才下棋谈话，他是不得不应付。坐在这儿呢，两只眼往大殿里胡学嘛。他看什么呀？看看这大殿的林，看看大殿的驼，看看大殿的柱子。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能够把它取下来修宫殿时的尺寸够不够？李世民一看呢，这尺寸还真够。这袁天罡干什么的呀？久走江湖，相面算卦，他善于察言观色。他又没下棋，他在旁边观察李世民的眼神，心说这位二公子一定有心事。这事儿呢，准得跟大殿的梁柱有关。对呀，我听说了，今天早上起来，朝中太监来到太原，传下杨广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三个月之内把晋阳宫建造成了。是不是李世民为这事来的？对，我炸他一下。没想到袁天罡这一炸呢，把李世民实话给炸出来了。李世民定了定神，一挑大指，袁道长，您真是高人，一下就猜破了我的心事，我还真是为拆庙而来啊。这明德长老一听拆庙啊，没好家伙，这佛字都念不出来了。李世民怕明德长老着急，恩师您千万不要惊慌， 容我禀报下情。师父啊，金银伟当今万岁降下旨意，让我的父亲在三个月内在太原修起一座晋阳宫。如果在三个月之内这座晋阳宫盖不好，甭说我父亲的官职啊，连我们全家性命都保不住。可是师父，要修这座晋阳宫，在咱们河东上哪儿找这么大尺寸的木料呢？我的父亲跟全家人都快急死了，我忽然想起咱们的天雷寺大殿了，所以特意请您帮忙，能不能暂且把庙拆了，容我们渡过难关，等转过年来再派人到南方选购良材，一定为您重修庙宇，再造佛堂。李世民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瞧着明德长老在恳求师父啊。袁天罡心里有数，在旁边就插话了：“长老啊，我看搭救太原侯这条性命要紧，这座庙您就答应拆了吧。”老和尚是个明白人，听明白了，心里也不发慌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即使二公子家有劫难，我这庙宇就暂借一用吧。二公子您爱怎么拆就怎么拆，容修起晋阳宫再说吧。”李世民一听明德长老答应了，马上跪倒给师父磕头：“师父，我替我的父亲先谢谢您了。”“哎呀，起来吧二公子。”明德长老把李世民搀起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既然知道面前这五个人是高人，他能放过去吗？就转过身来冲这五位名士说：“众位先生，建造晋阳宫工程紧急，烦请您五位协力相帮。”这五个人当然愿意呀：“公子您别着急，我们理应当帮忙。”李世民跪倒在地就要磕头，邱然公过来就赶紧给扶起来了：“二公子，咱们一见就有缘，这忙我们是一定要帮到底的，何必行此大礼呢？”“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呢，修晋阳宫的事就算谈妥了。李世民说了一会儿话，告辞回到家中，就把天雷寺的事情跟父亲李渊说了。李渊乐坏了，马上带着建成、元吉、世民这哥仨来到天雷寺，面见明德长老，当面致谢，要把这五位名士请到自己的家中，在太原侯府前厅设下酒宴，李渊是亲自霸占，为李靖、张氏兄妹、袁天罡、李淳风接风。酒宴过后，命家人就把后花园的一所花厅收拾好了，请这五位名士安歇。李渊呢，还亲手写了一块匾，上边是三个大字“武明堂”。把这匾做好了，就挂在花厅之上，这五位高人就天天帮助李家父子操办修建晋阳宫的事情。李渊马上命人拆了天雷寺大殿，又派官吏到河东各个州城府县，把最有钱的那些商贾、那些老财东请到了太原。这些人来到太原之后，李世民就向他们讲了修建晋阳宫的事情，请他们慷慨解囊相助。这些人可都是明白人呐，不是明白人能发得了财吗？有本事啊。他们真希望李渊再任上，因为李渊是个清官，

果李渊真让杨广给杀了，坏了，朝中肯定会派了一大赃官，这贪官一上任，我们完了，做买卖的没法做了，种地的老百姓也没法种了，我们就得吃赃官的亏呀。所以大家伙一商量，行，有钱的献钱，有料的献料，有出工匠的，有出人的，有出钱的，这一下晋阳宫没有几天的时间就破土动工了。太原后李渊平时是深得民心，民工们也肯出力，李渊呢也肯于给工钱。这五位高人拿着杨广派人送来的晋阳宫的画图，就帮助李渊出谋划策。袁天罡说，侯爷，工期紧急，咱们得来个省事的，表面上让这座宫殿油漆彩画富丽堂皇，这里头延年不延年您可就别管了，木料咱们全是旧的，外边一油谁也看不出来，咱们是怎么省事怎么办。好，李淳风点了点头，对对对，木料使旧的太对了。可有一节，侯爷，这钉子咱们可得使新的，您想一想，咱们三个月把晋阳宫盖好了，杨广来了他也许不信呢，万一他要命人拔钉验销，他一看钉子上上有锈，把脸往下一沉，说，侯爷，您这宫殿是早就修好了的，私造宫殿欺君之罪，您可有口难辩呢。如果看钉子是新的，他可就无话可说了。哎呀，道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就按您的话办吧。这五位高人主意相当多呀，所以听了他们五位名士的话，这工程进展得非常快。李渊可也没闲着，左一个折本，右一个折本，派人送往京师。这折子上写什么呀？写的是这批工用了多少银子，那批料用了多少银子，请求朝廷拨银子，就是让朝廷拨款。这时候昏君杨广到塞北去打猎了，工部尚书一看李渊的折本，他知道啊，是皇上传的旨意，让太原侯李渊在三个月之内建起一座晋阳宫来。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没得说拨款吧。其实呢，修建这座晋阳宫，山西一带、河东一带这些有钱的人的捐款都用不了，朝廷呢一波一波的往下拨银子，太原侯李渊这银子可就来扯了。他让手下人把这多余的银钱秘密的封存起来，李渊可不是为了发财呀，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起兵反隋，这笔钱可就用上了。这些呢都是后话了，咱们先放下，单说这座晋阳宫由于群策群力，离三个月的期限还差这么几天就盖好了，宫殿内外焕然一新，李渊赶紧命人修折本，派亲信官吏送到塞外报告昏君杨广。杨广在哪儿呢？这时候杨广早就到了突厥，住在突厥启明可汗给他预备的行宫里头。杨广接到了李渊的折本，打开一看，嘿，杨广心说，好奇怪的事儿啊，一座晋阳宫真是不到三个月就能盖好了。杨广又信又不信，来呀，把宇文丞相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宇文丞相来了，宇文化及看完了折本，万岁啊，咱们还是这句话，甭管晋阳宫修得成修不成，都要置李渊于死地。好，李渊当煞呀。可是丞相，你想过没想过，如果朕要是杀死了李渊，河东必乱呐、河南瓦岗山大魔国一定会联络各家反王一哄而起。

0: 要这样，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我是想这次北狩之后就不回归长安了，马上移驾东都洛阳，这样好控制大局，免得在长安鞭长莫及。丞相，你赶紧传出两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山东登州，请我的叔叔靠山王杨林千岁；一道旨意传到河北北平府，请北平王罗隐。请两位老王爷即刻到太原，一来是护驾回归东都洛阳，二来可以震慑河东。好，臣遵旨，万岁明察，万岁明察，我马上就去办理。宇文化及到下边命人前去传旨。咱们单表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接到朝中的旨意，把上差伺候走了，罗毅坐在书房可就发了愁了。为什么？因为当初罗毅归降大隋，跟开皇天子杨坚是有言在先，罗毅是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你朝中没有权利调啊。可是这回杨广相当聪明，他的旨意上下了一个请字，请您去，您去不去？北平王罗毅想啊，我得把我儿子罗成叫来。现在罗毅可信罗成了，自从罗成帮着大魔国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之后，罗毅知道自己的儿子罗成脑瓜很聪明，有事情就经常跟他商议，而且罗成出一回主意，这个主意准是对的。罗毅马上传下话去，让人把儿子罗成叫来。时间不大，罗成来了。爹，你有事找我。儿啊，你看看。罗成看完了皇王圣旨，儿啊，虽然我北平王听调不听宣，可是当今万岁这圣旨之上可下了个请字啊。儿啊，你说我去还是不去？爹呀，我看呐，这太原您应当去。现在大魔国虽然说联络了天下各家反王要造反，越闹越大，可是您要知道，两国相争，而今大局未定，昏君杨广此时权力还不小呢，爹呀，您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我看咱们父子爷俩还得脚踩两只船，见机行事。好，陈儿啊，你的话正合我意，我马上就启程，我可把北平府的事情全都交给你了。爹，您就放心吧。陈儿啊，你马上给我点起一万亲兵。罗成遵命而去，点齐了一万亲兵，嘱咐手下的人要好好伺候父亲。这样呢，罗毅就跟夫人儿子告辞，带着一万兵离开北平府，够奔山西太原。等罗毅到了太原城外，就看见东南方烟尘滚滚，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谁来了？靠山王杨林也带着一万兵到了。两位王爷相见，彼此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派出探马前去打探。探马回来禀报，杨广带领50万大军由打雁门关往南下，眼看就要到太原的北门外了。两位王爷呢是在太原东门外见的面，赶紧商量商量，绕回去奔城北去迎接当今万岁隋炀帝杨广。要按照君臣之分，两位王爷不能先进太原的，所以到了北门外，这时候杨广的人马就到了。宇文化及紧随着杨广，宇文化及心说，太原侯李渊，你的死期已然到了，到底李渊全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 身听。

0: 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京广听书。
1: 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铁说看见了，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保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他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1: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0: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1: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0: 牧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宅。后宅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旁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面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0: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啊！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1: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他了就回山了。
0: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呢？有字儿呗。

0: 不救下来呀？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1: 哥哥，大概是他。
0: 他是谁呀？
1: 他是你的妹夫杨宗宝贝。
0: 嗨、哎。
1: 三官大帅志气，若是把宗宝逼死了，那你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0: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1: 你胡说，好马不问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0: 哎，
1: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0: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1: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0: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文英岗子呢？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啊、叫个木铁给唬住了。
1: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0: 哎，好，我来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1: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0: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1: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儿的。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0: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1: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 别进去了。
0: 怎么？
1: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0: 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1: 小姐，那个吊死鬼啊！
0: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1: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0: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1: 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得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
0: 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穆童穆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
1: 姑英啊，你可来了。
0: 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1: 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0: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宝。
1: 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0: 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了。
1: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
0: 想躲也来不及了，宗宝在那拦着呢。
1: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0: 宗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
1: 桂英， 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恩臣。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个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呀，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坐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0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 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了，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啊，别说了，宗保，咱们先喝酒。有两颗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科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一颗，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颗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最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2: 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

0: 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五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声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一首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1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或者是进聊天群的朋友，还是说呀您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4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稍后的时间佳怡会把这4位的信息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节目开头呢，同样哎呀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这是我们大伙儿每天啊都很期待的环节对吧，因为前两天实在是太热了啊。来看一下长春市8月8号的天气呢，晴朗，温度是零上12度到零上23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今后4天呢，全省降水较少，只在7号的午后到夜间，东南部地区有雷雨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多云。8号白天起到10号白天，全省天空晴朗。来看具体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8号白天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来看温度方面啊，今天立秋了，天气呀是一瞬间就凉爽下来了，而且历史上这种前期天气炎热，到了立秋节气瞬间清凉的例子是并不鲜见的。未来一周呢，全省平均气温零上22度左右，回归到常年正常的水平了。预计10号之后呢，全省气温还会升高，不管炎热程度较前期是有这个降格的啊，不会像前期温度那么高了。我们看看这个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降至了零上23到零上24度左右，只有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是在零上29度上下。8号白天凉爽延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仍然在零上24到零上25度上下，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在零上28度上下。9号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小幅回升至零上26到零上27摄氏度，10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

0: 将再次上升到零上29到零上30度上下，在凉爽跟炎热之间啊，仍然存在着拉锯战。但是夜间气温也是相对舒适的，前期就是到晚上都是零上26-27度左右，这样的天气啊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的气温来到零上13到零上14摄氏度，体感上与前期那种潮湿难耐似乎有天壤之别。8号的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零上12到零上13度左右，9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零上14到零上15度左右。立秋到了哈，凉爽也是如约而至的，经历了多日的闷热之后啊，真的是觉得神情爽快了很多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来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伙一一见面。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啊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马上关注今天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先来看看第一位哈，第一位是278号，我们的李女士。李女士啊，今年42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6，体重105斤，每个月100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啊，是从事这个法律方面工作的一位朋友，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是练瑜伽和看书，身体健康。李女士名下有房子，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去世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可以接受男士离异的啊，但是最好不带娃，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月收入6000以上，偶尔呢少量的吸烟喝酒，这个能接受啊。这是278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2岁，生肖属鼠。第二位是279号的梁先生。梁先生啊，今年是47岁，生肖属羊。我们的梁先生身高是1米72，体重是110斤，目前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未婚，爱好下象棋，身体健康。梁先生跟母亲一起生活，自己名下有房子，偶尔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说家里啊没啥负担就行，体型适中，最好是未婚的，年龄44岁以下，城市不限。这个是279号梁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接下来是281号我们的于先生。于先生今年38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82，体重是18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没有房子啊，但是婚房已经给准备好了。于先生现在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出门呢是需要有人帮着照看的，所以想找一位女士呢，心地善良，能够互相照顾，也能接受女士有一定的身体残疾。这个是281号咱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8岁，生肖属龙。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是咱288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啊51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76，体重是15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

好，有社保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马先生现在租房住，女儿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性格温和、俩人有眼缘的女士，不能有抽烟的习惯。这个是288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会分享到咱们的会员群和老幸福了这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大家呢已经可以去查看了啊。但是我说一下子，咱们278号李女士是不同意发朋友圈的，所以说278号李女士的资料我只发到了男嘉宾的群里头，那这个男嘉宾能看到哈，我们就不往朋友圈里头发了。所以这个今天朋友圈更新的是3位男士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子，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那虽然今天啊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不是没有那个公开电话的朋友，佳怡啊还是要说一句啊，咱们这个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部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请讲。
1: 我想跟我儿子征婚。
0: 好嘞啊，我们那给您儿子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好吗？他本人知道这事儿不啊？
1: 本人不知道呢，我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出差了。
0: 啊，那他能同意呀？您说来给相个亲啥的？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听着也没也有点不托底儿的听着哈、啊。因为咋的呢？一般都是这样，就是父母着急给孩子报名吧。我说实话，这个成功的比较少。行，
1: 我这就太着急了。
0: 您太着急，行，咱先做个登记是吧？有合适的、完了再说呗，是不是？您儿子贵姓，女士？
1: 我儿子是那个，就是窦先生。
0: 窦先生对吗？
1: 啊，对。
0: 行，他这个多大年龄？属啥的？
1: 他是属虎的，86年，86年9月7号的。
0: 40岁呗，属虎的。
1: 对。
0: 嗯，
1: 对。
0: 他的身高体重呢？
1: 身高是1.76米，体重是130斤。目前从事软件工程师。
0: 啊，搞软件的。
1: 啊、
0: 行，他每个月收入情况您了解不？
1: 7-8千吧。
0: 对，大概就行啊。7-8千，那就是什么单位五险一金啥都有呗。
1: 对，什么都有
0: 啊，五险
1: 企业。
0: 行，五险一金哈。然后目前是、那这在长春吗？
1: 目前在长春，但是经常出差。
0: 哦，行，我们先登记一下子啊，长春。然后婚姻状况呢？
1: 未婚。
0: 未婚。

0: 这样的啊，您是说的是您的标准呢，还是人家本人的标准呢？
1: 啊，他现在因为岁数也挺大的了，因为吧，他的工作环境吧，嗯，他那个工作。

0: 几乎是接触不到女孩子
1: 啊，懂
0: 哦，
1: 懂，
0: 所以这么多年就给他耽误了。
1: 嗯，而且因为这个也挺忙的，也没时间去交个朋友啥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确实是没有时间。
1: 嗯
0: 啊，
1: 嗯，
0: 条件反正讲话就是初中以上文化，1米53。
1: 咱说身高外形条件，俩人看眼缘吧，是不是？
0: 行
1: 啊，
0: 行，
1: 您说说，就是对女士的，首先年龄啊，
0: 就是年龄23岁到36、37岁吧，这个之间。
1: 行，23岁。
0: 然后就是人必须得本分，
1: 嗯，
0: 正经过日子人。
1: 嗯
0: 嗯，必须得讲话，这个人品必须得好。
1: 行，等会儿啊，
0: 孝敬父母哈，
1: 本分过日子人
0: 对，
1: 孝顺父母，
0: 过日人就可以。
1: 行，我问一下，必须家也是本市的吗？还是女士的这个地区也
0: 不
1: 限？
0: 不是本市，外地的也可以，农村也可以，只要他本分正经过日子人就行。
1: 对女士收入呢？您这方面有没有啥要求？
0: 收入没什么要求，能打工挣钱，也能挣个2-3千块钱就可以了。你不打工也行，我们也能养起。
1: 哦，外形看眼缘哈。
0: 对，
1: 外形看眼缘。那女士有婚史的呢？有孩子这种的？您家里咋考虑
0: 的？有婚史的主播，我儿子，他因为他是未婚。
1: 您未婚，他毕竟是年龄在这儿啊，咱说是不是？
0: 年龄在这儿也不能找那个有婚史的，不行，坚决不能找有婚史的，因为以后的罗乱太多。
1: 那就找未婚的。
0: 对，找未婚必须得是未婚的。
1: 那你未婚的话，这个
0: 未婚大龄也可以考虑，大龄37、38岁也可以考虑。
1: 必须未婚，行，我给您这点写上就行了。然后年龄吧，就咱就说年龄相仿吧，行不行？咱也别写那么细致了，是吧？咱尽量把这面扩大点。
0: 对对对，
1: 那就大概是年龄相仿的，本分过日子人，孝顺父母的，外形看眼缘，必须未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行，我登记了，我知道您是哪位了。这样，女士，您稍后啊，您或者等您儿子回来的时候，您把他的那个身份证、他的户口本，就是写着他个人情况未婚的那一页，您帮我拍个照片发过来，我核实一下。然后，如果他本人就是这样，他可以选择直接进我们的相亲群，或者是如果他要是说没时间或者怎么样的话，如果核实成功了，您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相亲群里，您替他把把关也行，好吗？或者我就不给你加群，你天天你刷刷我们朋友圈也行，也能看到嘉宾的资料啥的。
0: 这个朋友圈我能看到吗？
1: 您现在看不到，因为您还没报名核实呢，得核实完了我才能给您加进来。
0: 那行，
1: 您明白了吧？还就是他窦先生的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因为户口本一般会在家里，对吧？
0: 对，
1: 然后您找一下吧。还有一张就是他本人近期的照片，这照片我们是要给女嘉宾看的。
0: 那行，
1: 好吧，
0: 行，
1: 好
0: 的，好
1: 嘞，我们也期待他早日进群，期待早日脱单，好吗？也欢迎他。
0: 好的，主播，谢谢你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好的。多一点，让我心甘
1: 情愿爱你。多一点。又一位报名的新朋友啊，我们欢迎来自长春的这位窦先生哈。但是说实话，咱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啥呀，人本人同不同意呀，想不想找啊，有没有这个想法意愿哈。但是咱们说了，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爸妈都是着急，到这岁数了，40了没结婚呢哈，这估计家里没几个能不催的，别说40了，20多的都有老多的来给报名的了，父母就是说赶紧给我孩子征婚呐，找对象啊。我说那20多岁人家都刚毕业是吧，刚工作，你让他稳当两年吧，别着急哈。但这40的咱该登记可以给登记了啊，咱欢迎。另外如果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话，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两部热线都是全程开通的，也欢迎大家的参与，0431-8581-5388和5399啊，这两部热线。如果还有老朋友想重播信息的，想修改资料的，想来个对对碰的，都可以哈。反正这是每天下午这个时段啊，就属于咱们所有的喜欢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咱们这个群里头说真话说了，今天啊天气不错，比过年都开心啊。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正你 我发现今天真是，我昨天晚上看朋友圈，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天气就已经开始凉快了嘛，我朋友圈里就有人发了，说我必须我出去走一圈去，好久没有感觉到这么凉爽的空气了，是不是？然后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哈去感受这个惬意的温度啊，的确是这样啊，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但是咱说呀，咱不得不佩服哈，这个咱们说这个。祖先的智慧哈，说这立秋节气一到，你看看吧，别管是啥天儿，立马这个风的感觉就一点也不黏了，也不潮了，哎，就是那种又湿又热扑的，不就是每天像在蒸桑拿那个感觉，瞬间就消失了。你说温度会变，季节会变，连风带给人的感觉也都变了啊！咱说这事儿真的是太神奇了。是不是？然后咱们也是说这个季节哈，现在也是天气晴朗，这未来几天降雨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啊。咱说大伙儿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可以去出去走走逛逛了，是吧？然后别在这空调房里一直关着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请讲。
2: 哎，我要给我儿子报名。
1: 哎，欢迎您先生啊，这都是给孩子报名的哈。
2: 哎，你好你好。
1: 行，欢迎您。
2: 哎，
1: 您也说说您儿子啥情况，贵姓？
2: 我儿子姓张。
1: 张先生，他多大岁数？属啥的？
2: 一三十八，属蛇的。
1: 啊，38属蛇，跟那个谁差2岁，跟刚才这窦先生。然后呢，身高体重您说说。
2: 身高1.85米。
1: 1.85米。
2: 体重90公斤。
1: 哦，1.85米90公斤。他从事哪方面工作，先生？
2: 化工。
1: 化工方面的啊，那每个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2: 他们是挣年薪。
1: 哎呀，那你这一说，那这数肯定少不了。你给我大概个数行不？不用具体的。
2: 不多啊，他是年薪10万。
1: 是，哎呀妈呀，10万还不多呢。太谦虚了啊！10万，他就是公司，反正也是什么五险一金，啥都有呗。
2: 啥都有，啥都有
1: 啊，啥都有，妥了。等会儿啊，您稍等啊，您稍等一下子。然后是化工方面哈，行。他在哪个城市生活？
2: 他在松原。
1: 松原。
2: 他家在松原，但是他现在在洮南。
1: 哦，行，那就是，等会儿啊，那我给您改一下子啊。工作在洮南，行吧？
2: 对，
1: 工作在洮南市，就这么写吧。他的婚姻状况呢，先生？
2: 他12年前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1: 哦，短婚，有孩子吗？
2: 没有。
1: 好的。
2: 结婚4个月就离婚了。
1: 哎呦，哦，行，行，等会儿啊，您稍等，您稍等，我做一个登记啊。
2: 好，谢谢。
1: 行，然后呢，他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
2: 宅男。
1: 宅男。啊，就也不出门，就在家待着。
2: 他就是他离婚之后就好像很消极，完了之后在江苏待了10年。最近他那个公司是上汽公司。
1: 哎呦，哦，那他就是在南方的时候也没有找个女朋友啥的，就这么多年就一个人生活呀？
2: 对。
1: 哦，行，那他身体状况也是那个啥呗，很健康，
2: 帮忙的
1: 行，帮忙的。那现在他是在洮南是租房住啊，是买房啦？
2: 他在洮南俩人合伙租，但是也不常住，他们单位有食堂有宿舍。
1: 啊，住单位，咱就这么说吧，住单位宿舍。那我问一下，如果说两个人未来牵手成功了的话，就是说这个他会一直在洮南吗？还是有再离开这城市的可能性？这都不一定，是不是？
2: 对。
1: 好，那咱就不想那么远了，咱就说目前是住单位宿舍。他那个抽烟喝酒不？
2: 抽烟，酒一般也不喝酒，
1: 几乎不喝酒是吧？
2: 对，
1: 行，那个我对他没孩子对吧？
2: 没孩子。
1: 行，好，那他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0: 最好找该城的朝南都行，但是咱松原也有，他也有楼，写那个也是在那空着。
1: 明白明白。
0: 我要是找着那头的对象，在那头咱也可以成家立业，在那头都可以。
1: 对呀，所以你看我刚才问嘛，我说他以后会不会一直在洮南市，就这个地域的问题哈，那就是让人家自。

0: 当同意看
1: 啊。
0: 那个咱没啥条件，就是咱也不说找人没结婚的，就是结婚无孩儿的，或者是有孩儿有小女孩的都可以。
1: 行，你咱先说，就是也是年龄相仿呗，对吧？咱也别说非得几岁几岁的，行不？
0: 对，
1: 行吧，年龄相仿，然后那个，我想想啊，可以接受，就是离异带女孩的，对吧？
0: 嗯，
1: 带女孩的，外形呢有没有啥要求？或者还是也看眼缘？
0: 没啥要求，咱我、
1: 看眼缘。
0: 咱现在要求也是父母说的要求，
1: 嗯、
0: 你得看俩人眼缘。
1: 那个啥呢？对女孩的收入、工作这些有没有啥要求？
0: 没要求，对工作没要求。如果外地的到桃南，可以给安排工作。
1: 啊，如果家如果女士需要到桃南生活，可以考虑安排工作，对吧？
0: 嗯，
1: 还有啥？您接着说吧。
0: 桃南白城都可以。
1: 行，
0: 是通远也不远，开车俩小时。
1: 行，然后您对女士这边，我看看，有孩子的就带小女孩的也行，离异的也可以，对吧？对女士收入这边没有啥特殊要求，大概就这些呗，对不对？张先生。
0: 对。
1: 行。
0: 父母这头都身体都好，都不用，就是没有负担。父母都是退休的。
1: 行啊，那我明白了。父母身体健康，然后呢，那个单位退休，是不是？
0: 对。
1: 行，目前行，住单位好，我都记完了。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是您微信不？
0: 是。
1: 行，那您等会儿啊，您别挂，我来加您一下子。然后我加上您之后，您也是像刚才那位窦先生似的，您把您的儿子的身份证户口本帮我拍个照片，因为他不是离异嘛，在户口本那应该会有显示，您帮我拍一个照片，然后还有一张他本人照片，您给我发过来，好吧？
0: 嗯，好。
1: 好嘞，我加您了，一会儿您通过一下子。
0: 好。
1: 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张先生早日进群啊。
0: 哎，
1: 好嘞，再见啦。
0: 好。
1: 嗯，
0: 再见。真的就是唯一，爱就
1: 是用我常来着你。我们欢迎两位新朋友哈，看都是连着两位，都是这个父母给孩子报名的。咱说啊，家里有没有女孩？这个你看这两位男士年龄，一个38，一个40，俩人条件都挺好的，一个年入10万，一个是一个月7000到8000的月薪啊，没差多少。咱说这个有没有家里头想有没有女孩？有没有女孩？这个大概这个年龄段的是吧？想找对象的，您要是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也来报个名哈。因为你看，正好有两位新朋友男士嘛，对不对？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的女士的话，哎，您现在家长在听节目的话，赶紧来打个电话啊！我看到了，咱张先生父亲已经通过我们的微信了，我要去跟他线下沟通一下子。然后啊，咱接着是来听歌啊。今天这首歌谁点的？我跟大伙说一说，今天这首歌是咱们听众于女士点播的，这首歌叫做《鸳鸯蝴蝶》啊，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期间呢，有两首歌我都找了，我都大家点的歌我都记得啊。一个是说《彩云追月》，还有一个是《美观》。我说实话，这两首歌我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听的版本。不是歌不好听，是我没有找到特别好听的版本啊。咱说，所以说这个直接跳过到下一首，就是咱们于女士点播的《鸳鸯蝴蝶》。当然，如果点了刚才那两首歌的朋友们，您要是还想继续参与的话，没关系哈，您可以继续点，我再继续给您找，找到那个好听的了，咱就一起来分享，好吧？先来听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那我们这个输入166这个号啊，然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都期待着听到咱们的老朋友的声音，也期待着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哈。刚才呢，两位上半段两位这个家长吧，都是打进来电话给孩子来报名的啊。那我们说也，如果想替别人报名的话都行。其实你看，我总说吧。那个尽量自个儿打电话，对不对？尽量不要是别人替着报名，因为想让自个儿的这个形象嘛，通过我们节目哈、啊，通过声音来做一个展示。因为咱节目本来咱说就看不着脸儿，对不对？你说你再不出个声，你说大伙儿知道这王先生李女士是谁呀？对不对？那一点概念都没有对这人哈。所以说，其实尽量是让大伙儿自己来报名。但这两位咱说情况特殊，工作呢一个比一个都忙啊，所以那就无所谓了。啊，咱说家长替着报名就替了吧。像我们之前也是有几对儿对对碰的嘉宾也是这样，两个人都在上班，下午这个时间说实在也接不了电话，不方便参与这种节目哈。我说那行吧，那咱就线下去接触接触吧，是不是？那我们也是欢迎更多朋友的加入。但是咱说啊，如果说除了这种特殊情况的朋友之外，咱尽量还是要自己本人来报名的，好不好？您跟我交流交流，把您自个儿的故事讲给我们大家听一听，让更多的朋友啊认识您。好嘞，我们也是哈，在这儿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的打进的热线啊。我们109号赵先生说了，说刚才那小伙儿他说的应该是窦先生，说可以跟278号联系一下子，他俩比较适合。嗯，到时候看吧，到时候先把窦先生这个信息发过来的，我已经跟窦先生的母亲沟通了啊，刚才听歌的时候沟通了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啥时候能把证件都发齐了。嗯，但是说实话这种吧，一般人本人你要家长替孩子报名，我没说嘛，没几个成功的，真是这样。为啥？就是人孩子吧不想找，或者是咋样的，人家是有自己想法的。所以说咱也期待着吧，期待着这个这两位男士都能够报名成功。你不信你看回去，你出差回来，你跟娘俩一商量，爷俩一商量，你看看人家能同意的，反正那就更好了。我感觉你像张先生的话，人说了是听父母话从外地特意回来的，我觉得可能性还大一点。但窦先生这种情况谁知道，咱也不好说，但咱也都期待着，期待大家进群，好吧。我们之前因为群里头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啊，你要像是自己来报名的这种的比较，那肯定是成功概率很高了，基本上报完名了发了证件就可以。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报了名了的一听要证件了人家就不继续了，那各种原因咱也不去猜。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现。你要说一般是别人替报名的吧，除非是我委托你了啊，像咱前两天报名那位徐女士似的，是跟好朋友说的，说呢，哎呀，你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报名吧。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还说差不多啊？因为是本人同意的前提之下嘛，对不对？但咱说吧，其实打个电话吧，大伙儿不用有啥顾虑。这话吧，我从节目开办我就开始跟大伙儿说，是不是？你打个电话，没人能听得出来这人是谁呀，是吧？可能就大概听着有点像啊。那你说我要听着像了，让熟人听着不好意思，咋整？我没告诉您吧，您就起个网名，起个化名，你叫啥都行啊，你就打电话来，你在电话上你叫啥都行。然后这个证件咱是线下来核实的，只要您证件没问题，您就是您在节目上您说叫啥名都可以。你看也不露您名也不露电话，那还有啥是那么的那个啥突出的特征啊，一听就能让熟人认出来，哎呀妈，这准是谁谁谁，这准是张三，准李四，这一点跑不了了。哪有那么明显特征啊，是不是？咱说所以说啊，咱大伙儿不要有啥顾虑，是吧？该参与节目就参与进来哈。然后呢，因为群里你看现在嘉宾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每天呢您就听啊就能听着四位，您要是加到朋友圈里头来，您要刷能刷着老多老多朋友的资料了。就所以我们报名嘉宾这里都有啊。当然我说的不是所有报名嘉宾，是所有报名成功的嘉宾。因为我没说嘛，很大一部分的朋友不发证件给我们，那这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拨他消息的，顶多做个信息的登记了，登记完了这个编号也就给人家了，然后我们也不会再从头再去使用了。因为每一位在来咱节目报名的朋友，这个编号啊都是独属于您的啊，即便您是信息下架啦，您是对对碰

成功啦啊，您是啥情况，各种情况的我们都不会再用您的编号再给下一位朋友了，就独属于您。所以说就是很多朋友不来参与那也没办法了，但是您在朋友圈里依然能看到我们这些报名成功的朋友们的信息的，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加入进来啊。完了咱群里头这个啥这个有个朋友我看说啥了啊，这唠的都是别的事儿啊，这怎么还整出来啊，这大伙唠的这就跟节目没啥大关系了，咱说没啥大关系了。嗯，哎呀，我看着咱群里头这家伙今天大伙儿，我看看还有谁说了啥啊，有朋友说了说今天立秋抢秋膘。我说这天儿今天刚凉快点儿，抢秋膘，反正我不知道大伙儿哈，我是有点吃不进去，这别说秋膘了，饭都有点吃不进去，天太热了哈。我们看看啊，还有好多的朋友说了啥？一位叫国的朋友还写了首诗：夏日绵绵意阑珊，长亭衰草别梦难，乱蝉声声时光换，秋风骤起晚变寒。哦，是惊，这首诗的名字叫惊秋，写在今天八月份啊，不是2026年的八月份，就是说对季节更迭的一种感叹吧，是不是？这位叫国的朋友，我看这位叫国的朋友在咱们这个群里经常哈，没事就发首诗，没事就发首诗，都是有才华的人。嗯，真的是这样。行，大家伙啊，我看到了这些留言了，然后呢您要是有啥其他的跟咱这个节目相关的情况也都可以跟佳怡来说一说唠一唠，没事打个电话哈。我记着前一阵儿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的啥，就是跟我讲讲自己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之前呢啥时候这个离的婚呐、啊，离婚之后这些年自个儿心路历程啊是啥样的呀，是吧？跟我聊了好多，聊完之后马上挂了电话，哎，就有个嘉宾给我发私信了，佳怡刚才那朋友几几几号的，我听他这说话唠嗑，我挺想跟他认识。你看，完了俩人就对碰了。就是说每天大家其实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们都是满怀期待着在听这期节目的，因为都在等着自己的那个意中人的出现，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心情是不是？所以说我就建议大伙儿哈，咱没事就是要多多的出现在节目当中，是吧？就是去给自己哈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就是喜欢您的那个人就在正在听节目呢，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珍惜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你哪怕你打进来电话，你跟我聊两句，然后是说说自己的个人情况，或者您有才艺展示的，给我们来两句都可以。您是唱歌啊，是诗朗诵啊，是演奏欲或者弹奏的乐器呀、啊，都行啊，只要是方便通过咱们节目展示的，哎，你说佳怡，我给大家来一段，行，或者是说点什么脱口秀啦之类的都可以啊。我们欢迎大家啊，咱们也期待着群里边的朋友这个脱单的越来越多，好不好？咱不要这个对对碰的嘉宾，目前现在是42位，咱们来个咱来个700多位的，行不行？咱来700多位，咱都下架的，行不行？啊，我看看还有谁啊？我说儿子出差还没回来，这是窦先生的母亲，户口本没问题，户口本发过来了，说身份证等儿子出差回来再发，没问题啊。109号赵先生说歌点的歌播了吗？赵先生点的歌啊，赵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群里头呢点歌的朋友很多，今天我放的这首歌啊是这周一的时候咱们听众点播的，所以说得慢慢来啊，赵先生，好吧，您再等一等啊。

而且啊，是这样的，赵先生哈，就是点的歌啊，我也需要去找有合适的版本，我再给大家播啊。如果说这个版本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两首没有特别好听的，那我就不在节目上去放了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我是尽量的去找，因为这个歌呢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播放，它还需要一些流程，所以说咱们就是慢慢放啊。如果能那个找到的，我就给您播；如果找不到的，您就再换一首，好吧？然后还有其他想点歌的朋友啊，您也可以联系我们，咱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咱每天给大伙放一首大家喜欢的歌，大家自己点的。像今天这首就是咱一位听众朋友杨女士来点播的，我觉得这歌也挺好听的，之前从来都没听过。这个我今天在听这首歌，就是下载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听看，也听这个曲儿，也看这个歌词。咋说呢，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印象中还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的是这种可能是是有一些就是印象里的一些曲风哈，但是现在这首歌我觉得编曲还挺新颖的，而且呢还不是那种很潮流的，让大家听起来可能一些人就会比较不喜欢，是吧，觉得不好听啊，或者是特别符合特定的某一群人的口味，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我感觉应该就是说老少皆宜这种感觉的，应该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会喜欢的。就是现在的歌曲真的是各方面我感觉都是说在创作上来说啊，都是更贴近大家的这个心理了吧，是吧，也知道大家的这个喜好是怎样的啊，而且制作也更加的精良了。然后呢还有首歌是咱们姚先生点的，就是挨着这首歌哈，姚先生点播的那首歌叫做我想想啊，终于见到你。我感觉姚先生应该是记错歌名了啊，我输入这几个字之后没有任何一首歌弹出来，也没有一首歌叫这个名字，我再找一找，我再确认一下子吧。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咱们就按照顺序继续往下播了，好吧。还有那就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也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喜欢跟大家来分享来交流的，也欢迎您加入到节目当中，没事给我们打个电话点首歌哈。您也可以说通过这个平台把这首歌送给谁呀，跟大家送上点祝福啊，都是可以的，好吧。那行，今天啊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因为我还要去发一个私信，咱们群里还是有嘉宾朋友想要联系群里的这个啥想要联系群里的另一位伙伴啊，我要线下去给二位发私信。另外还提醒大家呀，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关注一下您的手机信息，好不好，佳怡有可能会给您发私信的啊，如果您要看到了第一时间回答我们一下子，回复我们一下子，如果说这个时间来得及的话，我当天就能给您二位来个对对碰，然后两位就信息下架了，好吗？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咱们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7: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6: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7: 中国制造
6: Made in China，
7: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6: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7: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6: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7: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6: 我们只执一念，
7: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6: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7: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6: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7: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8: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6: 果品优选健康购
8: 正在播出。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 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果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让我们马上请出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小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0: 小雨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10: 没错，
9: 我不是拿了五块回家吗？
10: 是你进去楼台了，走后门了吧？
9: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他们几个唠嗑，就看见我拿东西回家了，然后呢，一看是速起的蜂王浆皂，得全给我抢没了，分走了。
10: 都让人家给分走了。
9: 对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起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啊。
10: 那对呀，那是正价吗？
9: 我都舍不得买、
10: 啊、
9: 我这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10: 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吧。
9: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他们买回去10块。
10: 我的天哪，这还不满足。
9: 对呀、我今天早上来我一问，我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了，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10: 对，
9: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10: 差不多吧。
9: 怎么这么快呢？
10: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品牌的呀。
9: 对，确实，关键是啊，他平时也舍不得用，这次不是有福利优惠吗？
10: 这么好的东西还便宜，还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儿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比如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心

0: 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但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速度慢了，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健康产品，这叫改变生活习惯的。
1: 嗯，
0: 啊，你就说的简单点，我一直拿这个打比方。很多人说把这个蜂王降噪当药用，我说你别拿它当药用，它就是个普通的日化产品。那为啥它能够有功效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
1: 嗯，
0: 哎，那你能说戒烟它这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1: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0: 其实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1: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避免选购溢价商品，邀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科普健康知识。做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0: 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1: 对的，
0: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意义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没错，
0: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0: 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是的，
0: 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这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0: 尤其是慢性病呢。
1: 嗯，
0: 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1: 就是积累出来的。
0: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呢、荨麻疹呢，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1: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0: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1: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0: 小雨，你也这么想啊？
1: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0: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1: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我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1: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0: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有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1: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他做的不对造成的
0: 啊，习惯造成的，
1: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0: 嗯，
1: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0: 嗯，
1: 一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
0: 嗯，
1: 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0: 没错。
1: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
0: 对
1: 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
0: 嗯，
1: 所以说你没感觉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
0: 嗯，
1: 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年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又从皮又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0: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1: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了，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0: 嗯，那怎么讲呢？
1: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啊、荨麻疹啊、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
0: 嗯。
1: 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吧，小雨。
0: 嗯。
1: 脚对吧？
0: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1: 皂角呢，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0: 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但是皂角它是后来的。
0: 哦。
1: 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0: 稻草灰，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1: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常。
0: 对
1: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洗干净人的皮肤呢？
0: 是呢。
1: 其实最早的香皂就是稻草灰，它是出自于古埃及，就是当时那个金字塔诞生那个时候。
0: 嗯，
1: 你看那埃及人啊，为了清洁，他们专门派人呢，在尼罗河边上啊，有那么一大片的芦苇嘛，
0: 嗯，
1: 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芦苇烧的这个灰
0: 啊，抹芦苇烧的灰，这是真能想招，这不越洗越脏吗？
1: 看着跟黑芝麻糊似的，是吧？
0: 对呀，
1: 但事实恰恰相反，他涂上之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0: 嗯，想不通。
1: 还想不通。
0: 对。
1: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0: 啊，就是碳酸类的。
1: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0: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1: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0: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香皂的最原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高卢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0: 哦，
1: 他们把羊油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
0: 啊，就当地才有的。
1: 对，当地才有的这种树，然后给他们搅拌到一块儿，就涂抹在头发上。
0: 哦，
1: 这个山毛榉树啊，它是法国一种独特的一种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就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0: 哦，
1: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

0: 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这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杀马特，你知道吧？就从这儿来的。
1: 那不就是发胶、发蜡定型用的吗？
0: 对对，你看你这么理解啊，
1: 哦、
0: 就最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它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1: 那肯定啊，
0: 一下雨定不住型了。
1: 对呀、
0: 啊，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他这各种杀马特这样的头型，在这个庆祝之后，天降大雨，下完雨之后啊，就落汤鸡一样啊，哎，在场的人这个发型啊全都乱了套了，这颜色也掉了，啊，用水这么一洗，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哎呦，发现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1: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块香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羊油和草木灰啊，它是这么来的，就是在国外。
1: 那国内呢？
0: 其实咱们国内呢，这香皂是怎么发展的呢？昨天讲到了。
1: 对，昨天讲的猪胰子嘛。
0: 那对，猪胰子。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猪的这个胰腺。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老师，猪肉呢，它是油腻腻的感觉，为什么胰腺啊，它都是猪身上的，但是这个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1: 哦、
0: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啊，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些消化酶和我们刚才说的草木灰当中那些碱性物质是截然不同的、
1: 哦、
0: 啊，因为那些物质是属于化学元素
1: 啊、哦，就是碱是干拿，
0: 对，它是碱，它是化学，
1: 是的
0: 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胰腺里边这个胰液呢，它之所以能够分解我们人体的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
1: 嗯，
0: 啊，这不是化学元素，
1: 明白？
0: 啊，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伤手。
1: 是的，
0: 哎，手怎么样？
1: 就起皮儿了。
0: 那、哎、是吧？
1: 啊，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0: 烧坏了。
1: 嗯，
0: 哦，还很干。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1: 哦，
0: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皂它里边是化学成分，
1: 对，这个碱非常多。
0: 刚刚讲到碱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伤害，
1: 嗯，
0: 哎，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以，
1: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也没什么事儿。
0: 等着吧，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说一过50岁之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1: 就是代谢慢了
0: 啊，你生活的习惯你得改一改了，
1: 嗯，
0: 啊，年龄不同我们身体状态就不同了。
1: 是的，昨天我妈就说现在这个手啊不抹点护手霜，长时间下来这个手背上就像锯条开印的锉被锉了一样。
0: 哇，就是随着我们机体的老化，我们自身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啊，它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0: 哎，就像错一样啊、
1: 嗯，
0: 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
1: 嗯、
0: 啊。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病一样了、
1: 嗯？
0: 这年轻人他本身他的身体机能他就强劲，你比如说我们的分泌这个分泌腺分泌物它就比较旺盛，我们的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用一些化学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
1: 嗯。
0: 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他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啊，而年龄越大皮肤

0: 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这是不可逆的了。
1: 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0: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纪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1: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往里边来了。
0: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1: 变态？
0: 对，
1: 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0: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1: 啊、
0: 哦。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1: 对呀、
0: 啊。啊，我看着你就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哦？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就觉得我好像在瞪你
1: 啊，就是我变态了，我心里有问题。
0: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啊，一种变态反应叫过度的激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
1: 嗯、
0: 啊，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姜皂，它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呢，还是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所以说记住吧，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1: 哎，适合代谢快的人。
0: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有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就咱们速起牌的蜂王姜皂，咱一定要选择。
1: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速起的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现在在超市啊，大的商场呢，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性的香皂，
1: 很多
0: 啊。但是我们在采样之后啊，咱追根溯源嘛，
1: 嗯，
0: 哎，90%以上都是什么呢？还是化学成分，
1: 啊、还是化学成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的，
1: 嗯。
0: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速起的这款蜂王姜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这是蜂王姜里边的酶类物质，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保护的作用、渗透的作用，而不是化学成分。
1: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0: 对，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车间里面去抽检，帮助大家去筛选、去精选高品质的健康产品，然后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百姓朋友手里边，
1: 嗯，让大家更放心，
0: 哎，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姜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姜啊。
0: 对，蜂王姜里边的主要成分呢， 王姜酸。
1: 嗯，
0: 这个王姜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你经常用的话，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一个你死我活，
1: 嗯，
0: 就为了抢一个配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棕熊，
1: 棕熊
0: 它就为了抢夺配偶，它不要命一样啊。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啊，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是吧？
1: 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它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蜂窝，完了之后往身上一顿抹呀。
0: 对了，你看这个人家熊嘛，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专门找一些天然野生的这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

0: 那是好的。
1: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金包啊、包块，
0: 嗯，
1: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0: 嗯，
1: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呐、湿疹呐、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呐、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的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让你杜绝了，
0: 对，就淡化了。
1: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性。
0: 对呀，其实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这儿痒那儿痒的，然后有的老伴儿就说了，这会儿你给我挠挠，我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1: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了。
0: 对呀，
1: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0: 嗯，
1: 哎，老话讲得好啊，叫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不管大和小都得重视起来。那大的咱们可能该用药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小的咱们就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有多少的大病实际上都是小病日积月累形成的呢？
0: 没错。
1: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啊，又讲故事了。
1: 讲故事了，大家都一块听一下，确实有意思。
0: 嗯，
1: 就你见过农村的那个脱毛鸡吗？就这个鸡长了那个毛都没了。
0: 脱毛鸡？
1: 对。
0: 这是什么病吗？这个鸡掉毛啊？
1: 有的是病啊，
0: 嗯，
1: 哎，有的这个鸡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0: 哦，
1: 然后它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它的毛就脱落了。
0: 哦，
1: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个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一个农村有一老大姐，当时呢，她就买过十块的蜂王浆皂，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那家里边呢比较有条件哈，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家禽。这里头有一只啊，有十多年嘛，得有十多年了，一只老公鸡啊，那十多年老公鸡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
0: 嗯，
1: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浆皂呢，她就放在一边，就进行涂抹。洗的时候就直接抹一抹，洗干净了，哎，就把这蜂王浆皂就放到这个水盆旁边的。她的小孙子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啊！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那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给这脱毛的鸡给他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
0: 那这鸡它还能活了吗？
1: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他祸害的。
0: 嗯
1: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十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0: 嗯，
1: 哎，又没在意。这小孙子呢，就天天就调理这个脱毛鸡。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鸡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0: 怎么不洗了呢？
1: 这只老公鸡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0: 对呀，
1: 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0: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1: 你可真能想
0: 啊。
1: 这脱毛鸡每天站在自己家门口就等着小孙子给他洗澡呢，啊，一直脱毛的地方长出毛来，鸡就精神了，劲头特别足。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但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0: 嗯，
1: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蜂王浆当中的那些有益物质。
0: 哦，这么回事
1: 啊？你比如说王浆酸。

0: 姜酸呢，它里边有那个生长因子，有非常强的抗菌消炎、促进皮肤愈合的效果。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就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是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浆皂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浆皂了，对吧？
1: 对，那这个蜂王浆皂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就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儿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得把脚磕到桌子脚上了，它出现了青紫色。就这种情况，他当时的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后来变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坏疽的朋友啊，就是在坏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对，
1: 他这个不正常，就说明他很危险啊。
0: 当时老爷子发展这个程度，包括他儿子说，就是一个别出现糖尿病足就担心这个事儿。糖尿病足坏疽了，那不得截肢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赶紧到东直门医院了，当时就找到我。啊，问我怎么办？其实老爷这个情况，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吗？这还是血糖。
1: 对。
0: 那血糖是关键，这个咱不得不否认啊。当然，我当时我就问老爷，我说用什么药了？啊，他说他用的是外源性注射的胰岛素，再加上二甲双胍的使用。但老爷糖尿病30年了，我也发现了这个胰岛素没有问题，二甲双胍呢，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他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哦，那他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他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白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跟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
1: 打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啊。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 根本就封不上口。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十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
1: 嗯，
0: 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脚又干的难受，还有点痒。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就不再用任何的洗漱产品了，直接就是光用水泡泡就完事儿。
1: 嗯，本来老年人脚就干。
0: 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讲了，我说首先我得夸你第一件事儿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你不用的话，你纯只用手去搓，你泡完了之后的皮肤表层你搓下去的话，实际上也不好。
1: 嗯，而且它那个脚也得用消炎的。
0: 对，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它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他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国脾优选健康购栏咱们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到这个速起的专营店里面，你去买他们出品的这个蜂王浆皂，这款产品是我们单独合作的，现在线上没有，你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嗯，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
1: 嗯，
0: 这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1: 你看看
0: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1: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回事
0: 啊？你克老爸这下开香皂，所以说他这儿子就也特别奇怪，不理解啊，怎么回事？
1: 嗯，
0: 啊，我说你记住了，什么是大夫？大夫不只是应该会用药、用针、用手术刀，真正的大夫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学会养生去病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嗯，没错，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了脚之后有好转吗？
0: 非常满意啊，说他让他儿子呀去给他买回来了啊，在北京也就买的速起的这个专营店跑了好多。当时问我说买几块啊，我说用不了太多，你买五块就行，得坚持用吧啊。我说你这五块你用不完，可能用不两三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起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两块，一块用完，第二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就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只是解决体表的问题，然后逐渐的渗透了之后，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内里的问题给他一点点往外打。那毕竟病已经形成了，该用药还得用药，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他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在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 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

0: 一旦破个小口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对，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
1: 嗯，
0: 截那脚趾头。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你天王老子来也治不了啊。
1: 嗯，
0: 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等到最后一步，就在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它杜绝，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0: 所以说，我跟他儿子也开这个玩笑，我说你别看这几块香皂，那可是解决了你父亲将来的一大隐患。
1: 嗯。
0: 他儿子一听也乐了，易大夫真是谢谢您啊，这蜂王降噪啊，真是解决我们家的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递手直通车这个说法。
1: 嗯。
0: 哎，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央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得拿到了蜂王降噪。而且呢店面里的价格呢是30块钱一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才9块钱。
0: 对呀、
1: 啊。说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做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降噪，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啊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这订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一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0: 您别这样啊，也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降噪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0: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是实体店吗？
2: 对呀，就在那个店里头，那实体店买的。哎呀，我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你说这心情都好了。啊，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一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0: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你看你提到蜂王降噪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了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啊，
2: 是
0: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呀，哎呀易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我呢前两年我就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哎呀别提每天呢多难受了。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这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降噪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
0: 嗯，那很好很好。
2: 对呀，然后吧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啊它越来越多。

0: 那就，然后香味儿也越来越浓了。哎呀，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1: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0: 嗯，
1: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0: 啊，
1: 咱这个蜂王浆皂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0: 是，
1: 这个确实存在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和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呢，蜂王浆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是 416.7 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
0: 哦，
1: 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0: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睡的都好点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
0: 嗯，
1: 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呢心里头得绷着根弦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血压血糖都会升高。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出汗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这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的。
0: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易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哎，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但是就发现用了这个蜂王浆皂了之后，我这个脸呢没有以前那么松了，一些就是爱起的那些疙瘩呀，它也不爱出来了。
1: 女朋友，就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0: 嗯，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1: 今天呢，咱们我在节目之前我就讲了，就是200块了，就剩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0: 嗯，
1: 你要想再订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订上10块的。
0: 是是，
1: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0: 行行，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再问一问，要有呢我就再订上，要没有呢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那由于本栏目啊与素奇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价格开放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嘛，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哈，易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1: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易老师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硕起的蜂王浆皂。 这样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

0: 得30块钱一块儿了。
1: 你现在去他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订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国品优审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渠道啊，能够一手跟厂家取得联系啊，手递手的把这个产品直接供应给咱们这个需要的人群。更主要的是，像速起这款锋芒降噪啊，它的专利是咱们提供的。所以说，咱们拿到来的价格呢是极低的，甚至它的成本，应该都算不上。你9块钱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0: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1: 你看，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订上，你真得抓点紧呐，因为最后一天嘛。
0: 那尹老师，我这个是代表，不是我自己订的，我是代表全家订的。那我有糖尿病都7年了，微血管就病变了，有并发症，就那眼睛和那个肾脏指标都不咋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它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它就是不见好。你用其他的香皂吧，你一洗它就蛰得慌，它蛰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没有激素的啦，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好啊。
1: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呢也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但它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这回咱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浆酸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对于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0: 易老师，这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降噪。
1: 就这点事儿嘛。
0: 啊，那你像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感觉吧，吃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你身上吧，你说那个衣服，你早上刚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上吧，那就是那脖领子呀，就一圈油腻腻的。你说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供不上他穿，浑身还有味儿。他用这个蜂王降噪也能管用吗？是吗，易老师？
1: 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不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浆皂。就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啊。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

0: 降噪洗脸呢、啊、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小孙子，他不是今年六岁了吗？他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说什么里头有那个消毒啊、杀菌的成分。那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啊？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让小孙子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0: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降噪。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降噪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1: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殷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7: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10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珍奇和无常。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们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二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就不认账。野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十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两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
12: 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全给塞嘴里头，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咔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哎呀，啊，本儿本儿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啊，饿坏了这是。可是有一件事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小后生有点不干了，哎呀，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嗯，好嘛。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两只怪兽也尝一尝。地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三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 里边暗藏着神兵呢。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家的观音菩萨。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度。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
12: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
1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0: 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自胜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阿拉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
12: 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哎，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老子手使着吴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 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
14: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0: 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仗。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言还未尽，颁布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愿往。”浓眉阔目，花白的虚然，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啊。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 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哎，参见太师爷。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小嘛，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
12: 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句。
10: 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呢，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拈轻怕重。拍拍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足智多谋啊。
1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10: 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一帮人呢全都倒霉，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哎呦，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不敢说旁的了。
12: 快乐去探
10: 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
14: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向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
14: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离不散。
12: 快乐的一直向。
10: 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
12: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10: 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十里灰飞，大海波中争熬得波涛翻滚。
12: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
10: 家，怎能弄土钻泥，直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 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

0: 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等代表性传承人。15年，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箫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
10: 为中
11: 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纣王天子接到了捷报，非常的开心，马上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要到两军阵前呢去犒赏三军，派钦差大臣吧。可这一派他傻眼了，发现自己手下这文臣武将都没有了，就剩下几个头秃眼瞎的。这帮小子还特别滑，知道到两军阵前那多危险，说不定啊把吃饭的家伙就给扔到那，这差事说什么都不能接呀。结果一个一个的，哎，就装就胡说八道。陛下呀，臣倒是想去，怎奈我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呀。好汉子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我这糟老头子呀？哎呦，不行不行，还得上茅房啊！啊，借史顿他跑了，那个也在那儿装。陛下。我媳妇儿难产了，那孩子卡的滋哇瞧叫唤的不行啊，我得帮着得接生去，我也撤。哎，又溜一个。还有俩小子，哎，啥事儿没有。纣王一指，你们俩走一趟。这二位呀，咣当倒地下了，口吐白沫，哎，抽起羊角风来了，哈哈，这装病啊。纣王真有心把他们全都抓起，哎，扔进柴盆，哎，绑到刨落上头。可又一琢磨，哎，算了，这帮小子就是贪生怕死啊，真要把他们全都杀光了，那我这朝歌城就一个大臣都没有。算了，他们不去派旁人吧。这马上让上大夫飞廉呢又贴出了招贤榜文，还是广募贤才。等这榜文贴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哎，又有人接榜来了。来了两个人，这二位长得这相貌特别的凶恶，头一个面如蓝靛，眼似金灯，巨口獠牙，身躯伟岸；第二个呢，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剑，发似朱砂，顶上还长着俩犄角。哎，就这么二位，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俩妖精啊。俩人接了招贤榜了，这兵卒得问人家呀，那位说这问的什么玩意儿？嗨，这还没开始问呢，这是发语词，吓得直哆嗦。二位，你们姓甚名谁呀？哪里人士啊？这俩人一听啊就乐了。哎，我说呀，我们两个呀可不是外地人呀，我们就是本地的人的。你听听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你就知道了，哎，俺们就是这找个城的。众兵卒一听心说，你别瞎白活了啊，就这玩意儿还普通话还招个城的呢，哎，干脆也别跟他们抬杠，哎，既然人家来接榜来了，哎，这就比没人呢要强得多。哎，好吧，二位你们报一下姓名，我们登记一下。哎，那就说说。哎，我呢姓高啊，我叫高明啊，这个是我的兄弟，哎，叫高觉呀，哎，都写上。

0: 我们都是找个城家说普通话的。哎呀，赶紧给记上，高明高觉，写上了。实际上这二位他不姓高，这高明高觉呀，这是假名字。他们俩有俩真名字，哎，是妖精的名字，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乃是棋盘山的人士啊。说是人事这玩意儿也不准确，是棋盘山的俩妖精，一个是桃树成精，一个是柳树成精，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当然了，关于这俩人的这个身世啊，还有一些细节，到了后文书咱们找机会再交代。单说这二位有的本事啊，不光是武艺高强，邪术多端，而且呢，这眼睛和耳朵还特别的好使。就这申叔，化名叫高明的这位，是千里眼。哎，这个玉律，化名高觉的是顺风耳。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把这二位呀，封为了门神爷。您看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大门贴门神是谁呢？是秦琼尉迟恭，那个典故出自西游记，咱们有机会再说。二门也要贴门神呢，哎，就是这千里眼、顺风耳、申叔玉律。当然了，也有胡贴八贴的，想贴几门就贴几门上，这玩意儿也可以混用。总而言之啊，这二位是了不起的高人呢，也想想人间的鸿福，所以呢，到这儿来接榜文来了。兵卒把他们带着来到了朝房，见上大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现在我们国家是不行了，怎么招的闲人都没有人模样啊？哎，不敢多说呀，登记好了，给纣王引荐吧。等纣王天子见着这二位呀，吓得也直咧过。哎呀，哎呦呦呦呦，心说这什么模样啊？比我那美人儿什么妲己呀、胡喜妹、玉美人啊，都难看多了。嗨，纣王这么比较啊，他都是多余的。哎呀，反正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藏污纳垢，兼容并收吧。你二人可有胆量到在两军阵前去犒赏三军呢？高明高觉，也就是申叔玉律呀，双双跪倒。陛下呀，我们两个人当然是有胆量了。好好好好好，那么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这申叔就说了，臣乃是千里眼呀。玉律也说了，臣乃是顺风耳啊。纣王一听啊，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二位又能看又能听，现在呢，我的四个大美人正在家里头洗澡呢，那要让他们给看见给听见，那玩意儿我多吃亏呀。所以说，快走快走走走走，都给轰出来了。申叔玉律还挺高兴呢，以为纣王天子重用他们，催促赶奔两军阵前，这就带着随从，带着羔羊美酒、金披彩缎，来在了孟津。书说简短，到这儿可就见着面了。这袁弘、吴龙、常浩一看申叔玉律呀，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早就是老朋友了。虽然说袁浩他们七个人眉山七怪是在眉山修炼，那么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呢，是在棋盘山成精得道，但是他们臭味相投啊，沆瀣一气，经常的搞搞 party 呀，一起唱唱歌什么的，都熟。等把犒赏三军这场啊都走完了之后，这帮妖精凑到一块儿是大吃八喝啊。吃什么呀？什么羔羊美酒都不喜欢，就喜欢吃人呢。到外头抓了几个老百姓，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各种口味还挺全，嘎吱嘎吱吃的顺嘴都直流血沫子。 一边吃还一边聊呢。大元帅袁弘就说了，哎，你们哥俩来了可是帮了大忙了，知道你是千里眼，你是顺风耳，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别闲着，哎，到高处啊给我听一听看一看，那老匹夫姜子牙正在做什么呢，找着合适的机会好要他的狗命啊。哎，好好好啊，交给我们哥俩了。这身疏玉律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上的血沫子，哎，由得帐篷里头出来了，一看旁边有一座高台啊，这是点将台，哎，上去瞧瞧吧。俩妖精上去了，这个瞪大了眼睛往周营这边定睛的观瞧，那个用手拢住了耳朵仔细的倾听。哎呀呵，都听明白了，这就下去禀报去吧。这就下来就跟袁弘说，大帅呀，他们正吃饭呢，吃的那伙食可不行啊，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柳豆腐啊，泡椒凤爪啊，还吃完了我没有营养，还是咱们的伙食好啊。大帅袁弘一咧嘴呀，我说二位呀，你们看这个听这个也没用啊，找那关键的啊，军事机密给我听一听。这俩人呢又跑到高台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了，大帅呀，那姜子牙正分兵派将呢，他说了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还派了几个打手呢，什么哪吒呀，杨戬呀，什么雷震子啊，维护啊，全都得来呀。啊，哈哈哈哈，袁弘乐了，这个有用，哎，晚上咱们就提前采取什么行动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这头果然是分兵派将想要偷营劫寨，派的那些人呢跟千里眼顺风耳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俩小子刺探情报还真就有那么一套。到了晚上啊，姜子牙的人马偷偷的可就出发了，人卸铠甲，马去銮铃，悄悄的往前走，这就靠近了商朝的大营了。杀过来，按照原计划，就这一个冲锋就大获全胜了。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回事儿，明明看着是大营，往过一冲啊，任麻都没有，就是一片平地。发愣，正这时候啊，就听半云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嘿嘿，尔等还偷营劫寨，我们早就知道了，嘿嘿，你们招家伙吧。

爆亏呀、啊！这玩意儿太突然了，哎呀，咱们是秘密行动，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不好，快撤，撤，撤，撤，撤，撤！这些会法术的人当然是没事了。腿没脑袋，损失了好几万人马。等回来之后，姜子牙就作了牙花子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漏风声了？咱们安排的够周密的，不行，还得继续保密呀。下一步干什么呢？重点的得搞好后勤工作。这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马，得用粮食，得用草料啊。现在粮饷啊，已经运到了渑池县，得派得力的人呢去压粮运草去。南宫阔、无极，你们俩走一趟。两员大将答应一声，这就去押运粮草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没保住，千里眼顺风。

0: 儿又给听起来，跟袁弘一禀报。哎呀哈哈，这白猴子精又乐了。哎，行啊，要运粮草渡黄河，嘿，那全归我们喽。这就带着人呢，悄悄地赶奔黄河岸边。等南宫括和武吉带着人呢，用这个船只正运粮的时候，这几个妖精可就冲出来了。袁弘、吴龙和长浩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到这儿就把粮食都给抢了，能运走的他们就运走，运不走的就把船给凿沉了。南宫括和武吉是命大，这才跑回来找姜子牙这么一禀报。子牙一听，哎呀，怎么押运粮草这事儿也走漏风声了呢？哎呀，这事儿可就怪了。
1: 不行啊，我得摆下香案，我得占卜占卜。
0: 姜子牙算卦那占着一绝呢，所以香案摆下，哎，用这金钱呢，螳螂螂螳螂螂，八卦六爻，哎，就占卜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占卜，姜子牙怎么糊涂？这怎么回事啊？一加三等于九，六加二等于十七。哎呀，这怎么乱套了？这个，哎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嗨，人家千里眼、顺风耳啊，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呢。姜子牙一要占卜，人家那头就采取措施了。两个妖精穿上了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啊叫做桃花佩。往身上这么一披，这信号就屏蔽了，你再想占卜人家你办不到啊。哎呀呀，姜子牙无计可施。哎，又想起二郎杨戬来了。杨戬呢，你辛苦一趟，我知道你身上有宝贝，终南山玉柱洞我那师兄云中子特别喜欢你，所以把他的照妖镜送给你了，你今夜晚间呢就拿着照妖镜赶奔敌营，到上空你就照一照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妖人在作乱。师叔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走上一遭啊。这杨戬饱餐战饭，到了晚上架起了云光，唰，奔商朝大营可就来了，悬在了半云空中，把照妖镜拿起来这么往下一照，可坏了事儿了，也不知道从哪边冲过来俩人，肉肉就到他旁边了，人家都拿着锤子呢，上来就砸呀，嘡啷啷啷啷啷，这么一声响亮，正砸在这照妖镜上头。幸亏呀，这镜子质量非常的好，哎，那是名牌产品，要不然就给砸碎了。尽管如此，把镜子也砸掉了一角啊，吓得杨戬滋溜一声往回就缩呀，架起云光嘶嘶跑回大营。姜子牙还等着呢，哎，二郎看看的如何呀？哎呀，大败而回呀，师叔，这妖精太厉害了，我刚一露头人家就知道了，突然袭击，哎，我差点把照妖镜都损坏到那儿，我出事这么长时间没吃过这个亏呀。哎呀呀，姜子牙以手夹额，这边如何是好呢？杨戬想了想，师叔您也别太着急了，有道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不行啊，但是我师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那是老油条了，我师父在这个动物学、植物学方面，哎，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说敌人是什么树木变化成精，或者什么山猫野兽成仙得道，我师父有特殊的办法就能够探出底细。干脆，我求求我老师去吧。子牙连连点头，哎呀，杨戬呐，你快去快回呀，千万不能耽搁时日。因为什么呢？人家刺探情报的水平太高了，咱们营盘当中不管有什么秘密，那人家随时都能听到，都能看明白，那玩意儿多危险啊，师叔您心，我火速前行啊。

0: 化一道云光，这二郎神就走人了。到哪儿了？哎，就到在了玉泉山金霞洞。樊老童儿到里边禀报，人家老真人正在碧游床上盘膝打坐呢。哦，杨戬来了，让他进来。二郎这才来到里边，给师父跪倒磕头。杨戬呐，免礼听神吧。杨戬这才站起来，师父，弟子遇上难事了，特来求您。哦，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不就是你周营当中所有的情报都无法保密吗？师父，正是为这个事儿啊。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师父，那您明示到底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怎么才能够铲除呢？玉鼎真人手捻虚然，天机不可泄露。二郎啊，你把耳朵递过来。这杨戬把耳朵真就递过来了，玉鼎真人压低了声音，才要告知机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身疏玉律，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俩小子是刺探情报的专家，把姜子牙给整的呀是焦头烂额。二郎杨戬赶奔仙山古洞，去求自己的授业老恩师玉鼎真人。这老真人压低了声音，才把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了徒弟。闹了半天呢，这个身疏玉律是棋盘山的桃精柳鬼。这大桃树大柳树啊，根系太庞大了，左右盘旋呢，那面积得有30多里，才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呀，成气有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这座棋盘山有一座庙，哎，叫做轩辕庙。庙里头有两个鬼使塑的泥胎呀，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身疏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两个泥胎的身上。有老百姓到这烧香上供来，这俩妖精就跟着沾光啊，吸尽了人间的烟火。这个就跟那寄生虫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这俩家伙道业非常的深呢，刺探情报那谁也比不了。二郎杨戬就嘬牙花子了，师父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玉鼎真人微微一笑，这世界上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想把这俩家伙给他彻底干掉，那就得派人呢悄悄地赶奔棋盘山。头一样，轩辕庙里头两个鬼使，千里眼顺风耳得把它砸碎了。第二样，得把这棵大桃树大柳树的根儿全给它挖出来，然后用火焚烧，这就绝了他的后路了。身疏玉律两个妖精不除自灭。
4: 哦，
3: 二郎千恩万谢，老师啊，要不然您活动活动，跟我一起下山再帮个忙去。玉鼎真人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脸儿都绿了。我说宝贝徒弟，怎么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啊？自从大破万仙阵之后，我们这些真仙呢全都不能下山了，谁要胆敢再下山，那红军老祖都不答应，就得万劫不复啊。师傅，那我忘了，我忘了，您在家里头您眯着吧，我走了，我走了。二郎这才离开了玉泉山金霞洞，脚驾云光就回转连营。等见着姜子牙了，二郎啊趴到姜丞相的耳朵边上，低低的声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保密呀？哎，因为敌人是千里眼顺风耳，这要走漏半点风声，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姜子牙听完了连连的点头，好好好，此事非常的机密，哎，一定要办得妥帖呀。这就分兵派将，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的保密。首先有一拨人，韦护和雷震子，这二人是结伴同行赶奔棋盘山，那速度是真快呀，呲溜一声可就到了。抬头一看，就在山坡上有一座庙，正是轩辕祠。这哥俩进庙这么一瞧啊，正中央是轩辕老爷的塑像，非常的威严。两旁边呢有两个小鬼儿，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看这模样，青面红发，锯齿獠牙， 跟那个申淑玉绿长得还真就差不多。雷震子过去了，把大棍一抡呢，啊，棒，劈球啪嚓，把这两个小鬼的塑像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维护过去，拿香魔杵，啊，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拍成土面了。然后用柴草给它圈起来，哎，还得用火烧，就跟那个焚尸灭迹差不多少。都忙活完了，俩人跪倒在地，给中间的这塑像，也就是轩辕老爷磕头，说您可别见怪，哎，我们呢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除掉两个恶精灵，等我们大获全胜之后，哎，班师还朝，一定给您呢赔礼道歉，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呢。把这个交代完了，雷震子维护转身回去。姜子牙还派了第二波人呢，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再加上杨任和杨戬，这五个人干什么呢？哎，破坏花草树木，也到在棋盘山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棵大桃树和大柳树，一看，好家伙，枝繁叶茂啊，没有3000年也有2500年了，这稻叶得多深呢？拿锹拿镐，或者说拿兵器就挖这地，一挖，哎呀，这桃树也好，柳树也罢，根系太庞大了，真就绵延得30多里。他们几个也卖力气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嚓咔嚓，把这些根都给斩断了，然后拽住了往外头拔呀，呲牙咧嘴的。拔出来之后给贴上符，哎，然后就拿火烧。一般的火还怕不行，杨任呢拿五火扇哗哗的这么一扇。哪吒呢把九龙神火罩还记起来了，用3昧真火烧这树根。烧了3天3夜，把这些根系给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再一看这两棵大桃树、大柳树，全都枯萎了。嗯，几个人心满意足，这才回去找姜子牙交令。子牙闻报，欢喜非常啊！好嘞，这回呀，我就该登台做法了。就在这连营的前边搭起来一座法台，简简单单的3尺多高。姜子牙披发掌剑，当夜晚间呢，就在这座台上布钢斗行悬术，念灵章发符水，一念这咒语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嗨，就画个圈圈就诅咒他。诅咒谁呀？就是淘金流鬼申淑玉律。他这边这么一折腾啊，商朝大营里头这两个妖精可吃不消了，忽然之间就感觉头迷眼花，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直抽筋儿啊，莫非说是缺钙了？大帅袁弘以及吴龙长浩都跟着着急了，哎呀，二位将军呢，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对呀，哎，好受不好受啊？哎呀，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儿啊，痛苦难当啊。啊，这大帅袁弘，也就是这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嗯，我说申淑玉律二位道兄啊，你们俩赶紧登上这个将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啊。哎呀，找人搀着我们俩上去查看一番吧。派来两个亲兵架着他们呢，哆里哆嗦就上了将台了。这千里眼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往这边看。坏了，我怎么得了近视眼了？什么玩意儿啊，我都看不着了。这顺风耳呢，侧着耳朵仔细的听，坏了，我这耳朵也出了毛病了，大概是上火呀，不配个助听器呀，是任麻都听不见了。这二位呀，全都废了， 人家把他们搀扶下来，这就倒卧床榻上一病不起呀。哎呦，这大帅袁弘可急坏了。不行，我得运用我的袁功，我给他们推一推。这位还学过推拿按摩呢。过来呀，运用自己的元气。哎呀嘿呀。就推的呀，这身疏玉律顺着脑瓜门蹭蹭的往外冒热气。哎，这二位忽然间感觉好多了。我眼睛又能看得着了。我耳朵哈也听着点声了。大帅袁弘过来了。你们两个再上将台再瞧瞧。有人呢搀着他们又来在了高台。往周营这方向一瞧一听啊。哎呀，可要了命了，原来是姜子牙呀登台做法要毁我们呀。俩人跟头把式下了将台，痛哭不止啊。大帅袁弘摆了摆手，不要着急，我带着兵马马上就踏他的营盘呢。这袁弘带领着乌龙长号，又领着几千军兵，嗷一声就冲出来了，直奔周营。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疏玉律，也强挣扎着，我们呀也得跟着去打去，姜子牙这老头啊可太损了啊。这俩好像是回光返照，拎着兵刃在后边跟着也来了。单说姜子牙正在登台做法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忽听见有人呜哇瞧叫，奔他这儿杀过来了。其实姜老头早就有安排，哪吒雷震子啊，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这帮人干什么的，在两旁边都保护着呢。一看敌人拉着队伍来了，这些人呢是摩拳擦掌，各晃军刃。我说弟兄们往上冲吧，对，英勇杀敌。哇，双方啊在这座法台前就打了交手战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两个半残疾的千里眼顺风耳拎着家伙晃晃悠悠奔这将台就来了，那意思找姜子牙要拼命。子牙一眼就瞧见了，这二位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再加把劲儿吧。由得身背后把打神鞭就摘下来了，念动咒语啊，起呜啊，啪啪，这两下打的这脆快呀，就把身疏玉律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两道阴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乌龙和长浩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牙就来了。那么哪吒和杨戬那是姜丞相两个贴身大保镖啊，他们各晃军刃就挡住了乌龙长浩。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就是大帅叫袁弘啊，这小子是白猿成精，手使着一条冰铁棒，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那么谁跟他对敌呢？这大将杨任可就瞧见了，一催胯下的云霞兽，晃动掌中的法宝叫做无火扇，迎着可就过来了。杨任那意思啊，呼这么一扇子一扇，这烈焰一起来，就把这袁弘就给烧死了。可他这扇子也扇下去了，这火也起来了，腾楞一下。果不其然，这袁弘啊没跑了，连皮带毛都给烧到那儿了。杨任一看心里头还高兴呢，赶紧停住了云霞兽，拢目光仔细观瞧，可坏了菜了，上了当了。人家使的是一个障眼法，扔那儿让你随便烧的是一副假肉身，实际上袁弘的这个真神呢已经钻出来了，钻到了半悬空，双手握着大铁棒呢，一上是下，泰山压顶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啊，啪嚓。 可叹杨任呢、啊、那么了不起的人才竟然一命呜呼，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报道去了。金吒、木吒、雷震子、韦护四个人发现这情况了，哎呀，杨任阵亡啊，他们赶紧过来就把这袁弘给包围了，哎，四个打一个，打得就像走马灯一样踏踏的乱转。咱们再说杨戬，在混战当中他打的是长号啊，心说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人，什么妖精变的呢，要是查出根底来就好办了。这杨戬多鬼头啊，冷不丁就把照妖镜就掏出来了，虽然说上回呀、啊、让人家砸了一锤子稍微受点伤损，但是主体部分没破坏呀，哎，照样能用，他不耽误。照妖镜这么一照，刷，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长号啊是一条大蟒蛇成精。哦，知道你的根底可就好办了，杨戬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条毒蜈蚣。这蜈蚣能破大蟒，不是有那么个典故吗，叫做蜈蚣潜蟒。就说这蜈蚣啊本这么一跳就潜住了大蟒蛇的七寸，哎，然后就咬它往里头放毒素，这蟒蛇就受不了，这就叫蜈蚣潜蟒。杨戬变的这条大蜈蚣啊，唰一下就把这大蟒蛇这脖子给抱住了，然后咬住了七寸啊，滋溜一声吐了一口毒素。再看长号这条大蟒蛇可吃不消了，一声怪叫，吧唧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几个滚儿，他起不来了。杨戬又赶紧变回了人形，双手捧着三尖两刃刀上前就斩呢，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就把这条怪蟒斩作数段，哎，他彻底的是玩完了，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那边还有一妖精是吴龙，正在跟哪吒三太子打斗，忽然之间他就感觉旁边啊不对劲儿，偷着拿眼睛一瞄，可就看见了，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这长号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这吴龙一着急呀、啊、也变化了原形，哎，是一条硕大的蜈蚣，张牙舞爪啊，奔着哪吒和杨戬一块儿来了。杨戬一瞧，啊啊，现了原形了，那就好办了，我也得一物降一物。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啊，突，变了一只大公鸡，上前当当当当当，就这么几嘴，就把这蜈蚣啊牵做了好几段。这回好，梅山七怪呀，先死了两个了，在战场上的呢，就剩下一个白猿精，叫做袁弘了。这小子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了，哎，不好，快走吧！一道云光刷，拖着大铁棒就撤了。他手下人呢，跟着也一块跑啊。死伤的那是一大半，跑回去的寥寥无几。等结束战斗了，姜子牙这才清点人数，哎呦，发现了最大的损失就是大将杨任命染黄泉呢。哎，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行了，将来封神的时候，哎，我再关照关照你吧。好在呀，是把申叔玉律这两个鬼东西给干掉了，另外乌龙长号也都给整死了。哎，这场仗啊，不能算输，反而得算赢啊。姜子牙带着人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帅叫袁弘，慌里慌张跑回了营盘之中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哎呀哎呀哎呀，可不吓死人也。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子岁数太大了，走一步一掉渣，那叫老朽也。这回他是彻底看清楚了，却原来呀，纣王天子出榜招贤，招来的 全都是妖精啊，哎呦，我们商朝还能行吗？他替这个招贤的事儿啊发愁，他可不知道在朝歌城这纣王啊还继续招贤呢，就认为这手是最管用。这一天又来了一个投军的啊，这位可了不得，是一个巨人呢，上主天下主地的，有七八丈高。他是陆地行舟，顿餐斗牛，在肩膀子上头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叫做36尺大木耙。就这位大巨人呢，来到朝歌城，走城门他都进不去呀。
4: 哎嘿，
3: 这么一迈腿，又打城墙上头他跨过去了。
4: 嘿嘿，接这招贤榜啊，为国出力报效啊。
3: 他这一出现一接榜啊，这大街上的人全都吓懵了，我的妈呀，来了怪物了，哎呀跑啊，哇一阵大乱呢。各位，就来的这个妖精，这是姜子牙要命的死对头。那么他是个谁呢？咱们呢下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程锦云看到明台手里的画，问道：“
5: 你画的？”“
6: 不是，我哥画的。”
5: 画风很清新，
6: 你喜欢？
4: 程锦云点点头。
6: 你喜欢，我送你。
5: 程锦云摇摇头婉拒。不不不，
6: 真的，真的，我送你。
5: 又不是你的东西。
4: 程锦云原意是，又不是你的东西，你凭什么要送人？却不料明台误会了，认为他话里有话。明台心一热，脸一红。
6: 不是我的东西，你不要。
4: 程锦云不好解释，索性岔开话题。
5: 这画叫什么名字？
4: 明台想也不想的就回答：
6: 佳偶天成。
4: 程锦云惊诧：
5: 啊，
6: 这画啊叫佳偶天成。
4: 程锦云忍不住说：
5: 这可是风景画，哪儿来的佳偶？
6: 有啊。
4: 明台把画捧起来，神神秘秘地压着声音：
6: 佳偶藏在房子里。
4: 程锦云扑哧一笑，一抬头正好是明台一双深情默默的眼睛专注地望着他，那眼神看得他心绪不宁。
5: 我得走了。
6: 惠小姐。
4: 明台叫住他说道：
6: 我其实一直想跟你一起坐坐。
4: 程锦云看着明台，先是愣了一下，低下头害羞地说：
5: 我真得走了。
6: 我跟你在一起啊总是很混乱，我一直想尝试着把你忘掉。
4: 明台自顾自地说着。
5: 你想说什么？
4: 明台眯着眼笑着说：
6: 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感觉很美好。
5: 我见识过小先生的风雷手段，也知道小先生是个多情的富家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在行，但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留住美好吧。
4: 程锦云边说着边往前走。
6: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在行。
4: 程锦云没有回头。
6: 遇见我你也不在行。
4: 程锦云的脚步稍有停顿，只是站在原地也不转身，双手捏了捏。
5: 明台看着他的背影，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他重复：留住美好吧。程锦云转过身来，和明台面对面的站立着。明台突然跑过来，猝不及防地把嘴唇附在了程锦云的润唇上。程锦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脑顿时空白，只是愣在当场。待反应过来后，才慢慢地有了附和的动作，双手拥上明台的后背，两个人相拥在风中。分手后，明台春风得意地从花店门口经过，透过玻璃门看见门口放着一束绽放的腊梅。明台回想着刚才程锦云的话，前面有花店，在心里反复将那句话咀嚼了一会儿，推门走了进去。花店的女服务生迎面走来：
6: 先生您好。
5: 打量了一下是明台，主动地问道：
6: 是小先生吧？
5: 明台点点头：
6: 是。
5: 女服务员继续道：
6: 刚才有一位惠小姐跟我描述了您的打扮，她有一样东西留给您。
5: 说着满脸微笑地指向放在玻璃门口的腊梅花。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望去，明台看到了一簇鲜花，心里暖洋洋的。走过去再仔细一看，只见腊梅花上系着一条红丝线，上面绑着一张卡片：
6: 如果你来了，请带我走吧。
5: 看到娟秀的字迹，明台的心似化作一池春水，平静无波。明台抿嘴一笑，抱起腊梅花，转身对服务员说了声
6: 谢谢，
5: 走出了花店。
6: 尽快截获日军第二战区兵力部署计划。
5: 程锦云放下写有密码信息的纸张，担忧道：
6: 时间太仓促了，我们还没有摸清敌人的底细，陈炳的情报来源也仅限于知道一个密码。
5: 黎叔点点头，犹疑了一会儿，坚定地说：
7: 这的确很危险，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
6: 我们需要一个内应。
7: 眼镜蛇会提供给我们一张入场券。
6: 他又露面了？
7: 对。
6: 他一直都没跟您接头？
7: 他一直都知道我们。
5: 李叔说：
7: 他用电话下达的命令。
5: 程锦云惊讶地愣了愣，李叔叹了口气，吩咐道：

0: 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安排，一刻也不能松懈。
1: 明楼办公室的房门紧闭着，屋外一片忙碌氛围，屋内却弥漫着些许紧张的味道。明楼站在办公桌前，对阿成吩咐道：
2: 军令如山，行动必须万无一失。
3: 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1: 阿成迟疑道：
3: 压力很大。
2: 必须拿下来，我们没选择。
1: 明楼顿了顿，又问道：
2: 你觉得他们有几成把握？
1: 阿成想都没想答道：
3: 不到五成。
2: 想法子帮帮他们。
1: 华东影楼的门上悬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明台坐在桌前，认真反复地翻看着一叠翻拍下来的照片，说道：
3: 陈炳的军需配备单可能对我们有用，第二战区的兵力部署肯定会附有军需配备。
1: 于曼丽判断道：
4: 所以陈炳一定知道这份秘密计划藏在什么地方，他的配备计划里有一款写的是日本领事馆机要室复制。
1: 郭启云开口说着：
2: 所以陈炳一定知道这份秘密计划藏在什么地方，他的配备计划里有一款写的是日本领事馆机要室复制。
1: 郭启云开口说着，话中带着些许担心：
3: 日本领事馆太危险了。
1: 明台果断决定：
3: 我们没选择。
1: 明少有想法了？郭启云问。
3: 想法还不成熟。
2: 要不要跟黎叔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借力打力？
3: 借力打力是一定的，不过我觉得凭一张入场券我更胜一筹。
2: 跟共产党谈吗？
1: 郭启云又问。
3: 谈，当然谈。
1: 明台说：
3: 争取合作。
4: 他们要不肯呢？
1: 于曼丽揣测着。
4: 他们在陈炳那里先下的手，很有可能拥有了获取情报的可靠档案编码。
3: 那他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呢？
1: 明台若有所思地说。于曼丽惊觉，问道：
4: 谁？
1: 明台忽觉自己说错了话，答非所问地说：
3: 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1: 法国公园，湖水泛着涟漪，雨雪初晴的天空泛着天蓝色的暖意。白色的椅子上，黎叔静坐在那儿，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报纸。明台的手里也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过来，径直走到黎叔身边的位置坐下。
3: 你好。
1: 明台说。
0: 你好。
1: 黎叔应道。明台把翡翠戒指从手指上抹下来，递到黎叔面前。黎叔看也没看，接过戒指便揣进了怀里，感激道：
0: 上次的营救行动很成功。

0: 谢谢你。
1: 明台笑道：“我来拿事先说好的东西。”黎叔看着明台：“
0: 这么快就要利益均沾了？
1: 你们搞了汪伪军需库的情报，我想我有权分一杯羹。”李叔微笑着从皮包里取出两根黄鱼，用一块手帕包裹好递给明台。明台接过来，疑惑地浅笑一声：“
2: 哼，怪了，我像是来化缘的吗？”
1: 黎叔也笑了笑，继而接着说：“
0: 这次行动中，我的人在获取军需库情报的同时，做出了劫财的假象，拿走了军需官身上的三根黄鱼。我分你们两根，作为报酬。你不是化缘，我也不是施主，彼此分享所得而已。我得情报，你得钱财。
2: 这可不是什么好建议。”
1: 明台口气很淡，脸上的余霞还未褪尽，依旧露着雅致的笑容。可是这笑容里隐隐透着一股敌意。李叔笑笑：“
0: 如果将来贵党有人落难，我们也会出手援助。
2: 我只想要一个档案编码。”
1: 李叔心头一震。明台看着李叔有些吃惊的表情：“
2: 看来你们已经有了。”“
0: 我们还得设法进去。”
1: 明台开门见山：“
2: 合作吧，胜算几率大。”“
0: 我考虑考虑。”“
2: 我会为你们提供日本军火库的准确地点，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编码。很合算的。”“
0: 你真是无孔不入。”“
2: 呵呵，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赞美。”“
0: 你为我们提供情报，经过你上司的同意了吗？”
1: 明台很反感地瞥了他一眼，不做回答。李叔看出了他的反感，说道：“
0: 啊，我只是关心。”“
2: 关心自己，做好分内的事儿吧。”“
0: 好，我答应了。”
1: 黎叔爽快地说道：“
0: 编码行动的时候告诉你。”“
2: 为什么？”“
0: 为了精准。”“
2: 行动时间？”“
0: 星期天晚上7:30，日本领事馆将举行庆祝华北战场取得胜利的宴会，最佳动手时机。”
1: 明台挑了挑眉：“
2: 哎，我喜欢参加宴会。”“
0: 细节容后再议。”
1: 明台握着两根黄鱼，扭头瞥了一眼身后。黎叔问：“
0: 你找什么？”“
2: 找你手下指两根黄鱼的人。”
1: 黎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琢磨的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问道：“
0: 你好像对惠小姐很感兴趣。”
1: 明台看着他承认道：“
2: 对。”“
0: 你结婚了吗？”
1: 李叔突如其来地问了一句。“
2: 还没。”

0: 宁台从容不迫地回道：“不过，我想，应该快了。”
1: 那我要恭喜你了。
0: 明台微微一笑，不作答。
1: 现在的上海就像是一艘风雨飘摇中的海船，而我们就是这千疮百孔的海船上的水手。为了这艘船能够平安靠岸，我们要不停地给这艘船补漏，不停地扬帆，不停地打着求救信号，不停地调整航向和罗盘。
0: 黎叔一脸坚定：“
1: 我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在上海打开一个新局面。只有同心协力，才能与76号分庭抗礼。”
2: 我没打算上你们的船。
1: 难道我们不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吗？
0: 黎叔看着明台，目光深远。
1: 年轻人，把目光放得远一些。你们的蒋委员长尚且放下身段来联共抗日，你有什么理由来拒绝抗战联盟呢？
0: 话说得平淡，更像拉家常。黎叔继续说：“
1: 我觉得你是怕不知不觉地跟我们走得太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怕被赤化，所以你违心地拒绝上我们的船。
2: 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谈话得冒多大的险？军统和中统的人员若有私交，都要受到上方的家法处置。何况我跟一个共产党在一起，听着你喋喋不休的说教。”
1: 你认为我在说教？
2: 你没在策反吗？哈，那算我听错了。
1: 你想跟我说什么？
2: 我谁也不信。
1: 你打过仗吗？
2: 我杀过鬼子。
1: 有没有过浑身是血躺在战壕里等待下一个冲锋号？有没有过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跟战友们轮流守着阵地？你要不信任何人，你早饿死困死了。
0: 黎叔语重心长：“
1: 你要学会去相信别人。”
0: 听着黎叔的这些话，明台的眼里像是蒙了一层烟雾，有些茫茫不知所措。
1: 做好战斗准备吧，有一场恶战等着我们。
0: 黎叔放下最后一句话，径自离开。明台依旧坐在椅子上，看着手中的两条黄鱼，陷入了沉思。一大盒的明家乡的香水礼盒搬进来，明镜满脸堆笑地迎上去，和刚走进门的明堂寒暄起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
0: 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考试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5: 大妹，新年好啊。
6: 大哥，我原本这两天就带明楼和明台过去给大哥大嫂拜年的，一直忙着，还让大哥您先屈尊俯就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呀？
5: 得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大嫂原本要过来的，一大清早啊就被马友给拽走了，叫我给你带个好。
7: 明堂并不在意礼节上的客套，问道：“
5: 明楼在吗？”
7: 明镜说：“
6: 在书房。”
7: 明堂鼓着气：“
5: 我找他有事儿。”
6: 哟，瞧您这气色可不好。
7: 明镜看到明堂阴沉的脸色，问道：“
6: 明楼怎么了？”
7: 明堂面露些微怒色：“
5: 他没怎么，我快怎么了。”“
6: 您怎么了？”“
5: 我呀，哎呀，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他说去。”
7: 说着径直起身往里走去。
6: 大哥，中午留下来吃饭啊。
7: 明镜望着明堂的背影有点奇怪。阿成把信递给明楼，说道：“
8: 中统那边把截获的汪福渠写给日本帝国大学教育委员会会长全养三郎的信转过来了。”
7: 明楼看信，阿成继续说：“
8: 大哥猜对了，他对大哥一直心存疑虑，想请日本经济学者来上海主持大局。
9: 他还是想插我的底细，哼，他总想着

0: 是仇家的孩子，怕养虎医患，却又碍于周佛海的面子，闯闯风度而已。明楼正说着话，只听房门啪啪响了两声后，还没有开口，就看着明堂直接走了进来。阿成笑脸盈盈的上前拦截，明楼顺手把信揣进了兜里。阿成关心的问道：
1: 哟，大哥来了，新年好啊，您气色可不大好。
0: 明堂板着脸直盯着明楼说：
2: 阿成出去。
0: 阿成见状立即应声：
1: 是。
0: 转身出去，反手带上了门。明楼笑吟吟地说道：
2: 大哥，大过年的干嘛呀？跟谁置气呢？来，坐坐坐。
0: 明堂气呼呼地坐下，明楼又追问了一句：
2: 大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事儿。
3: 有好事儿，我也不找你。
2: 这倒是实话。
3: 我跟你说啊，有一日本婆子从商会里找到我，要跟我合资做香水生意。这名家香的牌子可是太爷爷创下来的，当年爷爷贩马的时候，走马帮卖的可都是名家香。虽说父辈们分了家，这香水牌子是归了我长房长孙，可是这金字招牌是咱祖宗留下的。你说这日本人，这混账小日本，他说合资就合资，他算什么东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祖宗创下的金字招牌被小日本给糟蹋了。你现在坐的这个位子，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位子，但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摆平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我办妥帖了，我他妈天天上你这儿来，我哭。我告诉你啊，
2: 哈哈，那您倒是先哭一声给我瞧瞧。
3: 你个小王八蛋，你信不信我拿皮带抽你？
0: 明楼陪着笑说：
2: 好，大哥大哥，别动气啊，动气伤身。不就是一不知死活的日本婆子吗？我啊，给你出一个主意，保管药到病除。
3: 下什么药啊？说来听听。
2: 卖香水不得做广告吗？董事会每年都有一笔广告费。今年呢，咱们呀，请一个影星做香水推销代理。
3: 请谁呀？
2: 唱《夜来香》那个。
3: 陈轩玉，他可是亲日派的明星，有点日本军方背景。
2: 对呀，咱们不就是为了保住祖宗的产业吗？利用他一下。人呢，我来请，费用我来出。哪个不知进退的小日本要再找你麻烦，小弟替你做了他。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不过我说的是将来，将来咱们要把小日本打跑了，咱这香水牌子用过日本明星，这不挺堵心的吗？
2: 大哥，您什么意思啊？合着我帮着您做事儿，到头来还得替您背黑锅？
3: 你现在不就是个汉奸吗？多背一个黑锅怎么了？我可是清清白白的

0: 一人。哎呀，得得得，一个大姐，一个大哥，我惹不起你们。等将来那什么了，那什么，都什么了，您就把脏水全泼我身上，行了吧，哥哥？
1: 明堂一拍明楼的肩膀，抿嘴儿，嘿嘿一笑，
0: 嘿嘿嘿，这才是兄弟呢。
1: 说完，顺势从身上掏出一把精致的手枪，
0: 送给你，科尔特左轮，六发子弹。
1: 明楼接过手枪，打量着。
0: 黑市上的，没记录。
2: 谢谢大哥。
1: 明堂说：“
0: 哎，咱丑话说前头啊，我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不认识这玩意儿。”
2: 明白。
1: 明楼把手枪收了起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紧接着，门外传来了明镜的声音：“
3: 大哥，出来喝杯龙井，刚沏的。”“
0: 来了，大妹。”“
2: 来了，姐。”
1: 明楼和明堂异口同声的应了话，相互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先后走出了书房。风和日丽，明镜坐在花园的椅子上，边看着明楼和明台打羽毛球，边晒着太阳，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桂姨端着水果拼盘走过来，摆在石桌上。明镜看着明楼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便朝两个人挥了挥手：“
3: 歇会儿吧。”
1: 两人同时停了拍子，明台向明楼跑过去，阿成拿了一份文件给明楼签署。明楼边签文件边说：“
2: 明台，你技术不错啊，继续努力。”
1: 明台说：“
3: 谢谢大哥。”“
2: 注意杀球动作，靠的是手腕和手指。”
1: 明楼用食指比划了一下：“
2: 瞬间爆发力很重要，不要甩大臂来发力，球过来损失了速度，又会使你受伤，懂吗？”
1: 明台点点头，明楼回以微笑，三个人向明镜的方向走去。明台突然说：“
3: 阿成哥，我想单独跟你说说话。”
1: 阿成怔了一下：“
2: 你说。”
1: 明台看着明楼远去的背影，低声说：“
3: 报恩有很多种方法，不是只有一条路，前面的路如果走不通，回头是岸。”
1: 阿成微微一笑：“
3: 呵呵，你的话我听不懂。其实吧，阿成哥是唯一一个能告诉我，我大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1: 阿成一愣：“
2: 你想知道事实是吧？”
1: 明台坚定的眼神看着他：“
3: 是。事实就是你眼前所看到的。”
1: 明台随着阿成的目光向前望去，明镜、明楼坐在石桌前，一副和睦相处的情景。明镜的眼光落在不远处明台的身上，对明楼说：“
3: 明台这

0: 几天总是躲在小客厅看报纸，一看到你作威作福的版面，他就叹气，一个人窝在房间里啊，嘟嘟囔囔的。唉，你说这孩子挺让人担心的。
1: 明楼的目光也落在正向这边走来的明台身上。
2: 没什么好担心的，明台从小到大都喜欢自说自话。
0: 问题是他回家后一直在观察我们，而且他奇怪我对你居然如此容忍。
2: 他问您了？
0: 他不敢问。
1: 明楼干脆地说道。
2: 他问我了。
1: 明镜讶异，
0: 什么时候？
2: 回家第一天。
0: 你怎么回答的？
2: 哼，答非所问。
1: 明楼顿了顿，
2: 我有点怕他最近。
1: 明镜笑了笑，
0: 想不到你会怕一个孩子。
2: 离开这个家，出了这个门，我谁都不怕，可是一回家我谁都怕。
1: 明镜顿悟，有点难过，伸手握住了明楼的手。
0: 姐姐相信你。
1: 明楼心底涌上一股暖流，澎湃激荡。
0: 还有明台，我看得出来他敬重你。
1: 明镜压低声音，
0: 明台很聪明，他相信你，所以才敬重你。
1: 明楼喝了一口暖茶，咂了一下茶味儿。
2: 他是从我们的和睦相处中得到了某种信号。
0: 跟他坐下来谈谈吧，他还是个孩子，很容易哄的。
1: 明楼哼了一声，
2: 哼，谈什么？大姐，您可真别小看了他，这孩子最会哄人，我们够不着他哄人的段数。
1: 明镜不信，
0: 别胡说八道，我们家的孩子什么样我不清楚啊。你呀、啊、你就是喜欢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才算找到点存在感。
1: 明楼有些委屈，
2: 哎，总这样打击我。姐，您不怕明台阿成有样学样，对我不尊重？
1: 明镜道。
0: 谁敢？
1: 明楼笑着说，
2: 哈哈哈哈，大姐您喝茶。
0: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1: 说完阿成又特意补充了一句，
0: 我说的是工作。明白。
3: 明台，你也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你要记住，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永远的港湾。
1: 明台眼光深邃，看了看明镜和明楼，说道，
0: 话虽有理，但是有一项工作例外。
1: 哪一项？
0: 精忠报国。
1: 阿成神态凝重，
0: 那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1: 明台心中一震，心里

0: 一下子明亮起来。
1: 是我目光短浅。
0: 阿成笑了笑。
2: 目光短浅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从今往后不准再提了。你要是没完没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明台也笑了起来，那笑容很是阳光。
1: 阿成哥，你惯会虚张声势。
0: 阿成嗔笑道：
2: 小少爷，你千万别自作聪明。
0: 明楼突然问道：
3: 听说大姐最近承租了中法大药行。
0: 明镜知道他又是在试探，反问道：
1: 你想说什么？
3: 那家大药行的老板因为私自囤积磺胺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大姐这个时候花钱承租下来。
1: 人吃五谷得百病，药行总是要开的呀。
3: 我们是做金融投资的，大姐哪里来的好门路做药品？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自有门路。
3: 你的门路贵得离谱。
1: 你要不就把阿成给我当个理财顾问投资经理，要不你就叫阿成离我远一点。
0: 明楼笑而不语。明台跑过来挨着明镜坐下，看着桌子上的食物，撇了撇嘴，便嚷嚷着要喝汤。明镜嗔道：
1: 这会儿你喝什么汤啊？喝汽水？
0: 说完回头准备叫桂姨去拿汽水，这才发现桂姨早已离开。他就问：
1: 桂姨呢？
0: 明楼说：
3: 哦，他好像说去小厨房给明台熬汤去了。
1: 去多久了？
0: 明台脱口而出：
1: 5:37。
0: 话音刚落，明镜、明楼的目光齐刷刷一致地望向他。明台一下噎住了一样，呛了一大口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四面八方的人流车流纵横交错在扬灰马路上，电车声叮当作响，轻车快马，一派繁华景象。阿成开着车载着明台穿过街面，最终停在一处豪华建筑前。明台透过窗户望了一眼，走下车。阿成熄火下了车，径直向海军俱乐部的门口走去。阿成经过明台身边说道：
2: 你等我一下。
0: 明台点了点头，站住脚，看着阿成向刚从俱乐部里出来的两名女士走去。阿成迎上去叫道：
1: 梁太太。明先生。
0: 梁太太一边跟阿成打招呼，一边跟女伴说：
1: 再见啊，新年好啊，女先生。
0: 阿成装作一副难过的样子：
2: 梁太太，您看，我原本是要亲自过府去慰问的，领地的事儿真是深表遗憾。
0: 梁太太吃惊地问道：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知道
0: 令弟

0: 突遭不幸，对您的打击很大。
1: 梁太太捂着胸口，涨红了面孔。
2: 我没有弟弟的，我。
1: 突然，他明白了什么，气闷道：“
2: 你的意思，那个死鬼在外面娶了小老婆？”
1: 阿成抱歉地说道：“
0: 哎呀，对不起，梁太太。”哎呀，我总听童虎叫梁先生姐夫姐夫的，我，哎呦，我以为童虎是您的弟弟，您千万别怪我多嘴，您，哎呦，您瞧这事儿闹得我真不知道啊。
1: 梁太太咬牙切齿，
2: 我就知道那个姓童的小妖精，他原来给我先生做秘书的，手脚不干净，被撵走的。
1: 忽的一想，恍然大悟，一跺脚，
2: 原来不是撵走的，是做给我看的，我非撕了那个小妖精不可。
0: 梁太太，你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是我跟您说的，我跟梁先生还得共事呢。梁太太，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英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阿成还在为自己的多言做着解释。明台已经走到了俱乐部门口，站在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这欢乐的一幕。
11: 你放心吧，明先生，是非好歹我是分得清的，不会让你为难的。我谢谢您啊，明先生。
10: 说完向阿成半鞠一躬，气羞羞的转身而去。
11: 梁太太，梁。
10: 阿成哈腰还礼，再一抬头时，梁太太早已走远。阿成一回身，就看见明台笑眯眯的表情。
11: 阿成哥，这是你工作中最难的一部分了吧？
10: 阿成嗔道。闭嘴。
11: 切。
10: 明台嘁了一声，有点无趣。阿成亮出了海军俱乐部的会员卡，日本服务员立即引导阿成和明台走了进去。明台特意选了大厅靠窗的角落坐下，阿成在吧台替明台点了一些菜肴，走过来坐在明台的对面。

0: 叮嘱道：“你在这坐着啊，好好吃你的大餐。我去里面办点事儿。”明台点点头：“别随便跟人搭讪啊。看见斜对面的那一桌了吗？全是日本领事馆的。吃完了，可以在俱乐部里逛逛，有钢琴，有音乐，甜点和清酒都是免费的。”明台环顾了一圈，
1: 这个俱乐部的建筑挺特别的。
0: 阿成刻意加重语气：“这个海军俱乐部是仿造日本领事馆建的，两座建筑风格一致，楼内的道路也基本一致。”说完回身要走，明台的手轻轻一碰阿成的西服，一张会员卡落在明台的两指上。阿成的手瞬间拿住了明台的手，把那张卡截住。
1: 不告而取，未知。
0: 明台不高兴了：“
1: 哎，我又不是不还你。”
0: 还敢顶嘴？正说着，陈炳在远处招呼阿成。阿成应了一声。明台问：“
1: 那人是谁？”“
0: 军需部的部长，陈炳。”明台的眼睛刷的从陈炳脸上扫过去。“最近他挺倒霉的，才被人劫了财，好在人没事儿。”明台一脸的鄙夷之色：“
1: 哼，这人看上去就讨厌。”
0: 阿成讳莫如深地说：“他喜欢嫖妓，抽大烟。”明台看了一眼阿成，默默地在心里记下了：“
2: 你好好的啊，听话，我去去就来。”
0: 阿成刚刚离开，日本女士便端了一大盘的日式料理上来，花团锦簇的一盘佳肴搁在明台的面前。一个日本女子桃子小姐注意到了明台，明台也觉察出来有人在偷窥自己，索性抬起头看见了斜对面的桃子小姐，展颜一笑。阿成推门走进一个小包间，陈炳和梁仲春早已坐在里面交谈着什么。阿成坐在餐桌前，梁仲春直接把一封信推到他的面前。阿成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支票看了看，满意的笑了。明台吃完佳肴，无聊的四处闲逛着，从大厅到走廊，再从花园到门廊，最后又从过道返回大厅。边走着，嘴里还一刻不停地吃着甜点，手上的酒杯不停地在侍者的餐盘中换来换去。包间里面烟雾缭绕，待日本歌妓散去后，三个人又推杯换盏了一阵。陈炳突然叹道：“
1: 兄弟最近走背运，被劫了财不说，还连累了兄弟们，对不起啊，梁先生，害死了你小舅子。”
0: 阿成也附和道：“
2: 哎，真是一场悲剧，什么人一定要置13个人于死地呢？”
0: 梁仲春

0: 恨恨道：“
1: 杀人灭口。”
0: 陈炳喝着酒：“
2: 我看见那女刺客的模样了，我记得她的样子，很长很长的麻花辫。”
0: 阿成说：“麻花辫也许是假的。”陈炳说：“
2: 我记得他的长相。”
0: 梁仲春问：“
1: 能画出来吗？”
0: 陈炳说：“
2: 你找个人来画，我配合描述。”
0: 阿成英道：“
3: 我来找人吧，我在上海美术社有认识的朋友，很专业。”
0: 梁仲春说：“
1: 得快，找到这个女人，也许能打开上海红色谍报网的一个缺口。”“
3: 我明天就能找到人。”“
1: 好，一定不能让女共党逍遥法外。”
0: 三人碰杯。梁仲春继续说：“
1: 找到他，我发誓加倍奉还。”
0: 梁仲春眼睛里冒着怒火，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阿成看着梁仲春和陈炳的神情，慢慢地抿着酒，顿了几秒，再一扬脖，灌进了肚。包间外，一阵悦耳的钢琴曲流淌，桃子演奏着热情奔放的《月光奏鸣曲》。明台缓缓走近：“
2: 你一定是个艺术家。”“
4: 不，我恨艺术，恨他为什么总是和我如影随形。”
0: 明台浅笑：“
2: 说实话，你弹奏的曲子真是太令我振奋了。你是我到中国来之后第一个令我振奋的女人。”“
4: 有关艺术？”“
2: 爱的艺术。
4: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们都认为音乐和女人一样，都是为了军队服务的。”“
2: 太荒谬了。”
0: 明台微微皱眉：“
2: 他们完全不懂得两座深渊之间的一朵花是多么的完美无瑕，瞬息间留下你最温存的微笑。”“
4: 李斯特的名言，伟大的奥地利音乐家。”
0: 明台纠正道：“
2: 匈牙利音乐家。”“
4: 我脑子真的不好使了，我之前没有见过你。”“
2: 啊，我是路过而已。”“
4: 仅仅是路过？”“
2: 当然，不仅仅是路过，因为我懂得欣赏。”
0: 明台赞赏道：“
2: 你太美了。”“
4: 你指音乐还是人？”“
2: 二者兼得。”
0: 桃子抿嘴一笑，迷人的微笑映在明台的眼眸中。明台耳畔传来了阿成的声音：“
3: 走了。”
0: 明台不舍地说道：“
2: 告辞。”“
4: 希望还能见到你。”“
2: 心有灵犀。”
0: 明台边说边抽身而去。离开桃子，阿成对明台嗔怪道：“
1: 跟你说了，不准随意搭讪人。”“
2: 我没有随意，我精挑细选来着。”
0: 走出海军俱乐部，阿成递上一张卡片：“
3: 给你办了一张海军俱乐部的会员卡。”“
2: 谢谢阿成哥。”
0: 明台接过会员。

0: 员卡。
1: 这张卡用的是一个日本军官的证件办的，所以你要是来玩，你要尽可能的低调，别张扬。
0: 明台一脸满足的笑道：“
2: 哎呀，我怎么报答阿成哥呢？”
1: 别告诉大哥，别闯祸，就算报答了。
0: 明台就地立正，爽朗且声声铿锵地说：“
2: 是，阿成哥。”
1: 你知道陈炳吗？
0: 阿成问。
2: 你刚才提起的那个大烟枪？
1: 对，
0: 他说他记得那个劫财的女刺客，说是请我帮他画像。他以为画模拟像很简单，我哪有空去应酬他呀？
2: 你不给他画，他会找其他人画吗？
1: 那当然，好像已经安排人画像了。
0: 明台眼珠一转，在心里暗存着。阿成故意转移话题，问道：“
2: 你问这么多干嘛？”
0: 明台开玩笑地说道：“
2: 我想去画那个女刺客。”
0: 阿成说：“
1: 上车吧，少爷。”
0: 明台回身看了一眼海军俱乐部，开门上了车。
1: 这个陈炳不能留，我们要尽快动手除掉他。
0: 明台对郭启云说着，目光扫了一眼正在低头擦枪的于曼丽。于曼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偶然间抬了抬头，与明台对视着，手里还在不停地擦着枪。明台继续说：“
2: 陈炳有两大嗜好，一个是抽大烟，一个是嫖妓。大烟嘛，我们就不陪他抽了。”
3: 美人计好了，
0: 郭启云脱口而出：“
3: 于曼丽扮妓女，明少扮嫖客，我在家等消息。”
0: 明台看看于曼丽，一摊手：“
2: 他说的。”
0: 于曼丽放下手里的枪和抹布，站起身，脸上随即浮上娇媚的笑容，扭着腰肢烟视媚行地走了几步，猛地一转身，径自跳了段恰恰。明台看着媚舞妖娆的于曼丽，由衷地说道：“
2: 曼丽在手，以一当十，万事不愁。”
0: 说完自己起身走了过去，融入于曼丽的舞蹈中。舞池里，明台和于曼丽跳着恰恰，舞姿华丽，速度轻快，步伐干净利落，活泼热烈，风格俏皮。陈炳眯着眼睛关注着于曼丽，于曼丽一双眼睛勾魂夺魄的招蜂引蝶，四处留情。一曲终了，陈炳走进舞池截住于曼丽。明台刚要说什么，还没张嘴，就被陈炳的两个保镖野蛮地推开。明台看了一眼于曼丽，又望了望陈炳，悻悻而去。
2: 先生，都是来玩的，不要坏了我的生意啊。
0: 于曼丽 语音呢喃。

0: 娇媚可亲的笑着。
1: 我想买了你全场的舞票。
0: 陈炳手指间夹了一张支票，在于曼丽眼前晃了晃。于曼丽的手指轻轻夹住那张招摇的支票。
2: 为您效劳，先生。
0: 陈炳色眯眯地说道。
1: 换个地方。
0: 于曼丽刚要说话，一个保镖上前。
3: 先生，我们要先搜一下他的身。
0: 陈炳虽有不悦，但也默许了，对于曼丽征询道：
1: 你不介意吧？
2: 介意。
0: 于曼丽娇俏地说：
2: 想不想彻彻底底地检查我一下啊？用你的手，而不是用你的狗。
0: 陈炳会意，想都不用想，闻也能闻到于曼丽身上的风尘味儿。
1: 你狗劲儿，跟我走。
0: 两个保镖要说什么，陈炳眼睛一瞪，
1: 滚蛋，别碍事儿了。
0: 又回头说了一句，
1: 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回来。
0: 两个保镖点了点头。于曼丽笑着缠着陈炳的腰，向两个保镖抛了个媚眼儿。猩红的嘴唇靠近陈炳的面颊，陈炳心神恍惚，意乱情迷地揽了于曼丽的腰肢离开舞厅。两个保镖看着陈炳离去，其中一个吐了口吐沫。
1: 呸，妈什么东西。
0: 于曼丽和陈炳走出舞厅，于曼丽顺手叫了辆黄包车，二人登车离去。不远处，明台开着一辆汽车跟了上去。烟花间的走廊上，隔着四五步就是一间卧房，房间都是珠帘丝垂，隐隐有放浪的笑声和断断续续的琵琶声。汪曼春一身男装打扮走来，看见明台时不禁一惊，目不转睛地看着明台的变化，使他感到一丝诧异。他知道明家的规矩很重，明家子弟从不涉足烟花场所。这个人是明台吗？他在心里反复地想着。明台也看到了汪曼春，可是他机灵，看见汪曼春朝自己走过来，眼见自己避无可避，索性站着不动，脆生生地叫了声：
4: 曼春姐。
2: 哟，真的是明家小少爷啊，几年不见变成英俊少年了，我都快不认识了。
0: 明台笑吟吟地恭维着：
4: 曼春姐，几年不见，您可越变越漂亮了。
2: 小家伙嘴还挺甜。
0: 汪曼春被夸得脸上泛起红晕，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审视了他一会儿，问道：
4: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明少。
0: 说着只听到于曼丽清脆的一声，声道人道从楼上走了下来，身着一件洋气的立领旗袍，滚着金边的排扣，套着雪白

0: 的狐皮坎肩，浑身上下散发着脂粉香气，脸上娇嫩的仿佛嫩豆腐吹弹可破。汪曼春隔着楼梯都能闻到于曼丽身上的风尘味儿。这种风月场中的头牌装是装不出来的，这是天生的尤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等代表性传承人。汪杰，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刚才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5: 明台显得很尴尬，抬眼看看汪曼春，回头又望望于曼丽，压低嗓子问汪曼春：
6: 曼春姐，我大哥没跟您在一起吧？
5: 汪曼春听了这话，心底很熨帖，至少明家还有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和明楼在一起。他绷着脸吓唬道：
6: 可不，你大哥就在前面大厅里坐着呢。
5: 明台故意显得惊慌起来：
6: 曼春姐，我先从后院走了啊，待会儿见了我大哥你可别说看见我了。
5: 于曼丽也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挽着明台的胳膊说：
7: 明少，说好了看电影的。
5: 王满春不知怎的，初一看见于曼丽，觉得她脸上刻着一个隐形的妓女招牌。再细看于曼丽，眉目间竟然藏着杀气，嘴角处时隐时现的挂着鬼魅般的邪气。再好的锦缎旗袍穿在他身上都能穿出阴气来。汪曼春瞥了一眼于曼丽，侧头对明台说：
6: 明台，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下子。你大姐可是常常在外面夸耀你们明家子弟家教如何如何好，从不涉足风月场所，你这样做可不是打了他的脸？
5: 明台的心里藏了火，脸上带着一抹莫名的笑意。于曼丽将身子挡在明台的前面，口气轻蔑道：
7: 哟，哪家的少奶奶管别人家的闲事儿管到这儿来了？明少来风月场所吃喝嫖赌，您来这儿干嘛呀？查丈夫岗啊？
5: 明台瞪着于曼丽，故意跺着脚：
6: 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可是我未来的大嫂。
5: 于曼丽顿时傻了眼：
7: 大嫂啊！
5: 赶紧招补。明台清楚，女人是情绪化的动物，特别是汪曼春这种女人。

0: 人，一句未来的大嫂，就把王满春的疑窦打消得干干净净。他甚至脸上泛起一层红晕，心惊摇动起来，嘴上骂着：
1: 明台，小小年纪就会打趣人了，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0: 言语交斥，心上却是欢喜的。
1: 满春姐姐，别跟我计较啊，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的。
0: 明台凑近汪满春说道：
1: 我大哥的私人影簿里有好多你的照片。
0: 说完这话，不待汪满春反应，就迅速抽身站回去，拉了于曼丽从汪满春身边走过。
1: 满春姐，再会。
0: 汪满春还沉浸在明台的话里，完全没有注意到明台已经离开。待反应过来时，明台和于曼丽已经从容地离开了烟花间。烟花间的包间里，光线暗淡。汪满春要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后，看了看手表。微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的身影浅浅地映在雪白的照壁上，吓了汪满春一跳。汪满春警觉地拔枪：
1: 谁？
0: 桂姨从黑暗里走出来：
2: 王处长，不要紧张，我是孤狼。
0: 汪满春忽地回头，枪口指着桂姨：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1: 为什么把我约到这里来？
2: 妓院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一个三教九流混迹的场所，这种地方交易情报是最安全的。
0: 汪满春冷笑道：
1: 哼，安全？你所谓的安全，就是把堂堂76号的情报处处长孤身一人隔绝在一间幽暗的包房里，面对你这个神秘莫测的母狼。
2: 纠正你一下，我不是什么母狼，而是孤狼，孤独的野狼。我是日本特高课南云科长的手下，我在东北谍报处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我是来帮你的，不是来害你的。王处长，你身手敏捷，才智过人，的确是76号的女中豪杰。看来南云科长并没有看错人。
0: 孤狼镇定自若，举手示意汪满春放下枪，他的手伸向怀中。汪满春并没有听从他的指挥，仍然用枪指着：
1: 别动。
2: 王处长，我拿情报给你，你不用那么紧张，放松一点儿。
1: 不用，你完全可以口述，你根本不用那么故弄玄虚。我真蠢，蠢到会单身赴约。倘若你不去害了我，我死在此处，那就死得毫无意义，脏水四溅，百口莫辩。
0: 他想到这里，脊梁骨冒出虚汗，不自觉地拉响枪栓。
2: 王处长，冷静，冷静。
0: 桂姨显然没有料到汪满春

0: 是这样一个胆小如鼠，或者说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此时此刻，他必须马上获得汪曼春的信任，并且有效地控制住他的情绪。
1: 王处长，我有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提供给你。上海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镜有共党嫌疑。
0: 孤狼开门见山，果然发箭得利。王曼春的表情大为好转。
1: 我想听你说点实质性的内容。明氏企业是以金融业为主，原来在上海拥有两家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中日战事伊始，明镜就把这两家银行迁往香港，一家改为财务公司，另一家与香港秘密社团融资，开了一家合作银行。而这家合作银行的幕后老板，据查就是中共南方局的金融才子曾进。当然这肯定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待查。
0: 王曼春终于收起了枪。
1: 中日战事已开，有很多上海资本家都在转移自己的资金，产业外迁很普遍，明镜把银行迁到香港也无可厚非。至于香港的什么共产党和明镜红色资本家的背景，我都不感兴趣。他明镜只要不在上海抗日，我们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王处长，你想必是投鼠忌器吧？
0: 孤狼阴阴地笑起来，那笑似乎有些不怀好意，似乎也是告诉汪曼春知道他的底细。汪曼春猛地一拍桌子，
1: 你要是能拿出真凭实据来，我第一个杀了他。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样恨他，他毁了我的一生，你明白吗？
0: 盯着孤狼的眼睛透着狠光，
1: 拿证据给我看，我不听夸夸其谈。证据有，不过需要你亲自去核查。
0: 孤狼语气冷淡。
1: 明镜在上海银行租赁了三个保险柜，137、231、236，三个号码。
0: 边说边伸手从怀里取出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到小方桌上。
1: 这三个保险柜明镜只使用了一个，其余两个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0: 王曼春拿起信封。
1: 什么意思？就是为了某个秘密组织存放活动资金，很可能就是上海的地下党。上海银行在法租界，你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顾客存放物品，但是有存就有取，你只需要花钱买通银行里的小职员，嘱咐他如果有人来开保险柜就通知你的人，只要跟踪那个人就能摸到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巢穴。到了那个时候，王处长，你还怕没有证据坐实了你仇人的死罪？ 傻瓜存活，包皮抽筋儿，都在你谈笑之间，一句话之下。
0: 汪曼春瞬间想到了明楼。若真是如此，明楼一定会跪下来求自己放过明镜。到那时候，自己的心上人就被自己给牢牢地攥在手掌心里。汪满春悠悠地说道：
2: 他明镜是不是共产党，他的死活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要的是明楼的心。
1: 王处长，我还想提醒你一句，您对明楼长官的感情需要有所收敛。南云科长，你对此人动了疑心，从樱花号护卫的出师不利到76号处处碰壁，说实话，明长官的嫌疑是最大的。
2: 你说什么？
0: 汪满春的脸上呈现出一缕惊惶之色。
1: 你不觉得他在利用你的力量补充自己的情报能量？你不把他虚晃一枪，到头来却是个感情陷阱。我相信一个痴情的女人面对心爱的男子会丧失最基本的防御能力和超强的感知嗅觉。南云科长希望你能把迷失已久的猎犬嗅觉给找回来。
0: 汪曼春霎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汪曼春问：
2: 南云科长为什么选择跟我合作，而不是梁先生？
1: 南云科长是女人，女人有时也会欣赏女人，同情女人，帮助女人，特别是受过感情的伤害，孤独的女人，这种女人的破坏力是最强大的。鉴于你和明楼长官的特殊关系，南云科长相信你能把有预谋的连带破坏降低到最低。
0: 汪满春冷笑：
2: 哼，南云科长不会是因为嫉妒明先生的才干泄私愤污蔑明先生吧？
1: 樱花号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做得滴水不漏，结果是全军覆没。大年三十晚上，你的叔父被枪杀，你家和明家是有世仇的。大年初二，76号遭遇黑色星期五，你的13名下属死于非命。王处长，你好好想想吧，切莫意气用事，被人欺骗，还替人做挡箭牌。
0: 汪满春的心底想着，除非我亲眼看到，否则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挑唆和好意的预警。别说你是一个小卒子，就是南云科长也轮不到他来改变我的人生。桂姨不说话，等着他的表态。
2: 明镜的事情我会抓紧处理，争取能够顺着这根藤摸到共产党的瓜。至于明楼是我的私事，我会处理好自己的感情，请南云科长放心。
0: 说完，汪满春将话锋一转：
2: 你很有潜力，希望你将来为我提供更为精确的情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0: 桂姨笑笑。

0: 笑容神秘莫测。一阵尖锐刺耳摔碎碗盘的声音和着梁太太的哭声混淆在一起，梁仲春气得脸红筋胀，站在客厅里吼叫：你闹够了没有？梁太太哭道：
1: 我受够了。
0: 阿成偏偏此刻撞了进来，小男孩牵着阿成的手躲在阿成的身后，怯生生地看着爸爸妈妈。阿成尴尬地解释着：
2: 我路过，我不好意思啊。
0: 梁仲春看到阿成问道：
3: 是送九号文件来的吧？
2: 是，林先生叫我把副本给您送过来。真不巧，不好意思啊。
0: 说着从公文包里取文件，只见梁太太红着眼睛，左眼上乌青了一块。阿成礼貌地低头，温和地喊了声：
2: 梁太太。
0: 梁太太低头用手撩了一下头发，掩饰了伤痕，客气地说：
1: 你要不要来一份我做的松糕啊？
0: 阿成一愣，随口说道：
2: 好好好，好的，梁太太，麻烦啊。再给我来杯红酒。
0: 梁太太应着声把小男孩牵走，带到房间，转身进了厨房。梁仲春示意阿成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阿成回头看看梁太太的背影，说道：
2: 你干嘛打女人啊？嫂夫人多识大体。
3: 我没控制住，没控制好，他知道我外面有女人就闹得厉害。
0: 梁仲春嘟囔着说：
3: 我也没打成什么样啊。
0: 阿成堵了他一句：
2: 那你还想打成什么样？
3: 对对对，动手就不对。哎，这个家被我弄得面目全非。
2: 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梁仲春皱着眉：
3: 你先帮我去安抚安抚。你让我想想。
0: 阿成推辞：
2: 我怎么安抚啊？关键问题在你身上。
1: 我就奇怪了，你不是家庭主义至上吗？
0: 梁仲春分辨：
3: 我没有给那女人名分，你也没承诺。
2: 除了钱？
3: 对，除了钱。
0: 阿成冷冷地刺他一下：
2: 我觉得你啊太虚伪了，除了钱还有感情吧？千万别说你对如夫人一丝感情都没有。
3: 有有有，有感情。那你说怎么办？两个女人都不省心，有一个下定决心都能毁了我。
2: 别让他们出状况。
3: 你有主意？
0: 阿成说：
2: 其人之福你是不能再想了，二选一。
0: 梁仲春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没说话。阿成凑近道：
2: 你要选嫂夫人，我就叫你的如夫人彻底消失。
3: 不行。
2: 你要选如夫人？
0: 梁仲春截住：
3: 那更不可能。
0: 阿成继续把刚才的话说完：
2: 我就把嫂夫人劝回你老家去， 你老家在？
4: 梁仲春干脆道：“
3: 武汉。”
2: 你考虑考虑。
4: 阿成把文件搁到桌面上，
2: 签收一下。
4: 说话间，梁太太给阿成端来了一盘松糕，还有红酒。阿成站起来接道：“
2: 谢谢梁太太。”
4: 梁太太客气地笑了笑：“
5: 哼，闵先生，您坐啊，我不陪您了。”“
2: 好的。”
4: 阿成半躬身子，目送梁太太离开，然后又坐下。
2: 嫂夫人很难过。“
3: 我也很难过。”
4: 梁仲春紧皱的眉头始终不曾松弛下来，他给阿成斟上酒。“
2: 我不同情你。”“
3: 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1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连丽

0: 独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小脑袋官赵弼替黄天霸派兵遣将了，都安置好了，这带着四个女的唱曲儿，这老太太害怕了，赵弼给她轰出去了，跟吴奶奶说：“嫂子，这事儿可就归您了，放心，这事儿我干得了。”穆五奶奶干了，穆五爷不干了，不成，不能干，你嫂子干不了这个。哎呦，哥哥耶，这假的呀，俺唱着戏呀，啊，有咱们哥们保着万无一失。赵弼呀，你都给我们派了差事，你干什么呀？我这个罪呢，您要干您可受不了。跟您说实话，我呀都得应酬着啊。这阳江三套的贼来了，骂我我也得听着，打我我也得挨着，这活您能干吗？您放心，等着贼来了，您就等着拿贼吧啊，这罪过都得我一人受。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全都安排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祝清明回到了阳江三套，

兵知道，赶紧拿着锣锤敲了三下东边的锣，嘡嘡嘡，锣声都有回音呐、啊。时间不大，大寨主银钩带忙杜宾带着四个喽啰兵来了，一左一右两个，后边两个给他抱着兵刃护手双钩。杜宾来到厅上，二寨主、三寨主祝清明给大寨主施礼，然后大寨主就坐在头把交椅，这哥仨也全落了座了。祝清明一看大寨主杜宾双眉紧皱，好像有什么心事，多了一份忧愁。祝清明可就没问。大寨主杜宾看了看祝清明，贤弟啊，这号买卖打听的怎么样了？兄长，昨天小弟下山正遇见我那踩盘子的伙计谢大奎回来，他已然探明白了，这只镖今天夜内二更多天，不到三更天准到燕镇。大哥，您就准备下山劫这只镖，千万不可错过机会，好吧？明锣聚众。大寨主一传话，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所有喽啰兵就全都站在分金聚义大厅前。杜宾看了看刘六，又看了看刘七，你们去吧，挑60名精明强干之人，各带坡刀一把，口袋一条，绳子一根，穿便衣下山。是。再预备大小船只啊，刘六刘七，你们两个人带这些人出水寨，准备洗脚吧。按绿林道的规矩，未曾做买卖得先烧符纸供奉绿林的主师，大家磕完头再喝这喜酒。然后杜宾呢又吩咐大家在江边聚旗儿。祝清宁看了看杜宾，大哥，您不下山吗？兄弟，

0: 我答应你焉能不去。只是后山我有些事情，我必须安排安排，我一会儿就到。大家伙往出走，大寨主杜宾就到了后山了。杜宾的义妹在那儿等着呢。兄长，今天我听见大厅前鸣锣聚众，咱们阳江三套的人要上哪儿去呀？贤妹呀，我回来就是想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前几天来了一个人叫祝清明。
1: 啊，祝清明？
0: 是啊，他约我下山去做买卖。刚才鸣锣聚众这些人就是为了跟祝清明下山去劫这珠宝红货的客人。我来到后边要嘱咐贤妹你啊，我今天下山做买卖，不在山中，你可要处处多加小心，要保护自己。我从燕镇回来还有大事要跟贤妹相商。姑娘站在这儿低着头，好像在想什么，没说话。杜宾一愣，贤妹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啊，不是，恩兄啊，你要下山去做买卖，我觉得不太合适。我看着兄长气色不好，再说兄长你爆发火眼刚好，我呀也看见来的这个祝清明了。我瞧着他一团正气，并不像绿林当中的强盗。小梅看他呢，他回头就躲避。他临出山的时候可面带怒容而去，可他跟您说话的时候总是以笑脸相陪呀。贤妹啊，你怎么知道啊？兄长，因为您岁数大了，我总是不放心。我听说来人了，我就暗中观察。我看祝清明入山，他前言不搭后语。您想一想，江都县的县令施县令，他是个谨慎之人，祝清明怎么那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夜如县衙就把县印给盗来呢？兄长，我琢磨不透其中的原因。如果您认为您能下山跟着祝清明做这个买卖，我也不拦您，但是小妹一定跟兄长同去。哎呀，不成啊。贤妹啊，你说的话很有道理，可是要跟着愚兄下山不能去，这不是正事，这是非法的事啊。这样吧，贤妹你如果不放心，你呢就在山上。妹妹，你去给我打接应也就是了。好吧，那么大寨主杜宾为什么让打接应？想让姑娘穿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刃，她好防身，因为山上坏人太多呀。如果不是这么说，大寨主要直说这个姑娘脾气太暴，性情太傲，她与众不同，她绝对不准备。借这个茬呢，杜宾呢就让姑娘准备好了，明着给自己打接应，暗中呢让姑娘好保护自己。姑娘答应了。大寨主杜宾回到自己的屋中，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身上穿着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全都准备好了。然后身上背着护手双钩，配上英雄大氅，谨慎利落了，传下话来，带着四名千岁喽啰兵就跟着大寨主杜宾够奔岸边了。杜宾上了船了，水手摇橹一直开到外寨。到了江边，杜宾下船就嘱咐这几个水手跟喽啰兵，你们可千万不能远离，在这儿等我。 我回山之时，如果不见你们条船，如果看不见你们几个人，我可杀你们。大寨主您放心，这几个人都是杜宾的心腹。杜宾嘱咐完了之后，脚下家劲如飞似箭，就来到燕镇的东镇口。刘六、刘七、祝清明带着喽啰兵都在这儿等着呢。大家伙一看大寨主来了，上前施礼。杜宾一摆手，列位不要行礼了，祝贤弟你头前带路吧。这些人就奔着郭家店来了。什么时候呢？定睛天，天上半轮明月，这月亮一会儿出云彩，一会儿隐藏在云彩之内。他们这地方呢，离这郭家店有三间地远，大家借着月光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西边来了一个人，就奔祝清明来了。走到祝清明面前，赶紧施礼，小爸爸您可回来了。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谢大拐小脑袋瓜赵弼。祝清明用手一指，大奎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就是本处的闹赛阳江三套的大寨主，姓杜叫杜宾。赵弼赶紧跪倒在地给杜宾磕头，
1: 寨主爷盘子头给您扣瓢了。
0: 杜宾用手相搀，你就是祝瓢把子的盘子手吧？
1: 是啊。
0: 祝清明等着赵弼起来了，用手指着刘六就跟赵弼说，大奎啊，看见没有，这位是月定满瓢把。然后用手指着刘七，大奎，这位是汪点满顺水腕。谢大奎又给这二位寨主行完礼，刘七就问，
1: 这波货什么时候到啊？啊啊，混天七点满就到，这只暗镖可没有达官保证。
0: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这就是黑镖入窑，不求自得呀。书中暗表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江湖秘密。这闹赛呢，就是占山为王的大寨主，二寨主就称为月定满瓢把，三寨主呢就是汪定满，顺水腕啊就是这人姓刘。这是他们江湖的秘密，您瞧，就是一本百家姓都能说成江湖秘密。咱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赵弼啊陪着大寨主杜宾就来到店门前了。杜宾看了看，我说，刘六啊，怎么着哥哥，外边留下30个人，你们哥俩跟清明贤弟都跟我进去，咱们带进30个去，这30个喽啰兵在外边给我散开了，里外好通个信儿。刘六就把外边这30个喽啰兵安排好了。敲门吧。
1: 是。
0: 赵弼拿起砖头来啪啪一敲门。这时候咣当一声，门分左右，从里边出俩伙计。这俩伙计一个是蝎子尾张翔，一个是猴大夫杨秀。俩人一看来了，假装害怕。杜宾一瞧，用不着害怕啊。借你们这店呢，做点买卖，走吧，进去吧。张翔呢跟杨秀往旁边一闪，杜宾、祝清明跟着小脑袋瓜赵弼带着刘六、刘七30个喽啰兵就进了店。等到这店房这儿，赵弼用手一指，
1: 里边请吧。
0: 跨院早就准备好了，腾干净了，三间北房，东厢房、西厢房，杜宾带着大家伙进了北房，就在正当中落座了。大家伙就瞧着大寨主。杜宾看了看小脑袋瓜赵弼，盘子手啊，
1: 在，
0: 你打听明白了吗？
1: 您放心，大寨主，他们这波镖打前站的两个人上这来打店来了，嘿，正好是这店把西跨院已然包下来。安排好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去接人去了。哎，现在没人，正是咱们安排的时候。
0: 有人望风吗？
1: 有啊，我现在可一拳都吩咐下去了，等一会儿他们一到卸了货，有人一摔碗，咱们就动手。众位寨主，跟您说实话，我怕人看出毛病来，我叫了一桌酒席，嘿，让喽啰兵东西厢房藏着假装睡觉，您几位爷在这吃着喝着，我呢叫店里卖唱的给寨主爷唱个小曲开开心，咱们就等着信儿了。杜斌呢就看了看祝清宁，又看了看刘六刘七。三位贤弟，你们把这30名喽啰兵一边15个安排在东西厢房，嘱咐他们不许睡觉，好好听着，只要这一摔碗就让他们亮家伙动手。是。祝清宁、刘六、刘七带着30名喽啰兵安排在两个厢房之内，都嘱咐好了，这哥仨就回来了。这刘六、刘七呀，不等大寨主杜斌吩咐了，就冲着小脑袋瓜照壁去， 赶紧把酒席摆上，把这唱曲的给我叫来啊，快着。是。
0: 赵碧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五奶奶叫来了。这五奶奶假装害怕，哎呦，拜见众位山大王。什么叫山大王？拜见众位英雄好汉。我说，哎，婆子，把这卖唱的都给我叫来。哎呦，众位英雄好汉呐、啊！小妇人，我就指着这四个孩子吃喝的。寨主爷、大王爷们，等喝完了酒，您听完唱，您可千万别把我这几个孩子带走啊！你要带走了，小妇人我可就不能活了。杜斌呢、啊，根本就不想听。行啊，别哭了，没什么害怕的啊，你放心，让他们唱完了，唱得好我多给钱，绝不给带走。
1: 哎，
0: 母奶奶从外边喊了一声：“你们姐儿几个进来吧。”从外边进来四个女子，这刘六刘七就是桃花眼啊，一看头一个进来挺胖。刘六这么一看，兄弟，这是杨贵妃。第二个进来挺瘦。刘七怎么样？哥哥，这是美女西施，把杜斌气坏了。第三个女的进来吓得不敢说话。刘六过去摸了一下，美人。第四个吓得直皱眉，这刘七一看，嘿嘿，皱眉才俊呢。杜斌是勉强的一笑啊，行啊，韩子手啊，赶紧把准备好的酒宴摆上。今天咱们哥四个坐着喝酒听唱，杜贤弟啊，你年轻，四个美人已然到了，也就甭唱了。杜贤弟，你挑一个让他陪着你喝几杯。韩子手啊，
1: 哎，
0: 把酒宴摆上。赵碧去吩咐摆酒宴，祝清宁就跟大寨主杜斌说：“兄长，小弟我虽然年轻，这种事儿我可办不到啊。我只要闻见妇女油头脂粉的味儿，我脑袋就疼。”杜斌听了暗竖大指啊，可嘴里不能这么说。杜贤弟啊，不要假惺惺的，想当初你跟你恩兄蓝勇经常在一起，他可喜欢这个呀。兄长，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跟恩兄犯了心了。因为当初我恩兄常有不法的行为，小弟不赞成，所以才离他而去，漂流在外，至今三年之久也未见恩兄一面了。哎，要按祝贤弟你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出家为僧啊。祝清宁摇了摇头，不然，兄长，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可要认真对待。大丈夫讲平生无二色，但是娶妻生子为的是传宗接代。大寨主杜斌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刘六刘七说话了：“大哥，您岁数大了，不能当众出丑。祝贤弟是个君子，不能有意外之事，我们。”

0: 俩可就顾不了这一套了。刘六一手拉一个，拉过俩来；刘七一手拉一个，拉过俩来。让这四个人陪着，这四个女的就在这敬酒给布菜。二位寨主，你们是绿林的好汉，多喝几杯吧。哎呦，喝了，我跟您捧杯。祝清明呢跟大寨主杜斌在旁边看着，收眉紧皱，觉得太不雅观了。反正杜斌心里有事儿，他也就不能再管着刘六刘七了。祝贤弟啊，请问你今年多大了？祝清明只能不说实话，小弟我今年25岁。你是哪天的生日啊？9月11。什么时辰？哥哥，您为什么这么审问我呀？祝贤弟，你可别错回忆，你也到阳江三桃去过，可能你也听说了，山中住着我一位义妹。不敢说我这义妹小三从之四德，但是她可是一个贞洁烈女呀。我在山上，我都不敢让我义妹在山中多走一动。我这个义妹也行住跟贤弟你是一个姓儿。说到这儿，她刚要往下说，刘七喝醉了。他这一嗓子呢把杜斌吓一跳。你们两个人这是干什么？醉了？
1: 哎，没醉没醉。哎，那没醉大哥，没醉没醉。
0: 他说着话，舌头已然短着，上身那么一摇，这左手端着这碗酒，右手搂着一女的脖子，唰一下就把这酒倒在这女的身上了。
1: 再喝一碗。再喝一碗。再喝一碗。
0: 这刘六也端起碗来，我的嘴上哪儿去了？没人喝，这叫什么呀？这叫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就听啪，这碗就这么一摔，这些英雄好汉要抄手办案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们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

0: 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江都县的官人要抄手办案了，小脑袋官赵弼在这指挥着，看机会到了，就冲着这伙计一递眼神。伙计也是官人呢，猴大王杨笑拿起这碗来，啪往地下一扔，这声音挺大，就传出去。黄天霸一低了腰上房了，在房上抖丹田一声喝喊：“呆！阳江三套的群贼，今天江都县大班头前来拿你们归案。”这时候，东配房、西配房上头，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也喊上了：“快动手，别放走了阳江三套的贼！”快呀！伺候饭局的这俩，一个是刚才摔碗的猴大王杨秀，一个是蝎子尾张强，俩人就把刀抄起来了。这时候杜宾蹭了一下早就站起来了，杜宾刚要传令，好家伙，外边呐喊声音，那呀，那这阳江三套的贼呀。与此同时，这掌柜的也就是孙义堂也抄起刀来了。吴奶奶把手中那块绢帕往头上一照，往外就跑，来到西配房，又打屋中抽出一口刀来。这时候祝清明用两只手把桌子一翻，啪，他要往杜宾身上干。杜宾手疾眼快，拿脚一踹，啪，又把桌子踹回来了。这祝清明呢，本来是在门前这横凳上坐着，他一瞧桌子翻了，往起一窜，蹭的一下就到了外头了，回手抽出后边翘尖雁翎刀来，迎门这么一站：“老匹夫，杜宾，你给我出来！”杜宾这才明白呀，原来祝清明使的是调虎离山计，官人在这店里头要抄手办案。杜宾赶紧亮出护手双钩，假装要往外窜，一回手唰把小五凳抄出来往外一扔，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杜宾就窜出来了。刘六刘七已然醉的呀，拿刀都拿不起来了，也绝乎着这店里要抄手办案，晃晃悠悠把这几个女的往旁边一推，这女的就剩下哆嗦了，活这么大也没经过这样的事儿啊！这姐儿四个抱到一块儿，哎呦，吓死了，吓死了！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闹海教孙玉堂以及一龙一虎，还有木家店这群伙计，就在院子里跟阳江三套的喽啰兵动起手来了。这门可关了。门外头是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门口那么一站：“嘿，我孙奇在这儿呢，是贼全都得拿，一个别放。”他在这嚷嚷的都明白啊，可不是是贼全得拿，一个不放吗？要按说大斧子孙奇的本事是比较平常的，他就站着个儿大占便宜，抱着斧子在门前那么一站，真威风。外边还有阳江三套三十个兵呢，这三十个喽啰兵在外边寻风，就听见这院里折腾起来了。刚开始啊，还以为是珠宝客商到了，阳江三套的喽啰兵跟寨主抢这些东西呢，劫镖呢。没想到离着这店门近了，一瞧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这一站，这些喽啰兵往后退，这喽啰兵

部分都是穷人，被穷所迫，没办法进山当个喽啰兵了。瞧这大斧子在这孙奇怀中抱着，这些人往后退，听着听着大家伙听明白了。嘿，我说哥们儿，跑吧，这是官人在店里抄手办案呢。哎呀，那这债主就跑不了了，咱们赶紧撤吧。这30个喽啰兵不约而同的全逃回了阳江三套。黄天霸在这时候啊，在房上就看见刘六刘七了，这两个人晃晃悠悠，正跟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修动着手呢。黄天霸就在房上把这瓦给揭下来，抄起一块瓦来，照着刘六唰，这瓦就下去了，正好砸在刘六的肩头之上，扑通一声，这刘六就翻身栽倒在地。小脑袋瓜赵壁手疾眼快呀，一看刘六趴下了，嘿，上头别扔瓦了，噌，他窜过去就给这刘六一刀，就把刘六的怀子骨给砸伤了。哎呦，疼死我了，疼得刘六直叫唤。这木爷呢，本来是把守后窗户，听见这声音他也窜过来了，落到院中跟祝青宁两个人双战杜宾。孙玉堂跟木五奶奶还有猴大夫杨秀就在店里头把这几十个喽啰兵挨着个的就给逮住了。那么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呢，全都藏到空屋子里了。这时候黄天霸抖手一镖，唰，刘七是应声而倒，大家伙各持兵刃就把杜宾给围上了。赵壁看出便宜来了，蹭地下窜过来，手起刀落，啪，哎呦，他又把刘七这怀子骨给砸伤了。赵壁在这看热闹，一瞧这几个人围住了大寨主杜宾，那杜宾这一对双钩是经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指点呐、这双钩不好使，钩走浪式，这种家伙四个字的功夫是窄解丝裸，还有四个字是钩挂群拦，你要把这八个字功夫练好了，上护头，下护身，底下护双脚。黄天霸、孙玉堂、木五爷、祝青宁四个人群战渡边，渡边是招数不乱，还行啊。小脑袋瓜赵壁在旁边看着，心说哥几个呀，要是时间长了，恐怕你们还得败在杜宾这双钩之下呀。杜宾虽然双钩无敌，但是他一着急，这火就奔眼睛来了，病走熟路嘛。心里一着急，火往上一攻，两只眼睛又犯了。杜宾心中坏了，眼睛瞎了。这眼睛看不见，可就没法动手了。杜宾心急如焚呐！就在这时候，听见房上有一个女子高声喊嚷：“呆！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胜！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就在这时候，唰，有打房上往下飞瓦呀！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银钩带王杜宾电不尿纵身行，蹭的一下就上了东厢房，蛇形式爬到房后坡，借着这眼睛还能看出一丝光线，就看见自己的义妹站在房上，刚要拦，凤仙姑娘纵身往下一落，就跟四脸梅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落在院子当中了。杜宾想管，管得了吗？两只眼睛已然看不见了，也就剩下二成了。您想，眼睛看不见东西，他就没法动手了。大寨主杜宾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逃回阳江三套。俗话说得好，任你金刚体，就怕病缠身呐。不管是哪一行的人，
要是有了毛病，什么本事就使不出来了。渡边回归阳江三套，咱们单说这位女侠，由打房上跳下来，大家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院里的灯球火把一看，嘿，这姑娘真俊，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中等的身材，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穿着一身银红色的女衣，粉红的绒绳勒着十字盘，暗挂镖囊，袖藏神剑，带着百宝囊，里边藏着芙蓉套索，脚底下是红缎子坤鞋，身背后背着一口刀。他伸手唰的一下把刀亮出来了。这些人这么一看呐、没法夸了。这姑娘就一个字儿美。不但美，而且大气，非常高雅。整个院子里没人说话，全都瞧着这姑娘。凤仙姑娘高声喊嚷，叫祝清明过来答话。俗话说得好，好男不跟女斗，会把式的要是跟姑娘动手，赢了不露脸，输了可就一灾到底了。祝清明一听姑娘教自己答话，可得一愣啊。旁边这位木屋奶奶很有心计，她就瞧这个姑娘，心说这个姑娘正而不邪，美而不妖，怎么这么沉稳呢？姑娘既然叫祝清明，肯定是有事。这时候姑娘就叫了第二声，祝清明，你给我过来。这祝清明是成都知府的少爷，当着众人吧，你说不过去吧，又怕栽跟头。祝清明用手一指，丫头，并不是你家祝大太爷怕你，只因为男女有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姑娘双眉一皱，峨眉竖起来了，杏眼圆睁，脸都红了。哼，你们男子之中是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说这话，姑娘把手中刀一举，往上一窜，唰的一下举刀就奔着祝清明剁。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姑娘一抬头，姑娘可愣了，就瞧见祝清明左边的颧骨之上有两颗朱砂红痣，跟鞋点是那么红。姑娘往旁边一闪，祝清明，你且慢还手，我有句话问你。我问你家住哪里，你的父亲母亲作何生理，你为何身归陆林？大家伙可全听见了，谁也不是傻子，就觉得这姑娘这话中有话。这赵壁一听，他就往歪处想了，嘿，这叫当中无人事不成。我说姑娘，你要打算嫁给我们家祝大爷，嘿，托我给你保媒。木屋奶奶在旁边一听，气坏了，心说这能开玩笑吗？啪，给赵壁一嘴巴。哎呦，我嫂子，您怎么不爱听了？干嘛打我？打的就是你。这是说笑话的地方啊？人家是个正派的大姑娘啊。木屋奶奶就跟祝清明说：“兄弟，千万不可粗鲁。这个姑娘问你的话，你就一一回答。”祝清明也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问自己。哎，姑娘，你问我的父亲母亲干什么？好，祝清明啊，你要是不说呢，我替你说。我要是说对了，你就点点头；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可以摇头。姑娘这两句话，黄天霸跟大家伙拿贼的心可就全忘了，知道这里头一定有大事。祝清明一抬头，怀中抱着刀，好吧，姑娘，那你就说吧。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书中暗表，这个姑娘就是祝清明的亲妹妹。
想当年祝清宁的父亲母亲在扬子江被害，祝清宁呢抱着竹椅跳江了，被蓝油所救，咱们前面已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水贼呢杀了知府跟他夫人，就剩下祝凤仙这小女孩了。俩水贼一商量，你说要把她宰了吧，就一条命，要是把这小姑娘留着，将来卖到苏州卖到杭州的班子里头，起码得得5200银呐。所以这俩人一商量呢，就没杀这姑娘。这两个水贼就派水手在船上看着，两个人就下了底舱去杀知府手底下族人。姑娘的奶娘就跑出来了，来到船头之上把姑娘抱住了。姑娘也哭，奶娘也哭，哭得这惨啊。就在这时候，唰，有打上游放下一只游江的小船，船上头有四个水手，船头上站着一位老人，看岁数60开外了。老人家身背后背着护手双钩，老人眼睛好使，看见前边有两个水贼在这做买卖呢，老人家高声喊嚷：什么人在此作案？绿林的规矩是见面得分一半。这个老人说的还真是绿林的规矩。这绿林人做买卖，不管是谁，只要被本行的人看见，就得分一半。老人家这条小船唰就到了大船附近了。老人家往上一坐，腰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就来到大船之上。一看水手在这站着，你们瓢把子呢？上后边翻东西去了。就在这时候，翻江海马滚浪江珠两个人从里边出来，一看认识。这位老爷子姓杜名斌，人称银钩大王。哎呦，杜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啊？二位贤弟啊，现在镖行我不吃了，也身归绿林了。今天没事儿，心中烦闷，弄了一只游江小船，在扬子江心望景，去访访几个朋友。听见女子的哭声，才来到此处。二位贤弟，这买卖是从哪儿跟下来的？这俩水贼，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杜大哥，这买卖从四川跟下来的。这赃官他姓祝啊，他做了一任四川成都知府，卸任回家，嘿，可巧就雇了我们的船了。我们在他夫妻即将的时候把他杀了，还一小少爷，让我们给扔到江里去了。把他手下的人全杀了，就剩下这个女人跟那个小姑娘。哎，你瞧他哭得这烦呐，我真有心把他给摔死。银钩大王杜斌一听就愣了，心说我当初在二义镖店保镖，跟着蓝猛在四川丢了10万镖银，就是知府祝大人派官兵帮我抄山灭寨，把镖银给我夺回来，我送给知府10000白银作为报答。这位清知府是不要，一位清官怎么遭此不幸啊？杜斌想到这儿，心里就琢磨呀，这位知府待我有活命之恩，君子人报恩就在此时啊。虽说他的少爷坠江死活不知，要是按着忠臣不断后，我就应该把这个小女子救回家中，存他们住门一点香烟呢。虽不算报救命之恩，总算是烧了心愿。杜斌心里想着这么办，这嘴里头可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按绿林的规矩见面分一半。这俩水贼一听杜斌说要分一半，眼睛都红了。哥哥，我们都到手的了，您分一半。嘿嘿，二位贤弟，你们也别着急，
我不过是游江望景，由此处经过，有这么点财气呀，正好我赶上了。这么办？谁让我赶上尾巴了呢？我也不分你们一半。我跟贤弟商量商量，把这个小姑娘给我怎么样？多少给我点钱啊？我还要这个老妈子，让她帮着我把这小女儿抚养成人。哎，将来我招个养老的女婿，也算我晚年之乐吧。二位贤弟，如果我这么说，你们再不答应，我是非分一半不可。这俩水贼孙氏弟兄可怕杜宾的护手双钩啊。再说原来就认识。这时候这姑娘呢又哭得死去活来，把这俩水贼给哭烦了。好吧。那么大哥您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了。来呀、啊。你们把里边的箱子抬出几只去啊。给杜大哥放在小船之上。这水手呢就忘过挑箱子。杜宾用手一指知府大人还有知府夫人的尸身。孙氏弟兄，这两具尸身我也要。嘿，您要这玩意儿干嘛呀？我呀曾经许过愿，见过死尸我白抬白埋。哎呦大哥，这绿林道里头还有您这么心善的。二位贤弟，你们不懂得报应，最善者莫若绿林道。哥哥我可是替天行道的绿林人呐、啊。最恨者贪官，最恶者那就是杀人的强盗。嘿，我说杜大哥，您要什么给您什么，您干嘛这么说话呀？我告诉你，绿林道要是好心之人，也能替国家办些个不平之事。二位贤弟啊，今天做这号买卖得的钱已然不少了，我劝你们今后改邪归正，或是打鱼为生，或是种地为本，千万不要再伤天害理了。哈哈，这俩人瞧着杜宾心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海的代表和传承人。万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

0: 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咱们

那说到了银钩大王杜宾，正好乘坐小船游江，哎，就把祝知府的女儿祝凤仙给救了。这孙氏弟兄虽然生气，惹不起啊，杜宾能力太大呀。这哥俩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叫水手把祝知府夫妇的死尸抬到了杜宾的小船之上。别的死尸这水手一个挨着一个的就扔到江里去。杜宾让乳母抱着这个姑娘到了自己的小船之上。孙氏弟兄呢已然搬过几只箱子了。我说二位兄弟，给我两条棉被啊，我把死尸盖开。行，你们给我这几只箱子呢，我也就不客气了。多谢多谢。杜大哥，您可留点神，瞧见那奶妈子没有，将来别让她坏了你的事啊，不行你把她杀了也倒清静。好啊，二位贤弟就不便分心了，我自有办法，请吧。这两个水贼开着船回归桃花岛，怎么放下暂且不提。单说杜宾在小船上一坐，让水手开船够奔江边。杜宾呢就跟这乳娘说，你呀别害怕，告诉你我姓杜，当初我保镖到过四川，死去的祝大人对我有活命之恩，我呢也就不跟你细说了。你放心，你每月应该赚多少工钱我照样给你啊，想办法帮你托人往家带，你的吃穿都由我供给。你呀、啊、替我把姑娘给抚养成人，我的潜力呢你的人力，你虽然是个乳母，我想着死去的祝大人跟他夫人肯定会待你不错。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不管我把你带到何处，或者是民宅或者是店房，你可不许吐露实话啊！你就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义妹，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的义父义母不在人世了。万一你要是走漏了风声啊，被官人知道了把我捉去治成死罪，这是一件小事，我死了就是一条命。可你要知道祝知府就剩下这么一点点骨血了，要是个男儿还好办呢、啊、他落到何处不至于丢人现眼，可偏偏是个女孩子，你也是个女人，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要落入匪人之手，卖到不干净的地方，对得起祝大人吗？啊，说到这儿银钩大王二目落泪啊。虽然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之处，今天杜宾说到祝大人被害，泪如雨下，为什么？感激祝知府的救命之恩呐、啊。再说了，这当仆人的也分三六九等啊。我记得张君秋张大师唱过一出京剧叫三娘教子，老家人薛宝一直陪着三娘教训小东人成名，这是义仆啊。祝凤仙这个奶娘，她丈夫活着的时候是个读书人，是个教书的，只因为丈夫死了家中贫穷，把自己孩子呢寄居在表嫂家中，自己给人当了乳母，所以这个奶娘也知书达理，晓得仁义，她就奶这个祝凤仙姑娘。祝知府夫妻二人确实对她也不错，姑娘慢慢长大了，这个奶娘就没离开她，就给她梳头洗脸，教给她做针线活。杜宾跟她说完这套话之后，这个奶娘就明白了，好汉爷您放心，我虽然是做仆人的，我也明白大义，您老人家把我家小姐夫

养长大成人，您给他说一个门当户对的主。您是报答您的恩，我做奶妈子呢尽我的意。好汉爷，您出钱我出力，各尽其心。不管到了哪儿，我绝不会给您走漏风声。小妇人要走漏一个字，上天有知，我必遭恶报。哎呀，你千万不要起誓，我明白你是好人。两个人说着话呢，水手就跟杜宾说，杜爷已然到了江边了。好吧，小船靠岸了，杜宾就跟这乳娘说，你抱着姑娘在这儿稍后片刻，等不到天亮我准回来。杜宾带着四个水手下船了。上哪儿去了？杜宾有个好朋友，离江边三里地有个地方叫刘家铺，这里边住着一个绿林的头目，姓刘，叫刘通，人称铁叉匠，带着两个内弟，一个是于谦，一个是于万。于谦人称飞天雄，于万人称滚地雄。三个人养了几条黑船，就在江边做买卖。想当初呢，杜宾呢曾经救过他，而且给过他银子，帮他渡过了难关，所以他对杜宾也不错。杜宾自从改行之后没回家，就在刘家铺住着。他坐这只船呢到扬子江去玩去的，也是刘家铺的船。杜宾让这小船等着呢，他就奔了刘家铺了。刚一进门，铁叉匠刘通刚回来。哎，哥哥，您怎么还不睡觉啊？兄弟，

我的恩人的尸身捞上来了。买棺材来不及了，我想起你院子有两个大柜，能不能给我把恩人夫妻埋葬，你呢再把西跨院给我腾出几间房来，我好抚养这个姑娘，总算报了恩了。能不能派几个伙计跟我走，把我恩人夫妻入土安葬。嘿，杜大哥你可真行啊，知恩报德，好事啊。哥哥，我给您派几个人，我太累了，我就不跟您去了。这样呢，杜斌呢就派人抬着柜，扛着铁锹，十几个兵跟着就来到江边了。这时候天已然发亮了，杜斌带着十几个兵上了船，就把祝知府夫妻的尸身抬下来装到柜里。杜斌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信说古人说死了如同黄金入柜呀，今天我这恩人两口子真是黄金入柜了，真是应了古话。大家伙帮着杜斌把这死尸装殓完了，杜斌抬头一看，就看见对面有一个挺高的土岗。杜斌用手一指，你们谁知道这个土岗叫什么吗？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庄兵，杜爷，跟您说这地方可好地方，这叫英龙坟，周围三里地没人敢在这种庄稼，听老人说禹王治水，这位英龙就帮着拿过水中的八怪，后来英龙死了，禹王念他有功啊，就把他埋在大江边，您猜怎么着，这扬子江的水不管多大他都淹不了这英龙坟，怪不怪呀？好啊，杜斌心说我就把这老两口子埋在英龙坟吧，不管扬子江水多大，这坟能够保住，将来等我的义妹长大之后，能够把祝老恩人夫妻两口子的尸身由打英龙坟迁回老家，哎，总算能报答恩人救命之情了。来呀，就请你们帮着我抬这两只大柜，在英龙坟旁边挖个坑给埋。

了吧。就这样，杜斌呢带着大家伙在英龙坟旁刨了个坑，把他夫妻二人算入土合葬了。杜斌又在坟头这儿留个记号，然后跪地下磕头。朱大人呐，你夫妻二人活着是好人，死后必定成神，但愿你夫妻二人灵魂保佑，你们的女儿必有好处啊。杜斌磕完头之后回头看了看，看看江边的姑娘，再回头看看英龙坟，没想到世上还有好人被害呀。杜斌含着眼泪回到江边，让凤仙姑娘下船，这个奶娘就背着姑娘，大家伙给抬着箱子这些零碎的东西奔着刘家铺。这只船呢有装兵就给撑走了，等到了刘家铺，伙计就迎出来了。对，我们寨主派我们早把西跨院都给您腾出来了。好啊，多谢多谢。杜斌呢就跟着乳娘带着姑娘来到西跨院了。西跨院是三间北房，两间东厢房，两间西厢房。杜斌就把这乳娘跟姑娘带到了上房。乳娘一看这地方不错，好汉爷，行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吧。然后杜斌拿出十几两银子就给了刘家铺的庄兵，众位受累受累啊，拿着银子买双鞋穿吧。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杜大爷。这些庄兵走了，杜斌呢又叫住一个人，拿出钱来让他到镇上给这姑娘买点吃的。一会儿的功夫吃的买回来了，杜斌就告诉这乳娘，你呀好好哄哄这个小姑娘。杜斌到了厨房，让厨子呢给这奶娘跟姑娘准备吃的。杜斌吃完饭呢就回到厢房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半夜，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杜斌醒了，来到院子中仔细一听啊，是这个姑娘跟她的乳娘抱头痛哭。杜斌就进来了，一看这两个人哭得跟泪人似的，杜斌就问呢，乳娘啊，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姑娘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吃不喝，就想她死去的父母。杜斌过来就劝，姑娘啊，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是老哭不吃东西，你可就饿死了。你要是不哭，你吃了东西慢慢你就能长大了，长大之后好给你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姑娘哭着抬头看着杜斌，我是个女孩子，这是长大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女孩子也照样报仇啊，难道你没念过书，你不知道古人的诗吗？古年间有个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个荀冠娘替父搬兵解围呀。有这些侠女替父母报仇的事，将来这些故事我一样一样讲给你听啊。您说得好，老人家，这几个女子都会武术，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将来怎么给我父亲母亲报仇？嘿，要学本事好办，姑娘啊，你等着。杜斌呢就回到自己的屋中，又打墙上摘下护手双钩，来到院子中，冲着北屋说，乳娘啊，请你把小姐陪出来。乳娘拉着女孩子走到院中，杜斌就跟这姑娘说，姑娘啊，我练一趟钩给你瞧瞧，你要看着好呢，我就把这本事教给你，你要练会了，将来长大了准能替你父母报仇。那好，您练练我瞧瞧。杜斌把护手双钩左右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起了双钩了。钩练得好啊，银钩带王，您听这外号，他双钩错得了吗？史说双钩神出鬼没，
其实呢，窦斌当时就

想哄着孩子高兴，没想到小姑娘天生的就爱看，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姑娘是知府家的小姐，她根本不懂得武术，这就是天性的灵力。她瞧着这双钩练得这么好，当时就不哭了。杜宾越练越高兴，一看小孩不哭了，就把平生的本事全都练出来了。小姑娘看着看着笑了。银钩大王杜宾这双钩，八手钩，八手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护手双钩上下分，左右净是保自身。先使凤凰单展翅，后用双钩镇鬼神，回首钩犀牛望月，连环钩取命追魂，全凭手眼身法步，劈剁削砍定乾坤。银钩大王杜宾练完这八八六十四手双钩，把招数一收，双钩往地上一放，面不更色，气不拥出。没想到这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哎呦，这声儿大呀。杜宾走到姑娘面前，姑娘啊，我练的时候你还高兴着瞧呢，怎么现在又哭了？老人家，我看您这钩舞的一片钩山，我没办法学呀，我学不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我能不哭吗？哎呀，姑娘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些人呢，你只要耐心的学习本事，没有学不会的啊。姑娘你放心，只要你学三年的功夫，我把这钩法全都教给你。这个姑娘灵性真好，聪明啊，扑通一下就给杜宾跪下了。恩师，请受苦命之女祝凤仙一拜。杜宾可愣了，乳娘啊，快把小姐搀起来。乳娘把姑娘给搀起来了。杜宾说，姑娘啊，想当初你的父亲在世之时，待我杜宾有活命之恩，直到现在大恩未报啊，贤妹啊，你要跟我学习武艺，你就叫我一声哥哥吧，我一定是倾囊相赠，叫我老师我可担待不起，叫我生义兄我杜宾就高攀了。乳娘明白了，就劝这姑娘，姑娘啊，违背杜大爷的话啊，让你叫义兄你就叫义兄，好吧，义兄在上，义妹给您磕头啊，快把她搀起来，搀起来。乳母呢又把这姑娘搀起来了。就这样，杜宾呢跟姑娘还有这乳母住在刘家铺，每天杜宾就教这姑娘弯腰折腿，传授姑娘武艺。因为杜宾在刘家铺一住就住了一年，他开销太大呀，姑娘不能吃错了，姑娘不能穿错了，再有乳娘，而且呢杜宾又请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妇女教给这个姑娘念书习字。这一通开销每天可不少银子了。这刘通本来就是小人，又不好意思张嘴跟杜宾要钱，还得天天恭维着杜宾，杜宾对他不错呀，救过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刘通后来想个办法，干脆我把这杜宾举荐到阳江三套，让他当大寨主，他离开我这儿我就省得挑费了。刘通把这件事儿跟杜宾一说，杜宾明白了，刘通为了省钱，杜宾一想没办法，就这么办吧，所以跟着刘通上了阳江三套，跟刘六刘七接了头了，就定下三月，定了合同了。杜宾说了，头一样我不长虚权，第二一样不许你们采花作案，不许在本地伤天害理做买卖，第三样我得把我义妹带到后山，我盖起楼来让我义妹住，吃喝穿用都

用我。所以呢，刘通就把杜宾送到了阳江三套，把这些箱子也拉进阳江三套。按杜宾的想法，这些箱子他是不准备打开的呀，等着姑娘长大成人之后，姑娘嫁给谁就把这箱子都给姑娘带走。可现在没办法了，杜宾没钱呢，只好打开一只箱子，把里边金子银子分给阳江三套的喽啰兵，为了笼络人心，然后剩下的银子就在这阳江三套后山给义妹盖了一座绣楼。杜宾就在阳江三套住下了，跟刘柳刘七搭上伙了，这就叫人寿同居。杜宾是正人君子，刘柳刘七是人中的畜类呀。杜宾看着他们，不许他们作案，而且白天还要操练山中的喽啰兵，带着这些人在山中开垦荒地种果树，在水中打捞鱼虾，栽种竹子。就这样，姑娘在阳江三套长到了17岁。这年8月15日，中秋佳节，杜宾发下话来，让阳江三套的喽啰兵打酒买肉，买点干鲜果品，大家欢度中秋佳节。这些喽啰兵看见酒，看见肉了，干鲜果品，当然很高兴，大家伙推杯换盏，划拳行礼，这声音就传到了后山。姑娘一听，想起了8月15居家团圆，不由得放声痛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

0: 万古言，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得不清。这是满语时代零二零三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的。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
3: 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重，
5: 好以后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应该还是在乡村。
6: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心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
8: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9: 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涉及到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这里是温乐服务节目《老幸福了》，告别孤独，拥抱幸福。<笑>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

与此同时，这掌柜的，也就是孙义堂，也抄起刀来了。吴奶奶把手中那块绢帕往头上一照，往外就跑，来到西配房，又打屋中抽出一口刀来。这时候祝清明用两只手把桌子一翻，啪，他要往杜斌身上干。杜斌手疾眼快，拿脚一踹，啪，又把桌子踹回来了。这祝清明呢，本来是在门前这横凳上坐着的，他一瞧桌子翻了，往起一窜，蹭了一下就到了外头了，回手抽出后边翘尖雁翎刀来，迎门这么一站，老匹夫杜斌，你给我出来。杜斌这才明白呀，原来祝清明使的是调虎离山计，官人在这店里头要抄手办案。杜斌赶紧亮出护手双钩，假装要往外窜，一回手唰，把小五凳抄出来，往外一扔，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杜斌就窜出来了。刘六刘七已然醉的呀，拿刀都拿不起来了，也绝乎着这店里要抄手办案，晃晃悠悠把这几个女的往旁边一推，这女的就剩下哆嗦了，活这么大也没经过这样的事儿啊！这姐儿四个抱到一块儿，哎呦，吓死了，吓死了！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闹海教孙玉堂以及仪龙仪虎，还有木家店这群伙计，就在院子里跟杨江三套的喽啰兵动起手来了。这门可关了，门外头是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门口那么一站，嘿，我孙奇在这儿呢，是贼全都得拿，一个别怕。他在这儿嚷，嚷的都明白啊，可不是是贼全得拿，一个不放吗？要按说大斧子孙奇的本事是比较平常的，他就站着个儿大占便宜，抱着斧子在门前那么一站，真威风。外边还有杨江三套三十个兵呢，这三十个喽啰兵在外边寻分，就听见这院里折腾起来了。刚开始啊，还以为是珠宝客商到了，杨江三套的喽啰兵跟寨主抢这些东西呢，劫镖呢。没想到离着这店门近了，一瞧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这一站，这些喽啰兵往后退。这喽啰兵呢，大部分都是穷人，被穷所迫，没办法进山当了喽啰兵了。瞧这大斧子在这孙奇怀中抱着，这些人往后退，听着听着大家伙听明白了，哎，我说哥们儿，跑吧，这是官人在店里抄手办案呢，哎呀，那这寨主就跑不了了，咱们赶紧撤吧。这三十个喽啰兵不约而同的全逃回了阳江三套。黄天霸在这时候啊，在房上就看见刘六刘七了，这两个人晃晃悠悠正跟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动着手呢。黄天霸就在房上把这瓦给接下来，抄起一块瓦来照着刘六，唰，这瓦就下去了，正好砸在刘六的肩头之上，扑通一声，这刘六就翻身栽倒在地。小脑袋瓜照壁手疾眼快呀，一看刘六趴下了，嘿，上头别扔瓦了，噌，他窜过去就给这刘六一刀，就把刘六的怀子骨给砸伤了。哎呦，疼死我了，疼得刘六直叫唤。这木爷呢，本来是把守后窗户，听见这声音他也窜过来了，落到院中跟祝清明两个人双战杜斌。孙玉堂跟木五奶奶还有猴大夫杨秀就在店里头把这几十个喽啰兵挨着个的就给逮着了。那么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呢，全都藏到空屋子里了。这时候黄天霸抖手一镖，唰，刘七是应声而倒，大家伙各持兵刃就把杜斌给围上。

赵碧看出便宜来了，噌地下窜过来，手起刀落，啪！哎呦，他又把刘七这槐子骨给砸伤了。赵碧在这看热闹，一瞧这几个人围住了大寨主杜宾，那杜宾这一对双钩是经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指点呐、啊。这双钩不好使，钩走浪矢，这种家伙四个字的功夫是斩解丝裸，还有四个字是钩挂群兰。你要把这八个字功夫练好了，上护头，下护身，底下护双脚。黄天霸、孙玉堂、穆五爷、祝清明四个人群战渡边，渡边是招数不乱，还行啊。小脑袋瓜赵碧在旁边看着，心说哥几个呀，要是时间长了，恐怕你们还得败在杜宾这双钩之下呀。杜宾虽然双钩无敌，但是他一着急，这火就奔眼睛来了，病走熟路嘛。心里一着急，火往上一攻，两只眼睛又犯了。杜宾心中坏了，眼睛瞎了。这眼睛看不见，可就没法动手了。杜宾心急如焚呐！就在这时候，听见房上有一个女子高声喊嚷：“呆！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胜！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就在这时候，唰，有打房上往下飞瓦呀！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迎钩带网，杜宾电不尿纵身行，蹭的一下就上了东厢房，蛇形式爬到房后坡，借着这眼睛还能看出一丝光线，就看见自己的义妹站在房上，刚要拦，凤仙姑娘纵身往下一落，就跟四脸梅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落在院子当中了。杜宾想管，管得了吗？两只眼睛已然看不见了，也就剩下二成了。您想，眼睛看不见东西，他就没法动手了。大寨主杜宾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逃回阳江三套。俗话说得好，任你金刚体，就怕病缠身呐。不管是哪一行的人，要是有了毛病，什么本事就使不出来了。杜宾回归阳江三套，咱们单说这位女侠，由打房上跳下来，大家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院里的灯球火把一看，嘿，这姑娘真俊。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中等的身材，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穿着一身银红色的女衣，粉红的绒绳勒着十字盘，暗挂镖囊，袖藏神剑，带着百宝囊，里边藏着芙蓉套索，脚底下是红缎子坤鞋，身背后背着一口刀。他伸手唰的一下把刀亮出来了，这些人这么一看呐、没法夸了，这姑娘就一个字儿美，不但美，而且大气非常高雅。整个院子里没人说话，全都瞧着这姑娘。凤仙姑娘高声喊嚷，叫祝清明过来答话。俗话说得好，好男不跟女斗，坏把式的要是跟姑娘动手，赢了不露脸，输了可就一栽到底了。祝清宁一听姑娘教自己答话，可就一愣啊。旁边这位穆五奶奶很有心计，她就瞧这个姑娘，心说这个姑娘正而不邪，美而不妖，怎么这么沉稳呢、姑娘既然叫祝清明，肯定是有事。这时候姑娘就叫了第二声，祝清明，你给我过来。这祝清明是成

知府的少爷。当着众人吧，你说不过去吧，又怕栽跟头。祝清明右手一指，丫头，并不是你家祝大太爷怕你，只因为男女有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姑娘双眉一皱，峨眉竖起来了，杏眼圆睁，脸都红了。你们男子之中是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说这话，姑娘把手中刀一举，往上一窜，唰的一下举刀就奔着祝清明剁。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姑娘一抬头，姑娘可愣了，就瞧见祝清明左边的颧骨之上有两颗朱砂红痣，跟鞋点是那么红。姑娘往旁边一闪，祝清明，你且慢还手，我有句话问你。我问你家住哪里，你的父亲母亲作何生理，你为何身归陆林？大家伙可全听见了，谁也不是傻子，就觉得这姑娘这话中有话。这赵壁一听，他就往歪处想了，嘿，这叫当中无人事不成。我说姑娘，你要打算嫁给我们家祝大爷，我给你保媒。木屋奶奶在旁边一听，气坏了，心说这能开玩笑吗？啪，给赵比一嘴巴。哎呦，我嫂子，您那么爱听，干嘛打我？打的就是你。这是说笑话的地方啊，人家是个正派的大姑娘啊。木屋奶奶就跟祝清明说：“兄弟，千万不可粗鲁。”这个姑娘问你的话，你就一一回答。祝清明也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问自己。哎，姑娘，你问我的父亲母亲干什么？好，祝清明啊，你要是不说呢，我替你说。我要是说对了，你就点点头；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可以摇头。姑娘这两句话，黄天霸跟大家伙拿贼的心可就全忘了，知道这里头一定有大事。祝清明一抬头，怀中抱着刀，好吧，姑娘，那你就说吧。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书中暗表，这个姑娘就是祝清明的亲妹妹。想当年祝清明的父亲母亲在扬子江被害，祝清明呢抱着竹椅跳江了，被蓝油所救，咱们前面已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水贼呢杀了知府跟他夫人，就剩下祝凤仙这小女孩了。俩水贼一商量，你说要把她宰了吧，就一条命，要是把这小姑娘留着，将来卖到苏州，卖到杭州的班子里头，起码得得5200银呢。所以这俩人一商量呢，就没杀这姑娘。这两个水贼就派水手在船上看着，两个人就下了底舱去杀知府手底下族人。姑娘的奶娘就跑出来了，来到船头之上，把姑娘抱住了。姑娘也哭，奶娘也哭，哭得这惨啊。就在这时候，唰，有打上游放下一只游江的小船，船上头有四个水手，船头上站着一位老人，看岁数60开外了。老人家身背后背着护手双钩，老人眼睛好使，看见前边有两个水贼在这做买卖呢，老人家高声喊嚷：什么人在此作案？陆林的规矩是见面得分一半。这个老人说的还真是陆林的规矩。这陆林人做买卖，不管是谁，只要被本行的人看见，就得分一半。老人家这条小船唰就到了大船附近了，老人家往上一坐腰，往上一窜，噌的一下就来到。

唇之上，一看水手在这站着，你们瓢把子呢？上后边翻东西去了。就在这时候，翻江海马滚浪江舟两个人从里边出来，一看认识这位老爷子，姓杜名斌，人称银钩大王。哎呦，杜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啊？二位贤弟啊，现在镖行我不吃了，也深归绿林了，今天没事儿，心中烦闷，弄了一只游江小船，在扬子江心望景去访访几个朋友，听见女子的哭声才来到此处。二位贤弟，这买卖是从哪儿跟下来的？这俩水贼，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啊。杜大哥，这买卖从四川跟下来的。这张官他姓祝啊，他做了一任四川成都知府，卸任回家，哎，可巧就雇了我们的船了。我们在他夫妻即将的时候把他杀了，还一小少爷，让我们给扔在江里去了，把他手下的人全杀了，就剩下这个女人跟这个小姑娘。哎，你瞧他哭得这烦呐，我真有心把他给摔死。银钩大王杜斌一听就愣了，心说我当初在二义镖店保镖，跟着蓝猛在四川丢了10万镖银，就是知府祝大人派官兵帮我抄山灭寨，把镖银给我夺回来，我送给知府10000白银作为报答，这位清知府是不要。一位清官怎么遭此不幸呢？杜斌想到这儿，心里就琢磨呀，这位知府待我有活命之恩，君子人报恩就在此时啊。虽说他的少爷坠江死活不知，要是按着忠臣不断后，我就应该把这个小女子救回家中，存他们住门一点香烟呢。虽不算报救命之恩，总算是烧了心愿。杜斌心里想着这么办，这嘴里头可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按绿林的规矩见面分一半。这俩水贼一听杜斌说要分一半，眼睛都红了。哥哥，我们都到手的了，您分一半。嘿嘿，二位贤弟，你们也别着急，我不过是游江望景，由此处经过，有这么点财气呀，正好我赶上了，这么办？谁让我赶上尾巴了呢？我也不分你们一半，我跟贤弟商量商量，把这个小姑娘给我怎么样？多少给我点钱啊？我还要这个老妈子，让她帮着我把这小女儿抚养成人。哎，将来我招个养老的女婿，也算我晚年之乐吧。二位贤弟，如果我这么说你们再不答应，我是非分一半不可。这俩水贼孙氏弟兄可怕杜斌的护手双钩啊，再说原来就认识，这时候这姑娘呢又哭得死去活来，把这俩水贼给哭烦了。好吧，那么大哥您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了。来呀，你们把里边的箱子抬出几只去啊，给杜大哥放在小船之上。这水手呢就忘过挑箱子，杜斌用手一指知府大人还有知府夫人的尸身。孙氏弟兄，这两具尸身我也要。嘿，您要这玩意儿干嘛呀？我呀，曾经许过愿，见过死尸我白抬白埋。哎呦，大哥，这绿林道里头还有您这么心善的。二位贤弟，你们不懂得报应，最善者莫若绿林道。哥哥，我可是替天行道的绿林人呐。最恨者贪官，最恶。

0: 盗者，那就是杀人的强盗。
1: 嘿，我说杜大哥，您要什么给您什么，您干嘛这么说话呀？
0: 我告诉你，陆林道要是好心之人，也能替国家办些个不平之事。二位贤弟啊，今天做这号买卖得的钱已然不少了，我劝你们今后改邪归正，或是打鱼为生，或是种地为本，千万不要再伤天害理了。
1: 哈哈，这俩人瞧着杜斌心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哎，老同学，

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4: 这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咱们说到了银钩代王杜宾，正好乘坐小船游江，哎，就把祝知府的女儿祝凤仙给救了。这孙氏弟兄虽然生气，惹不起啊，杜宾能力太大呀。这哥俩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叫水手把祝知府夫妇的死尸抬到了杜宾的小船之上。别的死尸，这水手一个挨着一个的就扔到江里去。杜宾让乳母抱着这个姑娘到了自己的小船之上。孙氏弟兄呢，已然搬过几只箱子了。我说二位兄弟，给我2条棉被啊，我把死尸盖开。行，你们给我这几只箱子呢，我也就不客气了，多谢多谢。杜大哥，您可留点神，瞧见这奶妈子没有，将来别让她坏了你的事啊，不行你把他杀了也倒清静。

两个水贼开着船回归桃花岛，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杜宾在小船上一坐，让水手开船告奔江边。杜宾呢就跟着乳娘说，你呀别害怕，告诉你我姓杜，当初我保镖到过四川，死去的祝大人对我有活命之恩，我呢也就不跟你细说了。你放心，你每月应该赚多少工钱我照样给你啊，想办法帮你托人往家带，你的吃穿都由我供给。你呀、啊、替我把姑娘给抚养成人，我的潜力呢你的人力，你虽然是个乳母，我想着死去的祝大人跟他夫人肯定会待你不错。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不管我把你带到何处，或者是民宅或者是店房，你可不许吐露实话啊，你就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义妹，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的义父义母不在人世了，万一你要是走漏了风声啊，被官人知道了，把我捉去制成死罪，这是一件小事，我死的就是一条命。可你要知道，祝知府就剩下这么一点点骨血了，要是个男儿还好办呢、啊、他落到何处不至于丢人现眼，可偏偏是个女孩子，你也是个女人，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要落入匪人之手，卖到不干净的地方，对得起朱大人吗？啊！说到这儿，银钩大王二目落泪啊。虽然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之处，今天杜宾说到朱大人被害，泪如雨下，为什么？感激祝知府的救命之恩呐、啊！再说了，这当仆人的也分三六九等啊。我记得张君秋张大师唱过一出京剧，叫《三娘教子》，老家人薛宝一直陪着三娘教训小东人成名，这是义仆啊。祝凤仙这个奶娘，她丈夫活着的时候是个读书人，是个教书的，只因为丈夫死了，家中贫穷，把自己孩子呢寄居在表嫂家中，自己给人当着乳母，所以这个奶娘也知书达理，晓得仁义，她就奶这个祝凤仙姑娘。祝知府夫妻二人确实对她也不错，姑娘慢慢长大了，这个奶娘就没离开他，就给他梳头洗脸，交给他做针线活。杜宾跟他说完这套话之后，这个奶娘就明白了，好汉爷您放心，我虽然是做仆人的，我也明白大义，您老人家把我家小姐抚养长大成人，您给他说一个门当户对的主，您是报答您的恩，我做奶妈子呢尽我的意，好汉爷您出钱我出力，各尽其心，不管到了哪儿，我绝不会给您走漏风声，小妇人要走漏一个字，上天有知，我必遭恶报。哎呀，你千万不要起誓，我明白你是好人。两个人说着话呢，水手就跟杜宾说，杜爷已然到了江边了，好吧，小船靠岸了，

品了。三个人养了几条黑船，就在江边做买卖。想当初呢，杜宾呢曾经救过他，而且给过他银子，帮他渡过了难关，所以他对杜宾也不错。杜宾自从改行之后没回家，就在刘家铺住着。他坐这只船呢，到扬子江去玩去的，也是刘家铺的船。杜宾让这小船等着呢，他就奔了刘家铺了。刚一进门，铁叉匠刘通刚回来。哎，哥哥，您怎么还不睡觉啊？兄弟啊，你走了之后我心里烦，坐着你们这只小船呢去游江去了，没想到赶上人作案呐。我一看，杀的是我的恩人成都祝知府夫妻两口子，就剩下一个小女孩了。我呢就把我的恩人的尸身捞上来了。买棺材来不及了，我想起你院子有两个大柜，能不能给我把恩人夫妻埋葬，你呢再把西跨院给我腾出几间房来，我好抚养这个姑娘，总算报了恩了。能不能派几个伙计跟我走，把我恩人夫妻入土安葬。嘿，杜大哥你可真行啊，知恩报德，好事啊。哥哥，我给您派几个人，我太累了，我就不跟您去了。这样呢，杜宾呢就派人抬着柜，扛着铁锹，十几个兵跟着就来到江边了。这时候天已然发亮了，杜宾带着十几个兵上了船，就把祝知府夫妻的尸身抬下来装到柜里。杜宾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心说古人说死了如同黄金入柜啊，今天我这恩人两口子真是黄金入柜了，真是应了古话。大家伙帮着杜宾把这死尸装殓完了，杜宾抬头一看，就看见对面有一个挺高的土岗。杜宾用手一指，你们谁知道这个土岗叫什么吗？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庄兵，杜爷，跟您说这地方可好地方，这叫英龙坟。周围三里地，没人敢在这种庄稼。听老人说，禹王治水，这位英龙就帮着拿过水中的八怪。不管多大，他都淹不了这英龙坟，怪不怪呀？好啊。

妻两口子的尸身，由打英龙坟迁回老家，哎，总算能报答恩人救命之情了。来呀，就请你们帮着我抬这两只大贵，在英龙坟旁边挖个坑给埋了吧。就这样，杜斌呢带着大家伙在英龙坟旁刨了个坑，把他夫妻二人算入土合葬了。杜斌又在坟头这留个记号，然后跪地下磕头。朱大人呐，你夫妻二人活着是好人，死后必定成神，但愿你夫妻二人灵魂保佑，你们的女儿必有好处啊。杜斌磕完头之后回头看了看，看看江边的姑娘，再回头看看英龙坟，没想到世上还有好人被害呀。杜斌含着眼泪回到江边，让凤仙姑娘下船，这个奶娘就背着姑娘，大家伙给抬着箱子这些零碎的东西奔着刘家铺。这只船呢有装兵就给撑走了，等到了刘家铺，伙计就迎出来了。对，我们寨主派我们早把西跨院都给您腾出来了。好啊，多谢多谢。杜斌呢就跟着乳娘带着姑娘来到西跨院了。西跨院是三间北房，两间东厢房，两间西厢房。杜斌就把这乳娘跟姑娘带到了上房。乳娘一看这地方不错，好汉爷，行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吧。然后杜斌拿出十几两银子就给了刘家铺的庄兵，众位受累受累啊，拿着银子买双鞋穿吧，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杜大爷。这些庄兵走了，杜斌呢又叫住一个人，拿出钱来让他到镇上给这姑娘买点吃的，一会儿的功夫吃的买回来了。杜斌就告诉这乳娘，你呀好好哄哄这个小姑娘。杜斌到了厨房，让厨子呢给这奶娘跟姑娘准备吃的。杜斌吃完饭呢就回到厢房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半夜，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杜斌醒了，来到院子中仔细一听啊，是这个姑娘跟她的乳娘抱头痛哭。杜斌就进来了，一看这两个人哭得跟泪人似的，杜斌就问呢，乳娘啊，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姑娘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吃不喝，就想她死去的父母。杜斌过来就劝，姑娘啊，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是老哭不吃东西，你可就饿死了。你要是不哭，你吃了东西慢慢你就能长大了，长大之后好给你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姑娘哭着抬头看着杜斌，我是个女孩子，这是长大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女孩子也照样报仇啊，难道你没念过书，你不知道古人的诗吗？古年间有个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个荀冠娘替父搬兵解围呀。有这些侠女替父母报仇的事，将来这些故事我一样一样讲给你听啊。您说的好，老人家，这几个女子都会武术，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将来怎么给我父亲母亲报仇？嘿，要学本事好办，姑娘啊，你等着。杜斌呢就回到自己的屋中，由打墙上摘下护手双钩，来到院子中，冲着北屋说，乳娘啊，请你把小姐陪出来。乳娘拉着女孩子走到院中，杜斌就跟这姑娘说，姑娘啊，我练一趟钩给你瞧瞧，你要看着好呢，我就把这本事交给你，你要练会了，将来长大了准能替你父母报仇。那好，您练练我瞧瞧。杜斌
把护手双钩左右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起了双钩了。钩练得好啊，银钩带王，您听这外号，他双钩搓得了吗？使出双钩，神出鬼没。其实呢，杜宾当时就想哄这孩子高兴。

不净是保自身。先使凤凰单展翅，后用双钩镇鬼神。劈舵削砍定乾坤。瀛高傣王窦宾练完这8864手双钩，把招数一收，双钩往地上一放，面不更色，气不拥出。没想到

那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哎呦，这声儿大呀。杜宾走到姑娘面前，姑娘啊，我练的时候你还高兴着瞧呢，怎么现在又哭了？老人家，我看您这钩舞的一片钩山，我没办法学呀，我学不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我能不哭吗？真是没有学不会的啊，姑娘你放心，只要你学3年的功夫，我把这钩法全都教给你。

起武艺，你就叫我一声哥哥吧，我一定是倾囊相赠。叫我老师，我可担待不起，叫我声义兄，我肚边就高攀了。

跟姑娘还有这乳母住在刘家铺，每天杜宾就教这姑娘弯腰折腿，传授姑娘武艺。

渡边又请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妇女交给这个姑娘念书习字。这一通开销每天可不少银子呢。这刘通本来就是小人，又不好意思张嘴跟渡边要钱，还得天天恭维着渡边，渡边对他不错呀，救过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刘通后来想个办法，干脆我把这渡边举荐到阳江三套，让他当大寨主，他离开我这儿，我就省得挑费了。刘通把这件事儿跟渡边一说，渡边明白了。刘通为了省钱，渡边一想没办法，就这么办吧，所以跟着刘通上了阳江三套，跟刘六刘七接了头了，就定下三月，定了合同了。渡边说了，头一样我不长虚权，第二一样不许你们采花作案，不许在本地伤天害理做买卖，第三样我得把我义妹带到后山，我盖起楼来让我义妹住，吃喝穿用都用我。所以呢，刘通就把渡边送到了阳江三套，把这些箱子也拉进阳江三套了。按渡边的想法，这些箱子他是不准备打开的呀，等着姑娘长大成人之后，姑娘嫁给谁就把这箱子都给姑娘带走。可现在没办法了，渡边没钱呢，只好打开一只箱子，把里边金子银子分给阳江三套的喽啰兵，为了笼络人心，然后剩下的银子就在这阳江三套后山给义妹盖了一座绣楼。渡边就在阳江三套住下了，跟刘六刘七搭上伙了，这就叫人兽同居。渡边是正人君子，刘六刘七是人中的畜类呀。渡边看着他们，不许他们作案，而且白天还要操练山中的喽啰兵，带着这些人在山中开垦荒地种果树，在水中打捞鱼虾，栽种竹子。就这样，姑娘在阳江三套长到了17岁。

这点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杜宾发下话来，让阳江三套的喽啰兵打酒买肉，买点干鲜果品，大家欢度中秋佳节。这些喽啰兵看见酒，看见肉了，干鲜果品，当然很高兴。大家伙推杯换盏，划拳行礼。这声音就传到了后山。姑娘一听，想起了八月十五居家团圆，不由得放声痛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4: 我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古琴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一直都在，
22: 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负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杜宾在阳江三套陪伴着姑娘，教她念书习武，姑娘长到17岁了。8月15中秋佳节，山上的寨主跟喽啰兵买了干鲜果品，做了不少菜，在这儿推杯换盏欢度中秋。这声音传到了后山，姑娘这么一听啊，问乳娘今年8月15了，想起小的时候8月15跟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一家人高高兴兴度过中秋节，再想父亲母亲被害，哥哥生死不知，姑娘是放声痛哭。这奶娘呢，怎么劝这姑娘也止不住悲声，让杜宾听见了。杜宾走到楼下，就听姑娘一边哭一边说：爹呀，娘啊，我的兄长祝清明死活不知，我是个女子，怎么能替你二老报仇雪恨呢？我的恩兄虽然对我好，无奈恩兄年岁高迈，怎么能替

您老人家报仇吗？银高大王听到此处，好似刀绞肺腑，心被油煎，双眉一皱，一转身蹭蹭蹭回到自己屋中，马上就换好了衣服，头上皂青绢帕缠头，短衣襟小打扮，收拾紧沉利落，配上英雄大氅那

赶紧过来，大寨主，你有什么事儿？收拾一桌酒菜，台上一罐子白干烧酒，预备小船一只，你们四个人把东西抬到船上啊，再带四个水手在江边等候。是。这几个喽啰兵就按照大寨主的话把东西预备齐了，四个水手也上了船了，在江边等着。杜宾来了，跃上船只，水手摇动双桨，这只小船直接开奔桃花岛。等到了桃花岛汉二，船靠了岸了。老人家一回头，你们在这儿等候啊。杜宾呢就上了岸了，直接够奔这两个水贼的大寨。快到寨边了，就看见翻江海马孙德明、滚浪江珠孙德亮往出走送个朋友。杜宾往旁边一闪，看清楚了，他们送的这个朋友杜宾也认识，姓吴叫吴成，人称踏山兽。等这两个人把这吴成送走了，拱手而别了，这两个水贼往回走，杜宾就迎过来了。二位贤弟，久违了。嘿呦，老不见了，哥哥您上哪儿去？嘿，特来拜访二位贤弟，要跟二位贤弟在船中饮酒，猜拳望月呀。好好好，大哥您等着，我们预备酒菜。行了，愚兄全都预备齐了，就不必二位贤弟费心了。杜宾一伸手，一手拉一个，就拉这两个人上了自己的小船，进了船舱了。杜宾用手一指，请坐吧。哎，哥哥您上座，您上座。杜宾坐在正当中，左边是孙德明，右边是孙德亮。杜宾呢有一样最好的本事，他最能劝酒。这三个人在一块喝酒，杜宾是斟酒布菜，劝这哥俩是杯杯敬盏盏干。本来这两个水贼啊跟这吴成就喝了八成醉了，如果要不是刚才喝了八成醉了，这两个人头脑清醒也不会上这当。明明白白的，他们俩得琢磨琢磨呀，早不来晚不来，今天杜宾干嘛来了？突然间来了预备酒，干嘛这么想我们哥俩呀？所以这哥俩呢本来就八成醉了，也不琢磨琢磨，就跟这杜宾这桶喝，这一来就喝到十二成醉了，说话就不清楚了。哎，杜大哥，喝，什么交情？杜宾一看这哥俩全都醉了，一回手唰的一下就拉出了一对护手，双钩左右一分，老英雄站起来了。孙德明、孙德亮，我杜宾是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两个人前七年在扬子江县杀了我的救命恩人祝知府祝大人，今天我受祝家女公子之托，取你二人项上人头，好给亡人报仇雪恨啊！这两个人当时酒都醒了一半，吓得目瞪口呆，但是说话说不利落，这人也不能自主了。杜宾不容分说，一勾一个把这两个人的人头取下，拿两个人的衣服把两颗人头一包，就把这死尸往桃花岛的一扔。哎呀，把船上的血迹擦干，开回阳江三套。等到这只小船到了阳江三套，已然五更天了。杜宾下了船，提了两个人的人头进了山寨了，来到自己楼底下。专门伺候杜寨主的老喽啰兵赶紧给寨主爷打上洗脸水。杜宾洗完了脸，坐着喝茶。来呀，给你这20两银子。寨主爷，您这是干什么？下山去请香烛纸马。哎，老喽啰兵接过银子走了。杜宾
写了两

个灵牌，一位是祝大人，一位是金氏夫人。来呀，大寨主，命厨房马上预备一桌酒席啊，预备两个空盘子。是，时间不大，酒席做好了，两个空盘子也摆上了。杜宾就把这两颗人头放在空盘子上，然后又让喽啰兵拿两个小盆，就把这人头扣上了。喽啰兵把香烛纸马已然请回来了，全都摆好了。杜宾站起来了，来到楼下叫了一声乳娘。这个奶娘赶紧出来了，您什么事儿？请姑娘致祭。哎，乳娘就把凤仙姑娘请出来了。杜宾一看，姑娘两只眼全都哭肿了，哭了一宿了。杜宾一抱拳，贤妹啊，你看我所摆的祭礼有两个牌位，你知道我所祭者何人吗？凤仙姑娘哭得正伤心呐，在这阳江三套她也不能想别的，就想长大了报仇，报不了仇，今天八月十五想起爹妈，想起哥哥，坐这儿哭，她万也不会想到恩兄今天能替自己把大仇报了，所以姑娘也没细看。恩兄，我想所记者必是恩兄的贤父母。嘿，贤妹，你可错了，我家中有坟地，自有我兄弟杜克雄上坟。姑娘，你仔细看看。凤仙姑娘抬起头，睁二目仔细观瞧，只见上垂手牌位写的是祝知府之灵位，下垂手写的是自己的母亲金氏之位。扑通一下，姑娘就跪下了，是放声痛哭。爹呀，爹啊，虽然说我恩兄给你二老上计，我作为女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了，学好了本事给二老报仇雪恨呢？贤妹啊，要不为报仇，为何今日上计呀？就因为报仇，所以今日才设此祭礼。姑娘抬头看了看杜宾，恩兄，要是报仇是你我兄妹一同去，还是恩兄一个人去呢？贤妹啊，仇已报完，才请贤妹上祭，仇人的人头就在小盆之下。祝凤仙可乐，他站起身来，伸手就掀这小盆。杜宾过来用手一摁，贤妹啊，你是个女孩子，年岁又小，我恐怕把你吓坏了，所以才用小盆给扣住人头啊。恩兄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并不害怕。凤仙姑娘虽然说出这句话来，杜宾也怕这血淋淋的人头把义妹吓坏了呀。杜宾慢慢的把这盆掀起来，先掀的是左边的小盆。贤妹，这就是翻江海马的人头。又把右边的小盆掀开，贤妹呀，这就是滚浪江珠的人头。姑娘看见仇人了，往上一扑，就把翻江海马的人头这发辫给揪起来了，双手一捧，这嘴就张开了，可把杜宾吓坏了，赶紧抢过人头。贤妹，难道你疯了不成吗？凤仙姑娘摇了摇头，用手指着这颗人头，兄长，你老人家是行侠作义之人，明白大理，小妹跟此贼有杀父母之大仇，何惧之有啊？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以雪我恨呐、啊！贤妹呀、啊，千万不可妄为啊！只可以磕头烧纸吧。

啊！姑娘听的这是放声痛哭，哭完了之后给杜宾磕头摁胸啊！小梅父母大仇已报，我留在人世也没用了。我不是男子，不能给祝氏门中接续一代香烟。小妹就与恩兄告辞，侍奉父母于九泉之下。说到这儿，姑娘蹭下站起来，就往这供桌上撞。乳娘早就留着神呐，唰一下就把姑娘抱住了，两个人就哭在一处了。杜宾听到此处，双眉一皱，二目瞪圆了，心里着急，用手指着祝凤仙：“好啊，好啊，我救了你的性，原为报恩呐、啊。仙妹呀、啊，你这么办，大为微兄出志。如今我七十有余了。”我待你不管怎么好，你还怎么一狠心毒，抛却愚兄寻父母于九泉之下，你的良心何忍呢？啊！说到这儿，杜宾眼泪刚要流下来，突然间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浮蒙四起。好，妹妹，你大仇已报，威兄我也下了。杜宾可就看不见东西了，用手摸着山墙，一步一步蹭到屋中，往床上一躺。哎，天哪，清官难做，好人难当，天哪，七十开外的人痛哭失声啊，可把姑娘吓坏了。奶娘在旁边就劝呐：“姑娘啊，你可不能闹了，你要把老债主急死，咱们主仆二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赶紧进去看看吧。”姑娘来到屋中一看，杜宾两只眼睛睁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了。姑娘看得很清楚，哥哥两只眼睛当中浮蒙四起。恩兄啊，你千万别着急，我从此以后永远不死了。乳娘啊，你快让喽啰兵把咱们本山的医生请来给恩兄看看吧。时间不大，喽啰兵跟着一个老先生来到。这位老先生在阳江三套当医生，本来他的技术就不精明，就开了个方走了。这个奶娘拿着钱叫喽啰兵下山去买药，然后呢让喽啰兵要把这两颗人头埋了，把供里撤下去，让喽啰兵分着吃了。乳娘把屋中打扫干净，跟着姑娘在这伺候着大寨主杜宾。等了一会儿，喽啰兵买药回来，姑娘亲自给煎药。大寨主杜宾吃完了这服药，虽然眼睛不这么疼了，但是浮蒙一会儿还退不下去，就这样就忙活了七八天。就在此期间，柳柳刘七下山做了买卖了，在燕镇杀人放火，抢夺良家妇女。杜宾不知道啊。过了十几天，杜宾的眼睛好了，声听议事，发现没有刘六刘七。这喽啰兵头目有心眼好的，不敢隐瞒，就把燕镇抢夺知识、放火烧街的事情全都告诉杜宾了。杜宾一着急，两只眼睛又发话呀，让喽啰兵把自己搀回去，往床上一躺，喽啰兵退出去。乳娘陪着姑娘到了，姑娘就跟杜宾说：“兄长，您的两只眼睛好点了，怎么今天又厉害了？”杜宾叹了一口气，就把刘六刘七背着自己到燕镇作案的事情说了一遍。姑娘说：“兄长啊，您不要太着急了，这座山又不是咱们的产业，您呢跟他们两个人又不是至亲骨肉，

这些喽啰兵也不是咱们招来的。恩兄，刘柳刘七他不是人呐。恩兄，等您两只眼睛稍微好一好，您带着我回归东昌老家，富裕的钱财足够咱们吃饭穿衣的。好吧。杜宾被姑娘劝得心火开散了，两只眼睛渐渐的能看见东西了。您瞧，话就是开心的钥匙。又过了四五天，杜宾的病呢又好了两成了。这天突然间听外边钟锣一响，姑娘呢正陪着杜宾说话呢。杜宾说，贤妹啊，你听见没有，这两个小子又打钟锣请我升听呢。恩兄，您去看看他们两个人到底干什么。好吧。杜宾换好了衣服，背上护手双钩往外走。姑娘就劝恩兄啊，不管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你可千万别生气。好吧，贤妹你放心。杜宾就来到分金局大厅。咱们前边表过了，这回为什么敲钟锣，就是因为祝清灵上山拿蓝勇的书信要入伙。杜宾知道山上的事情太乱了，不愿意祝清灵入伙，所以才跟祝清灵说，你要打算上山，或者把知县给杀了，或者把江都县县的老爷的印给盗了。这祝清灵一生气下山了。本来呢，老人家是好心好意把他打发走了，省得大家伙在这儿陪着刘六刘七挨杀。嘿，没想到祝清灵走了两三天，真把江都县县的老爷诗文这印给盗来了。杜宾当时没办法，才把他收下。杜宾看出来祝清灵是个正人君子，就想着将来把义妹许给祝清灵为妻。没想到祝清灵他不是为了入伙，跟杜宾说，你帮着我下山去接这红火客人。杜宾呢，他万也没想到祝清灵他们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到了燕镇就发生了这些事儿。老人家一着急，亮护手双钩，跟大家伙动起手来。他想啊，自己活到七十出头，一辈子没上过当，今天栽这跟头。他一着急，两只眼睛这蒙又起来了，眼睛坏了，他可就看不清对面是谁了。刘六刘七被火遭擒，就在这时候姑娘来了，在房上掀开瓦打这些官人，官人往旁边一纵身，杜宾没有办法，两只眼睛更花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穿房越脊回归了阳江三套。那么姑娘为什么来呀？就因为哥哥杜宾说新交了个朋友叫祝清明。姑娘一听，这不是自己亲哥哥的名字吗？常言说得好，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姑娘呢跟祝清明是亲兄妹，可杜宾不知道这个知府的儿子叫祝清灵，就是这个祝清灵。只是知道这个公子调走了扬子江内，万也没想到义妹的兄长有生还之力啊。再说谁能想得到恶淫贼蓝勇能做出这么一件君子之事呢？姑娘呢是细心，二来是骨肉之情。祝清灵，我的兄长就叫祝清灵啊，姑娘就往心里去了。等祝清灵二次进山的时候，姑娘仔细一看，这就是我的胞兄啊，怎么办？等他跟我恩兄做完买卖回来，我再细问。杜宾走了之后，姑娘放心不下，就坐着小船在江边等，等到夜里二更天了，喽啰兵跑回来了。姑娘坏了，老当家的上了当了，被祝清明用计给约走了。官人要在店里抄手办案，捉拿老债主啊。凤仙姑娘听到此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来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和传承人。五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就是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6: 收获

0: 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8: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7: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8: 中国制造
7: Made in China
8: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7: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8: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7: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8: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7: 我们只执一念，
8: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7: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8: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7: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8: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9: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7: 国品优选健康购
9: 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

0: 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伊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现在啊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1: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征婚类的节目啊？
0: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1: 真的以老年人的征婚？
0: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1: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0: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孩子啊收入啊，反正主打一个直接坦诚。这个直接坦诚吧就挺合适的，就提要求嘛。
1: 提要求了。
0: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儿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这老伴儿对他挺好的，还
1: 这属于丧偶了。
0: 对，丧偶了，老伴儿去世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儿，那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啊。但是你得给我200,000彩礼。
1: 200,000彩礼，这个200,000是人民币啊？
0: 是啊。
1: 那这个没少要啊。
0: 对啊，那你头婚的小年轻才多少钱呢？现在小年轻人就100,000呗。
1: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0: 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1: 但是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说系统的去看，因为我打开一看之后，我就觉着呀，应该是拍段子的，就是不像是真人真事儿的，就真人真事儿的，就是可能这样吗？
0: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1: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
0: 是
1: 拍摄需要的啊，就真是这样。
0: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1: 确实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啊。因为我可能我还真就是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了。就我觉得哈，就你说的这个200,000，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这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呢？
0: 所以大家都爱看吗？
1: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0: 对呀、
1: 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说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书法。你假如说小年轻的有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就打比方啊，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人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呢帮衬一下这对新人吧。
0: 对，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大姨啊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0,000，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啊，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0: 对呀、伺候你。
1: 哎呦，咱就说这个保障啊，就保障我个人觉得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
0: 对，
1: 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你跟这个老头啊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说这200,000保障自己啊衣食无忧啊，有人伺候，有人照顾，那好了，就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简单了。为什么呢？ 你就是个商品。
0: 嗯，
1: 20万就能够让你这个丰衣足食了，这叫生活保障。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它值不值啊？
0: 对，
1: 它值不值我拿20万呢？
0: 嗯，
1: 啊，因为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人的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0: 对。
1: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0: 对，一定要值啊。
1: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心里边，我觉得说，哎，易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商品我采购到家了，我应用上之后对我健康有帮助了啊，我知道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对手零距离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
0: 嗯，
1: 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
2: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1: 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20万的保障的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0: 有担忧。
1: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那好了，如果您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健康留一份保障了，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0: 是的
1: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啦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20万根本不够用。
0: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20万也不算啥。
1: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20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0: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1: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20万它就不符合逻辑。他从哪儿张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0: 嗯，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
1: 嗯，那绝对是的，20万救不了你的命。
0: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嗯，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0: 嗯，
1: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10次的绞痛就有1次危险，就1/10的几率。
0: 哎呦，那么可怕呀。
1: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虎色变的。
0: 嗯，
1: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着这种困扰。
0: 对，
1: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0: 就像绞肉似的。
1: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秋后被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
0: 嗯，
1: 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它这不是大腿里，它是心脏这儿的，
0: 嗯，
1: 就疼起来就好像有人使劲拿刀在弯这个心一样的那种感觉。
0: 那您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
0: 嗯。
1: 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0: 嗯，有这样的人。
1: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
0: 嗯，
1: 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0: 嗯，
1: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0: 更严重的，
1: 更严重的，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吧？
0: 哪儿啊？
1: 无名指、小手指痛
0: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1: 对，连麻带疼。
0: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1: 实际上，心绞痛我没有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0: 嗯。
1: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啊？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
0: 嗯，
1: 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0: 对。
1: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说不行，我腿抽筋的，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到一起去了，这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0: 缩成一团了。
1: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0: 对，
1: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0: 那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子抽筋一样，抽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0: 嗯，心脏也抽筋了。
1: 对，心脏一抽筋了，他这种疼痛一来了，他说就不泵血了。
0: 嗯，
1: 他不泵血了，如果这个血正在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
0: 嗯，
1: 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条抽筋的它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
0: 嗯，
1: 就一个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0: 那么硬啊。
1: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0: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1: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就伸一下，伸不了啊。他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关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人家。
0: 嗯，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1: 彻底的就告别人事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得了没关系，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个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
0: 嗯，
1: 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五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五年那么漫长。时间，他 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0: 嗯，明白。
1: 嗯，
0: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死的。
1: 哎呀，小雨，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上了。
0: 嗯，
1: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突发这种心绞痛，然后他不知道他马虎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0: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0: 嗯，
1: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者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0: 嗯，
1: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0: 嗯，
1: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你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想，那对乳吗？他不对症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胃根本没毛病
0: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1: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0: 对，
1: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
0: 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0: 什么情况啊？
1: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0: 哦，
1: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吸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0: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1: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0: 哦，
1: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0: 嗯，
1: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0: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怎么浑然不知呢？
1: 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
0: 对呀，还胃疼来检查胃了。
1: 可不是吗？这位患者我记得呀，他是吉林的。在北京干一些体力活，主要呢是以送快递为主。
0: 嗯，
1: 为了多赚点钱呢，特意要了一片比较忙的这个片区，然后呢整天起早贪黑的啊，所以也吃不好饭啊，他就因为这个就导致的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胃又总疼。
0: 嗯，
1: 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了，然后还捎带脚的有点胸口闷呢，气倒不上来的情况。偶尔丝丝拉拉的有那种抻拉性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就像痉挛了似的，
0: 嗯，
1: 抽筋儿的，哎，他认为这也是胃啊一直没好，所以说呢平时手头上这个胃药是不离身的，就天天吃。
0: 那你说这个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1: 因为心绞痛它的初期症状非常狡猾，就很多人都误认为就是胃疼，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啊，那你说它区分起来它 就难上加难，因为本身它就有胃疼啊。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然后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找不出来原因。
0: 因为心和胃这是两个器官。
1: 对，它为什么心脏出现了问题了胃会疼呢？这个原因从中医的角度，哎，就能够很清晰的就说明白了。
0: 那中医是怎么解答的呢？
1: 当时我就跟我们这个同事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当中有12条经络啊，我们叫12正经。那么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啊，它的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就是它俩相连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胃经和心经是相互作用的啊，它疼也是会容易混淆在一块的。当我们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用我们中医的十二经脉来解答。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说我这个胃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我们这个心脏，就小心我们这个心可能要有问题了。
0: 嗯，
1: 你马上就得整科室到心内科好好查一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对，
1: 就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的你胃疼。当确诊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了，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避免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不必要或者是本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危险。
0: 对，那就像刚才聊的这位朋友易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1: 抢救是肯定抢救回来了，这个患者抢救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0: 嗯，
1: 啊，抢救完之后啊，又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
0: 啊，
1: 除了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用药之外呢，又给他开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就是来辅助这个常规药物对他的心脏的一个养护。
0: 嗯，
1: 这个辅助的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10， 这个肯定听过是吧？
0: 对。
1: 嗯，常规的治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辅酶 Q10 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呢，我特意的给他加进去的。
0: 哦，
1: 哎，要是我加这个也加出事儿的。其实吧，我是好心，因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用这种吸收好的纯度高的这种辅酶 Q10 啊，可就是我的这个做法呀，就是惹的这个患者又跟我又上上听了，又大发黑心的。
0: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为了让你好啊，那怎么还生气了呢？
1: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这样啊，你要知道你刚才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清楚这个自己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给自己气犯病了。
0: 嗯，
1: 这在医院里边，所以说你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劝你先冷静冷静啊。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因为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0: 北漂也不容易。
1: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了，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引发的心脏痉挛，结果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呢。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给他开这个辅酶 Q10， 我就是让他用，他就跟我讲他辅酶 Q10 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给我开无外乎就是想挣我这份辅酶 Q10 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就跟我就闹开了，
0: 那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了
1: 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头又回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实话啊，大夫啊，你是不是为了骗我的钱啊？要不我说吧，有的时候这个实在人问出来的话吧，他就特实在，就实在的让人觉得好笑。
0: 嗯，
1: 我给你开辅酶 Q10 时，我是为了骗你的钱，咱假设我真为了骗你的钱，我还承认吗？对吧？
0: 嗯，
1: 哎，然后呢他转过头又问了，我估计我根本就不是心梗。长时间的辅酶 Q10， 我就担心我的工作压力大会影响到我的心脏。结果呢，我吃完了之后了，啥问题都没管， 所以说就证明我这个心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辅酶克石它是管心脏的呀。然后你现在呢，你又给我开辅酶克石，还说我心脏有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就是骗子。
0: 一般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呀，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疑神疑鬼嘛。
0: 对，能理解。
1: 啊，但是有两点我得非常肯定。第一点，他的确是因为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心梗。
0: 没骗他。
1: 对，他
0: 不是胃疼。
1: 不是胃疼，绝对不是胃疼。因为当时我那个诊断书已经开出来了，证据确凿。啊，第二点呢，他以前吃过辅酶 Q10 这个说法呢，我也相信他。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想利用辅酶 Q10 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个想法是对的。
0: 那他为什么又有心脏的问题了呢？
1: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了，我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了。
0: 嗯，
1: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10 是在药房买的，当时买的还特殊是好的，说国外的这个辅酶 Q10 是属于颗粒状的，但它这个含量啊相对比较低，就是二十几的含量。
0: 嗯，
1: 哎，不过呢，你要从它的这个质检标准上来看，它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食品级的这个要求的，就它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相对低，是属于食品级的。
0: 嗯，
1: 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10 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影响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0: 明白。那老师，咱们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辅酶 Q10 呢？
1: 这个选择标准针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要想要吃或者正在服用辅酶 Q10 的家人，你可得听好了。用辅酶 Q10 我还是那句话，用就用好的，用准确的啊，用物超所值的，那这个标准的选择就太为的关键了。如果说要想达到日常的养护，一天得摄入30到50毫克，要想进行深度的心脏养护呢，要求就更高。
0: 哦，那您刚才说他之前吃的那款含量才20毫克，那肯定不行吧，这也太低了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0: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1: 你想啊，辅酶 Q10 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他要制成干巴巴的颗粒，厂家就一定会在里边加很多的粘合剂啊、淀粉之类的填充物，这才能够把它粘成颗粒的。
0: 哦，
1: 那你这一加工，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辅酶 Q10 的活性，就阻碍的吸收了。
0: 哎，那既然这种颗粒的不好，为什么厂家还要费劲的去做颗粒的呢？
1: 其实原因就两方面呢。第一，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商家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个辅酶 Q10 不太懂，买东西就只图个便宜，然后关注这个低价格的这个产品。
0: 嗯，
1: 然后很多的这个厂家呢，他就压缩了原材料的成本，减少昂贵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增加了那些廉价的填充物的这个物质，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然后再进行低价的出售嘛。
0: 嗯，也就是说颗粒的添加物比较多，原材料廉价，那这辅酶 Q10 的含量也低，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呀，就是说同样我们吃的哈尔滨红肠，为什么有的卖的就贵，有的卖的就便宜，它里边淀粉加的多嘛，肉加的少嘛，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那老师，既然颗粒的这个剂型不好，那对于辅酶 Q10 来说最好的剂型是什么呢？
1: 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辅酶 Q10， 大家伙听好了，它的剂型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0: 口服液？
1: 对，我为什么要强调口服液啊？因为水溶性的剂型，你颗粒的，你高水冲完了之后，它也是水溶性的了啊，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1: 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病患者身上常备的药物，一般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对不对？
0: 对。
1: 那小雨，你知道这些药怎么吃吗？
0: 怎么吃的？舌下含服啊。
1: 对呀，为什么要舌下含而不是直接吞服？ 也不需要肝脏代谢，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叫舌下腺，直达心脏，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起效。
0: 嗯，
1: 而吞下去的药片它先要经过溶解，然后经过胃肠的吸收，肝脏的转化，起效非常缓慢啊。那同样的道理，辅酶 Q10 口服液它不是让你直接喝下去的，而是喝到嘴里之后了，含在舌下，我们在口腔含服一会儿，经过口腔黏膜舌下腺吸收，直接到心脏，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的。
0: 明白。所以说起效最快，最利于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颗粒啊胶囊，而

0: 看它的剂型之外，还得看它的含量，那是不是辅酶 Q 10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呢？
1: 这个千万别让人给带入误区啊，凡事记住都有个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像血压一样，小雨，你知道正常人的血压范畴是多少不？
0: 高压是90到140，低压是60到90。
1: 对了，低于这个数值属于低血压，大脑一缺血，人立马就头晕眼黑，然后容易直接晕倒。那高于这个数值就属于高血压，时间久了血管壁变脆了，变硬了，搞不好血管崩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辅酶 Q10 的补充也是一个道理，讲究叫刚刚好。低于30毫克那叫杯水车薪，没大用。但是如果高于50毫克甚至更多了，那是给一些重症病人在医院用于救急的救治的这个含量的。而辅酶 Q10 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依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 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甚至焦虑不安。就本来人上了岁数了，睡觉就差了，睡眠质量就不好了，再因为辅酶 Q10 的剂量补充的太大了，睡不好觉，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0: 原来是这样的。那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吸收技术啊比含量更重要了。你想想看，如果一款产品虽然含量高，但是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廉价的颗粒工艺，就没有油脂包裹，你吃进去了100毫克，身体只能吸收5毫克，剩下的你还得叫肝肾加班加点的给它排泄出去，这是不是就在浪费钱还伤身体啊？
0: 那就多吃几粒呗。
1: 你看看，刚说完的又忘了是吧？颗粒状的你吃多了，这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是不是就越多呀？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肝肾的负担了？老年人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呈下降的趋势了，本来吃辅酶 Q10 是为了增加心肌的功能，你再把肝脏给吃坏了，这是不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了？
0: 易老师，这回我记住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辅酶 Q10 不仅要看含量是不是在30到50毫克这个黄金区间，更要看它是不是能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1: 对了，当然了这里边这个水啊确实也挺深的。而且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哈，其实我当时也跟那位患者说了。说完以后还真行，为啥呢？他听明白了。反正我也挺费事的，我得举例子打比方，不停的跟他讲这个道理。就直到说他明白了之后吧，就握着我的手说，易老师，我真的我太对不起您了，我误会您了。就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
0: 别说是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1: 对啊，你说效果不好，你现在知道了它为啥不好了吧？
0: 对，
1: 因为你们吃的那是什么保健级别的，
0: 对，它含量不够，
1: 食品级别的。反过来呢，也不是说这个辅酶 Q10 含量高越高越好，因为含量高咱们大家伙花的钱也高，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还得代谢，你吸收不了。它这个黄金的区间数是30到50毫克，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
0: 这回啊肯定能记住了，易老师来来回回的都嘱咐咱们好几遍了。
1: 对啊，这就好比说咱们炖这个老母鸡汤一样，你想一想哈，炖一锅汤放一只鸡，那是鲜美滋补的。可是你要是不管不顾的，你硬往锅里塞这个十只鸡，那汤还能喝吗？那全是油腻的脂肪和嘌呤，别说补身体，估计喝两口的痛风了，流鼻血了。
0: 哎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1: 对不对？
0: 确实太油了，受不了。
1: 对呀，辅酶 Q10 它也是这个理儿。30到50毫克就像那个刚好的这个老母鸡，身体啊给它能炖化了，营养啊能给它吸收了啊。但如果你非要吃这个几百毫克的，那多出来的部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不仅浪费了钱，还得让肝脏费劲儿的去给它代谢掉，最后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了。所以说呢，只有卡在黄金的这个剂量区，30到50毫克的这个黄金区域才是真正的养生，多了伤身体，少了 不够用。
0: 是的，这个道理呢，现在大家都懂了，选择

0: 适量的辅酶 Q10 才有意义，才有用。
1: 对，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厂家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确实不多，就很少。
0: 对，
1: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会给大家甄选出像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以前我们在也做过一次啊，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基本上当天呢就给抢购一空了。
0: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1: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0: 嗯，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吃上对心脏肯定它就有改变，
1: 效果明显，咱们改善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喝起来也方便，舌下含服的时候气消迅速。
0: 嗯
1: 啊，一天一支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百姓省钱省事省心嘛。
0: 对，
1: 当然咱话还得说回来，就你刚刚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事儿，
0: 还记着呢。
1: 得记着啊，这真人真事儿嘛，不
0: 是？
1: 是
0: 啊，真人真事儿。
1: 那如果说这个大姐你要听咱这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给自个儿要个保障的话，那我告诉你，钱不是保障，身体的健康才是保障。
0: 对呀，所以说黄昏恋呢其实是很美好的，那我们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美好的黄昏恋的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咱们找好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心脏好的，自己呀也把身体调理好。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啊？易老师您好，我吧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患者，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亲口跟您说上一声谢谢了。这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那是多亏您了，我在这给您鞠个躬来。
1: 哎呦，这个受不起啊。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因为咱们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实际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啊，为咱们这个健康服务的。所以说呢，我可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伙来邀功来了啊，大家伙也没有必要说感谢我啊，只要是你们收获健康啊，能够把你们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能够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必感谢，明白吧？哈，
4: 嗯，我确实啊，就像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可以说是我们的福分。易老师，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是有两个事儿，
1: 两个事儿，一个一个来，您先说。
4: 一个吧，我就是和您说说，我跟老伴儿吧，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真是收获了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吧，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些那个辅酶 Q10 口服液。哎呀妈，咱确实这不受益了呀。
1: 受益了辅酶Q10这个口服液剂型。

0: 那咱用过是吧？
1: 对。
0: 哦，其实我特别的希望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伙都受益了，见到效果了，其实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了，都是好产品。
1: 嗯嗯。
0: 那我们做的一切呢都是正能量的。啊，你这样啊，咱们闲话少叙，您跟我分享一下咱都什么地方受益了，也让大家伙跟着您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年72，他原来吧心脏不好都得有30来年了，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还有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他心率才跳40多下了。
0: 40多下，72岁，那很危险了，这个心率跳得太弱了。
1: 是啊，当时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说安装个起搏器。
0: 其实安起搏器，按说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安起搏器，因为风险太大，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的手术费用也是相当高的。
1: 是啊，风险大，费用也确实高，你说像我们这大年纪也承担不起呀。我始终就想找一个吧比手术能更好的方法再给他治一下这个毛病，要不说也是算幸运吧，正好赶上你给我们提供那个辅酶扣十口服液吸收的好，比以前买那颗粒的还好下咽。
0: 你这一点哈，我别的不敢说啊，就你说这个我是敢保障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我们都得是亲自体验过的，我们在实验室我们得跟踪的。
1: 对
0: 啊，那辅酶 Q 值的含量高了低了都不好，我一直强调它得恰到好处。
1: 嗯
0: 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一个产品既然能给到大家，就一定是最优的产品。
1: 嗯
0: 啊，那第二就是你说的，我能保障让大家伙都得用得起，而且得用得上，手递手的从厂家一步到位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这个是我能保障的。
1: 所以吧，当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就算是他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那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在这样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就用上这个辅酶扣十口服液了。
0: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什么时候感受到的您知道不？
1: 这中间我跟你说还有个小插曲呢，要不然改善的就更快了。等我拿到家以后吧，他还和我说净花那冤枉钱，这些年来冤枉钱没少花，你买这玩意干啥？不瞒您说，这辅酶扣十口服液在家里边放了能有半个多月他也没吃。后来吧我就跟他说，您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您提供的一些产品吧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老伴儿他才用上。用上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了？用上之后吧，他就比以前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你看没用之前他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就再就是心慌胸闷的情况就改善了好多。这不到现在快1年了，这不晚上吃完饭能和我下楼遛个弯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心慌的，上不来气都没有了，而且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了。
0: 这都完全属于正常了。
1: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您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信了，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吗？这不是
0: 你看看，这非常好，就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
1: 是
0: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对吧？
1: 对，不说了，人家像我那摆在那呢，他还说什么辅酶扣十口服液吃着就是有用，吸收还好。确实啊，我跟您讲，我老伴儿这个病吧现在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辅酶扣十口服液，真是他的功劳。尤其是他的含量适中，也适合我老伴儿，不低也不高。
0: 辅酶 Q 十实际上呢，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变得充足。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这辅酶 Q10 大家伙要是喝上的话呢，只要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它的含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哎，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肌细胞处在一个健康饱满活跃的状态。这就是保障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健康能够正

0: 常的跳动，好好的跳动雷的基石，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到现在我们俩真的是再也不用成天提心吊胆怕犯病了，每天就两个字，乐呵。
0: 哎，乐呵就对了，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呢，要是没有你这样的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看老伴根本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口服液剂型从根本上是促进我们人体吸收率利用率最高的，而且它的含量呢适中，高了对我们的肝性有影响，低了不起到作用，所以说恰到好处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那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又提到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呢，我也争取呀，给大家伙呢再搞一批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出来，得让大家伙知道你们吃的那个非口服液、非水溶性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 往往都是花高价呀，它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啊。然后你呢，就留意收听节目，等到说我要真给大家伙弄到了，您再打电话订购，好不好？
1: 行，我都一天不落的听着，所以说易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沈阳那个苏家屯的一个患者，哎呀，我就听你讲课呀，我突然感悟到，哎呀，真是恍然大悟啊！
0: 恍然大悟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听到什么地方让你恍然大悟了？
5: 哎呀，我吧就是那个没想到啊，就这个辅酶 Q10 啊，我都不知道这以前这个含量的事儿，这听你一讲啊，我才知道，这辅酶就我拿出来药盒一看呢、啊，我这个含量才是20毫克的。
0: 对，一换算才知道，以前呢，你看打开这包装啊，400毫克、500毫克，就好像很多一样，最后你一算这个单位，可能就40毫克、20毫克啊，10多毫克的。但是30到50毫克都算是正常量
5: 啊，
0: 如果在正常量的情况下，你得看剂型了啊。我告诉你，现在大家伙普遍就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辅酶 Q10 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这个吃辅酶 Q10 啊有这个营养心肌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作用，但往往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成分含量还有就是剂型的问题啊，你要想真正改善我们这个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就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必须要选择含量在30到50毫克的辅酶 Q10， 你这个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用了才有作用。
5: 哎，叶老师啊，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吧，哈，我家老头吧，说实在的，真的一点都不省心。哎呀，每次和他吵完架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胸口的窝这块儿啊，特别的憋闷呢，特憋得慌。

0: 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吧，就是就觉得有那什么撕撕拉拉的那种疼，但是吧，过一阵也吧也就过去了。我到50岁左右的时候吧，哈，就撕撕拉拉疼嘛，这个感觉吧，就特别频繁，一个月吧得有个2、3次吧，而且每次时间都长到4、5分钟，就是过不去那个劲儿。那时候吧，我说实在的，真挺害怕的。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都不敢离身呢。逐渐吧，我就怕声音，有一点动静嘛，我这个心呐，哎呀，就揪着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就揪着疼啊，就好像有人扯着我那个心呢似的，疼得我直冒汗呢。就连那个手机的声音呢，我都不敢放声音。孩子为了这个事儿啊，没少跟我操心呢。
1: 那肯定的呀，就是这样。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是个天大的事儿啊。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安全啊，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得跟着你担心。你说你治对了吧？啊，那好啊。你要治错了的话呢，这影响到这个心脏的恢复。而且呢，现在啊，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咱说别的，就说辅酶 Q 十，滥竽充数的呀，啊，还有就是。只注重这个含量的，不注重剂型的呀，咱老百姓真的就不会选，所以说孩子怕上当，完了还不敢阻止咱们。你阻止咱们乱选吧，好像咱不给治疗似的，所以说这心里边始终就犯这个矛盾的，对吧？
0: 对，可不是咋的。去年吧，我这心梗就发作了，哎呀，差点了就要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在身上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房颤吧，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啊，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收缩舒张啊，它是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啊。我们成语有一个叫七上八下，啊，七上八下就是形容没有章法啊，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个房颤呢，就是这种你的心脏的收缩舒张呢没有规律，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你心脏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就不受控制，就好比咱开这个小汽车的发动机，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你零部件再好，你的发动机它报废了，你说这车的肯定它就是个摆设，它总是做无用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车修好，但是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开不了，车再漂亮也没有用。而心脏下再多的支架，心脏功能不好使，那支架它也是维持。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啊，一讲大家伙都懂。但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人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0: 对，出院以后吧，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这个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整不好你说犯大病了吗？这不，李老师啊，这回是真正的明白了。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家那个药房，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吧，得看大家伙。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呢，我就会再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么一个批次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发放。那但是具体的日子，具体能不能搞到，暂时没定下来。你关注咱这个节目，反正大家伙需要，要是要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批啊。然后这个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0: 哎，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易老师，我能不能用上辅酶 Q 十就全靠你了。
2: 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4: 对对对啊，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
4: 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郑鑫，那不就得逞了吗？
3: 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你老伴儿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
4: 那不公道怎么办？
3: 怎么办？您得跟他干。
4: 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
3: 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4: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3: 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4: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
3: 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他也卖不出300两来。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4: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
3: 那您找他要不行吗？
4: 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3: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
4: 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是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

0: 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三百两啊？
1: 是啊，
0: 我现在马上拿不出三百两来，三百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三百两。
1: 明天？
0: 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三百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1: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啊。
0: 就是啊，
1: 拿三百两银子够不够？
0: 那够了，三百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三百两啊？
1: 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0: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1: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着您这档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三百两？
0: 对对，你能拿出三百两。哎，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三百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我还得起吗？
1: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三百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三百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
0: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这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三百两银子吗？这我不信。
1: 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三百两。
0: 老头说，那您能拿来三百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
1: 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
0: 你做保？您是哪儿的？
1: 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
0: 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老头说，好好好好。
1: 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三两银子，把这三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三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
0: 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
1: 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

0: 哎哎，好，我谢谢，我谢谢。
1: 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三两银子欢天喜地呀，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还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咱得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两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鱼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鱼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鱼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是鱼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竹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喝茶吗？
2: 喝茶，
1: 请楼上，楼上清静。
2: 好了。
1: 展雄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这托盘里边有四个小碟，这四个小碟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
2: 哦，您要什么茶？
1: 给我七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
2: 等会儿。
1: 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1: 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
1: 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
2: 开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那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1: 哦，我问你，你贵姓？
2: 哎呦，可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姓马。
1: 大名怎么称呼？
2: 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我们家里呀，哎，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

0: 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儿。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儿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1: 哦，
0: 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我们老东家，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2: 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
0: 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查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我说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仓库里在这住着呢。
2: 怎么在这住着呢？
0: 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
2: 这位爷，您跟我们老东家 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0: 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
2: 什么叫有一点儿啊？
0: 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边，您喝茶。
2: 我喝茶。
0: 你们掌柜的呢？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上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这鱼郎一看这小碟，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就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我们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

0: 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1: 哦，
0: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有这事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吗？这个我都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心正不正？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闺女娶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儿去了？天理哪儿去了？这茶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您问我，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0: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

0: 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
2: 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吧？
3: 哎，茶坊说我知道。哎，你慢慢喝茶。
1: 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
3: 哎，好。
1: 茶坊下去了，
2: 茶坊下去了，这鱼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
1: 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鱼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这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咱俩也碰着了。
2: 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
1: 哈哈哈哈哈！鱼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
2: 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
1: 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
2: 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这鱼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鱼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
2: 来啊，给我算账。
1: 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
3: 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鱼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
2: 哦，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
1: 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冒昧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了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呢，有人在那儿。展雄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润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照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

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这个女的却是看得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面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鑫，那个女的就是郑鑫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这个郑鑫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这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这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我告诉你郑鑫，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上告，往上

0: 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了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了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呐，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
1: 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又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又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又打上面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由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你把老头多年挣起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10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

0: 有这么多钱呐？
1: 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下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欣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
0: 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这郑欣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
2: 是，
0: 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乱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乱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乱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它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欣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欣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兄不应该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兄不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兄费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兄费心想，这谁呀？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鱼郎。展兄被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儿。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鱼郎进去之后，展兄被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兄被暗想，都是被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鱼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10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鱼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鱼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鱼郎先出去了。鱼郎出去之后，展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鱼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兄飞所料，这鱼郎感情那6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鱼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4包呢，那4包怎么没了？这鱼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

0: 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涛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鱼狼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鱼狼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鱼狼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他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代表的团员。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
12: 帮我们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三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